0: 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1: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2: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延迟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3: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4: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5: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4: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6: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4: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7: 各位爸妈，我想问问大家，教育的最高境界到底是什么呢？我听过很多家长说，希望孩子将来出人头地，考上名牌大学，成为人上人。但是今天我想跟大家说，教育的最高境界其实是把孩子培养成一个普通的幸福人。幸福比成功更重要啊，成人比成才也更重要。幸福从来不是考试卷上的100分，而是三观正、身体健康、人格健全，有一颗积极乐观的心，待人要真诚善良。做到这些，孩子就已经很棒很棒了，其余的成就都只是锦上添花。前阵子我遇到一个老朋友，他的孩子今年刚上初中，成绩不算拔尖，但特别懂事儿。有一次班里组织大扫除，别的同学都忙着敷衍了事，只有他的孩子把教室的角落里擦得干干净净，看到同学摔倒会第一时间跑过去扶起来，遇到难题不会抱怨，而是笑着说慢慢来，总能解决的。朋友说，他从来没有逼过孩子考高分，只教他要善良，要乐观。现在这个孩子在班里人缘特别好，每天都过得开开心心。你看，这样的孩子，就算将来是个普通人，也一定能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好的教育应该是培养终身运动者、责任担当者、问题解决者、热爱生活者。有一副健康的体魄，能扛得住生活的风雨，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心，做事有底线有分寸，有终身学习的习惯，遇到难题不退缩，有能力解决各种麻烦，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既能欣赏花开的浪漫，也能接纳平凡的日常。咱们身边总有这样的孩子，他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学霸，却能把自己的小日子过得热气腾腾，会在周末帮妈妈做饭，会主动照顾家里的小宠物，会因为看到一朵好看的云而开心半天。看似普通的他们反而过得一点都不普通。很多家长很喜欢把孩子限制在自己的认知里，担心这个担心那个，拼尽全力帮孩子遮风挡雨。可咱们做父母的最应该做的，从来不是给孩子铺一条一帆风顺的路，而是给孩子一颗安稳的心，要让他知道无论在外面遇到什么困难，家里总有一盏灯为他亮着，总有一个温暖的怀抱等着他。家才是孩子幸福的起跑线，让孩子成为一个幸福的普通人，这才是教育最温暖的底色。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4: 大文的亲子课堂，
0: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4: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8: 早上出门就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
9: 斗智斗勇，
8: 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1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11: 说到这个歌曲，关于秋天的歌曲，也有朋友给我们推荐了，说这个第一个想到就是稻香啊，稻子在晚夏初秋丰收，每当蛙鸣虫吟的前奏响起，就能抚平世人心中的浮躁与焦虑。
10: 你看有一些歌，虽然说它的歌名里面没有带有秋字，但是它完全形容的就是秋天的景象。其实鸿雁也是属于这个赛道的，
11: 酒喝干再斟满，
10: 对，
11: 就是这两句了。
10: 那今天呢，进入到我们的每日一歌啊，这个关于秋天的歌曲，第一首我们选择的这首歌呢，其实也是可以跟大家来说一下啊，
11: 是，
10: 曾经我们说它是一个霸屏的歌曲，应该是在我的读初中的时候，就是每天看《粤海冲浪》。还有娱乐无极限，我每天中午回家先看粤海冲浪再看娱乐无极限，电视上就会不停地滚播这首歌，来自侯湘婷，叫做秋天别来。我也研究了一下啊，刚才短暂广告期间说这个怎么样把这首歌能够唱好，那你首先要致敬原唱，你要熟知原唱的一些唱法以及他的音乐层面的一些个技巧。
11: 各位听话听音儿，别听铺垫，后头直接说想干啥，
10: 就是侯湘婷啊，咱讨论纯音乐技巧上面。
11: 纯音乐技巧，
10: 我得先吃透。
11: 我以为你要让我放原唱，你跟着原唱唱。
10: 你 Q Baby 为啥？Q Baby 为啥他有时候他唱不好？他不学习，他直接就唱了。他这是一个非常有必要的过程。侯湘婷呢，他是属于千禧年的那种少女抒情嗓。人家16到18岁的时候就出道了。所以他那个声音的这个底色啊，他大多运用到的是一个干净的本嗓。你听本嗓，用本嗓来唱歌，这点我具备啊。不炫大高音，主要以情绪，小情绪带一点那种小氛围感。那他的力量呢，主要是集中在中低声区，高音的话就会偏弱一点，这点我也可以。同时呢，他鼻腔共鸣的占比高。这个不是我一般去这个唱歌的时候一个表达方式，就是鼻腔共鸣，但是我可以做到，我可以去学努力。
11: 然后刚好这两天有点感冒，应该也差不多。
10: 然后呢，真假音的这个丝滑转换是它的一个标志，这点我也弱一点，但是咱们可以试一下。好吧，这个是侯湘婷，算是他的代表作了。当时如果你有入过他的坑的话，这首秋天别来朋友应该是非常熟悉了。本嗓鼻腔。

0: 用本嗓很难的，同学，这是一种技术。
1: 确实是有真假音准。嗯。
0: 你能听出我这份刻意吗？
1: 能。嗯。我有点夹了。

0: 就可别觉是说就千禧年的歌不累啊。
1: 千禧年的歌最累了，知道
0: 这首歌我唱完其实是非常的伤筋骨的。
1: 就说实话，这个在我就认为真的就是在这个2000年，以2000年为节点前后十年，可以说是这个华语乐坛当中出现经典作品啊，
0: 很多的
1: 大爆发的一个年代了。而且其实很多时候在那个时候的百花齐放，而且现在很多你说现在都已经是觉得啊，这个非常顶尖的歌手，在当年那个叫百花齐放的这个年代啊，可能都排不上一线。是不是？
0: 对，如果说能有一首主打歌想要上榜的话，那是真的要费老劲的，
1: 那都不容易了。而且说这会儿呢，这个朋友们这个还在这个给我提意见，说陈潇，你将那个伴奏声音推大点，你们那个直播间的话筒也没有混响，都是纯干声，那给麦姐遮遮。
0: 你这话说的我都不爱听。啥叫遮遮？不是朋友，你把遮遮这个话给我说明白一点。遮遮你懂的，遮啥？遮啥你就说
1: 遮瑕。遮啥但还能遮啥？
0: 不能遮美啊。
1: 严翔还是说呢，说那个总体来说，小麦是专业的，baby 是非专业的。我也不怕有人把这个话传过去，因为晚上肯定腾霄得把这个话学过去。
0: 这点就是 baby 不挣扎呀。
1: 他
0: 跟我在这个赛道上，他不跟我挣扎的。
1: 他在争名逐利这方面，他还是比较松弛的。
0: 对，
1: 是吧？他没有那么多在意，不像老杨，偶像包袱很重。
0: 他不能忍。这是第一首我们送上的关于秋天的歌。
1: 是，
0: 那就总之来讲，他是带着一点点那种，淡淡的、就是、
1: 淡淡的秋天的忧伤。
0: 对，忧伤气息。
1: 哎，是很有。
0: 然后听到这首歌，好像就是让我们想到，是不是秋天的这种少女情怀？
1: 是，
0: 就是分手或者是怎么样？
1: 所以其实你看，有一首好歌啊，它其实也是一个作品，就是一部作品，它怎么能够让人觉得好像打动你的心呢？就是它从旋律、编曲，包括演唱的方式以及这个词作上来讲，它符合大家对于秋天的这个印象和感受，就是有那种秋天的感觉，您刚包括你刚才唱的这首歌，包括就刚才说我这个曾经唱的好，现在唱不上去的那个秋意浓，就是它前奏一响，是吧？配乐一起，你就感觉是那个秋天的感受把你围绕了，就沉浸似的。所以你看，有朋友就说这个对月凌风就说，腾霄你现在唱不上去，一定就是因为吃胖了，肉多压的。您说的特别对，您说的特别对。很普通也说，还有一首歌叫《秋天的童话》，也很
0: 爱乐团，
1: 对，也很符合。
0: 《
1: 秋天的童话》，我歌，我说实话，我现在印象不深了。但是我曾经看过一部，周润发演的电影，周润发和钟楚红演的电影，叫《秋天的童话》。我非常喜欢，我非常喜欢那个电影的那个氛围。这是我少有的比较喜欢的，就是爱情主题的电影其中一部。
2: 先生您好，
1: 对这个其实我们就说，它其实带给你的还是这个对于一个季节当中啊，让你感受到它的情绪，是不是？所以一会儿呢，我为了这个不影响大家的情绪，秋意浓我就不给大家唱了，
0: 还是要唱的，
1: 尤其是听完了麦老师的演唱之后，我觉得秋意浓太难了。
0: 就是听完麦老师的演唱，腾霄害怕他唱完之后，大家也让遮遮。
1: 我那时候都遮不住，我跟你说。
0: 但是今天呢，我们还是这个本意和初衷啊，还是希望朋友们在秋天来临的这个时节，能够喜欢秋天，爱上秋天。
1: 是是是，对，当然了，在这个夏末初秋的这个季节，带着孩子一起去济州岛啊，那就非常的合适了。首先呢，离郑州很近，直飞2个多小时就到。另外呢，它这个玩起来呢，每天都能不重样。牛岛、环岛的观光车、泰迪熊的博物馆、主题乐园，天天咱能换着来。另外呢，对家长很友好。这如果说呢，玩累了，咱到海边的咖啡街一坐，大人喝喝咖啡，孩子们在海滩上玩玩沙子，也非常的松弛。吃起来也很对咱们的胃口，人参鸡啊、排骨汤啊、豆腐汤啊，不辣不刺激，孩子们都能吃得惯。选择非常的灵活，5天6天的团期都有，大团小团私家定制产品也非常的丰富。现在报名呢，还送您转换插头和流量卡。想要去的朋友，想要了解详情的朋友，您回复关键词"直飞"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遇上喜欢的东西，大家一定。

0: 会发相应的关键词，这个都能理解啊。但是发送小麦，你确实收不到任何的链接。你不如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去回复一个关键词香水，因为它正经进入到今天我们销售期的最后一天了。圣罗兰自由之水，本播没有跟上我们圣罗兰自由之水的今天还有一个机会啊。夏天选对香水真的非常的重要。我们为什么会上架推荐圣罗兰的自由之水？它就是能在这种黏糊糊的天里面跟你撕开一道凉气儿，这就叫圣罗兰女孩的劲儿。天越热越要清清爽爽。它的瓶身还是那一件高定的首饰，不对称的瓶盖就像被风掀起的晚礼服的裙摆。金色的 YSL 的链条晃着碎光往梳妆台上一搁，贵气感十足，你就拿回家送给太太，往那桌上一摆，
1: 就是除了他
0: 你说的算，接下来几天
1: 他香之外，他其实他也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0: 标志性的。
1: 再来关键咱说说它是什么样的这个味道哈、
0: 它的前调是冰镇的佛手柑混着晨露的橙花，所以刚喷出来的那一刻就像你猛喝了一口冰镇的橘子汽水，透心凉的感觉。中调呢是薰衣草味，非常的神奇，不是奶奶味的那种花露水的味道，而是一种大女主的清冷劲儿。后调呢这个叫做龙涎香，它就延续了温润悠长的余韵，不呛不燥，哪怕你外面是40度的高温，你闻着它也觉得，哎，你的后脖颈好像吹过了一阵凉风。
1: 是，
0: 这就是专属于夏天的一种氛围香，
1: 对，
0: 呼吸感的香味。上班通勤，它是你底气；晚上约会吃个烧烤，它就是你小心机。
1: 是，
0: 大家抓紧时间回复关键词香水，咱们来听听价格。
1: 哎，跟大家说说专柜正常这50毫升的1220。咱买起来的话呢，多少得咬咬牙。
0: 咬牙我也不买。
1: 听众朋友们就比咱富裕是吧、是吧，但是也得咬咬牙
0: 忘了
1: 但是今天在我们这儿您不用咬牙了啊、这个50毫升正装直接把前头那个一给您去掉，200多咱就拿走，299
0: 大家别听到299就觉得是30毫升的哈。
1: 50毫升
0: 因为什么，就是299就是30毫升也买不到。
1: 那确实，
0: 而我们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这是品牌方福利，我们拿到的是专柜1/4的价格。那这一波羊毛不薅，等着涨价拍大腿，确实也回不来。赶紧回复香水来下单。
1: 是，
0: 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之下，我们也支持7天5-6退换，顺丰包邮，各位放心下单。
1: 微信平台您记得回复关键词叫两个字儿啊，
0: 香水
1: 啊，把这个属于夏天的这份清凉感啊，让我们留在夏日的气息里。
2: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3: 没错。
2: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3: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2: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3: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2: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3: 是啊。
2: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3: 为什么？
2: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5: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Q Baby 的旅行我 log。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Q Baby。今天是到老君山的第二天，今天早上啊一定要早起了，因为我们要去玉皇顶看日出。如果说运气好的话呢，就能看到云海翻涌，一轮红日从云海里缓缓升起，搭配着远处的金顶，景色堪称封神，绝对值得你早起。看完日出之后呢，我们也可以沿着栈道前往十里画坪，这里是老君山的精华路段。 沿着沿途的山峰形态各异，有的像骆驼，有的像雄狮，云雾缭绕其间，仿佛是一幅流动的山水长卷。走在栈道上，就像是漫步在云端，随手一拍都是大片。继续往前走，我们就来到了老君山的标志性景观，就是金顶道观群，三座金顶依山而建，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气势恢宏。站在金顶之下，既能感受到道教文化的庄严，又能俯瞰整个老君山的壮阔美景。在这里祈福许愿也是一种特别的体验。逛完了金顶，我们就慢慢下山，沿途再回味一下老君山的美景。中午稍作休息之后，就可以准备返程了。这趟老君山之旅，有云海，有金顶，也有灵秀峡谷，既有视觉的震撼，又有心灵的治愈，绝对让你回味无穷。

0: 趣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2: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1: 我是小麦。嗯，是哪个小机灵鬼啊？
2: 啊，
1: 今天建议了我们唱秋天的歌。
2: 嗯，
1: 好多朋友竟然在点。
2: 嗯，制造浪漫。
1: 嗯。
2: 哦，郑中基和陈慧琳。
1: 嗯，他是有一定的难度在里面的。
2: 哦，这个不才在下曾经被这个朋友们誉为小郑中基。这还不服啊？
1: 要不是咱开着视频直播，我直接说我长得像陈慧琳。
2: 没事儿，咱说出去就有流量了，是吧？说出去就有流量了。今天呢，这个我们跟大家聊聊这个关于这个秋天啊，制造一些秋天的氛围。
1: 嗯，
2: 很多朋友这个也在给我们这个建议，有一些关于这个秋天的歌。嗯、你看，秋天不回来是大家这个点到的很多
1: 朋友都点到了，说因为这个这首歌在秋天的序列里面贼经典。嗯、
2: 是是是，其实关于秋天的歌有非常多，而且我特别喜欢有一首歌，这歌词里头呢，把这个春夏秋冬啊都涵盖了、
1: 哦，
2: 而且我认为这首歌，如果你这个状态好的话，你一定能够把它唱得很好。
1: 哦、
2: 就是李玟的《想你的365天》。
1: 哦，
2: 我特别喜欢这首歌。
1: 哎呦
2: 啊，这个春风啊，扬起你我的脸啊，夏夜吹来、温暖的这个风啊。
1: 在下不才啊，
2: 咋了？
1: 曾经拿这首歌去参赛了。
2: 哦，是吗？参加了超级女声。
1: 不是。
2: 嗯。
1: 是，我们有名的，
2: 嗯，
1: 我们海口就是学院，高校比赛呀。
2: 我唯一一次在我们学校这个唱歌演唱的是刘德华的《恭喜发财》
1: 。后来我就拿着，因为比较自信嘛，曾经唱这首歌，拿着这首歌在工作之后，
2: 嗯，
1: 还这个登上过我们时光音乐节的舞台。
2: 哦，
1: 后来不是就是唱破音了吗？
2: 但是我很喜欢，
1: 是不是？
2: 我这很喜欢这首歌，但是刚才麦老师的那首《秋天别来》，
1: 嗯，
2: 哎，很。

0: 听众朋友也非常的这个支持，Bobby 就说忍不住鼓掌啊，要不是我在开车，我都跟那个鼓掌了。丢丢也就说麦老师这首歌好啊，特别
1: 好在哪儿？
0: 好在特别暴露年龄，但是好听是真好听。
1: 但说到暴露年龄这个赛道，我是比不过通宵。
0: 关于这个赛道，我可以说是一骑绝尘，老杨都比不了。
1: 今天呢，我们的第二首啊，一起制造秋天，这种氛围感，这首歌我觉得它也很有，秋天的那种场景感。
0: 对对，我跟大家不说歌名啊，大家
1: 我们这首可以直接想前奏了，
0: 听前奏猜猜歌。
1: 帅的，帅的。
0: 自己甩甩自己的那风衣啊，
1: 跟你的气质极为吻合。
0: 想想在哪个节奏点近啊，应该快了。
1: 这再进不去万可小。
0: 在这个陪着枫叶飘零的晚秋，才知道你不是我一生的所有。好像起高了。
2: 蓦然又回首，是牵强的笑容，那多少往事飘散在风中。
1: 准的准的啊，放心。
2: 怎

0: 职。
1: 咱俩一块儿都尽早了。说
0: 不是开玩笑，我说实话，我爸真的可喜欢这首歌。那让我五舅继续给你们唱啊。

0: 前词儿给的我不对啊，差一句。
1: 对的，对的，完全对的。
0: 对的，
1: 嗯。
0: 哦 ，OK，OK，OK， 这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风终于又吹回来了。
1: 接下来我们带来的第三首来自杨钰莹，《我不想说》。快快快，快点，没有时间了，
0: 没有时间了，
1: 还有半个小时我们就要下节目。
0: 现搜是吧？新鱼的你了解一下没有？
1: 小 T 这位朋友他说初听这首歌的时候我还穿着开裆裤呢，
0: 嗯，
1: 现在不行了啊，这确实是到了一定的年龄了，
0: 嗯，
1: 但是这首歌呢确实是满满的我们曾经的一个回忆，
0: 嗯，现在这个就网上流传一个梗，
1: 嗯，
0: 就是曾经在爸爸车厢里头那些歌啊，终于又这个唤起了我尘封的记忆，
1: 嗯，
0: 是吧？有朋友就说，想就说到这歌啊，这个太适合老王的风格了。
1: 量身定制，对月临风说、嗯，要不是前几天恰好听到，
0: 嗯，
1: 我都不知道这首歌的存在。咱已经跟朋友们开始有点
0: 这个年代感。
1: 年代感。
0: 以后我跟你说，这个。

0: 这个我们这个开一个这个专栏，
1: 嗯，
0: 就是给大家挖掘那些这个曾经尘封在记忆当中的歌，
1: 就
0: 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
1: 那些个经典，
0: 啊，这中华民谣，
1: 真的是没有听过的朋友。如果说没有听到过这些歌的朋友，这是真的是老遗憾呢。
0: 是，我不想说那伴奏我给你找过了，
1: 直接播呀，这还等啥？剩半个小时了，
0: 你看
1: 今天工作非常紧凑，下节目就要去开会，开完会要开第二个会。还不赶紧的，
0: 广告都不进了是吧？
1: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
0: 我起来了，真的。
1: 这不好吧？这样
2: 我不想说，我很想

0: 回来之后大头皮鞋。
1: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3: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3: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3: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3: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4: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5: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人吃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6: 退，说教咱不搞，
7: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8: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7: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9: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7: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10: 各位爸妈，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又扎心又现实的话题，养废一个孩子其实只需要三步：指责孩子什么都不会做，然后代替他把一切都做好，反过来又指责他事事无能。我想起前阵子有位家长给我打电话诉苦，说他上3年级的孩子连鞋带都不会系，每次出门都要家长帮忙，一问才知道孩子刚学系鞋带那会儿啊，总是系成死结，家长总嫌麻烦，说你怎么这么笨，连鞋带都系不好，然后干脆天天帮孩子系好，久而久之孩子再也不愿意尝试，现在不仅不会系鞋带，就连整理书包、收拾书桌这些小事他都推给家长做，后来家长又反过来抱怨，你都这么大了怎么什么都不会，可这背后不正是家长一步步包办出来的结果吗？但是反过来，养好一个孩子同样也只需要三步。第一步，孩子做不好没关系，坚定地告诉他，妈妈相信你。就像咱们小记者团里的一个小男孩，第一次采访的时候紧张得连话都说不连贯，带队老师没有批评他，反而蹲下来跟他说，没关系，第一次紧张很正常，老师相信你下次一定能做得更好。就是这句我相信你，让这个小男孩没有放弃，回家反复练习，第二次采访的时候已经能够从容地跟采访对象交流了。第二步，孩子确实做不好，把心放大，做他的脚手架，适当的帮助，逐步的放手。我邻居家的孩子学洗碗，一开始总把水溅得到处都是，碗洗得也不干净，家长没有直接上手替他洗，而是站在旁边教他怎么拿碗，怎么挤洗洁精，怎么冲洗，先帮他扶着碗，再让他自己尝试。慢慢的，孩子不仅能把碗洗得干干净净，还能主动地承担起洗碗的任务。第三步，孩子越做越好，由衷地赞美他，欣赏他。当孩子从做不好变成做得好，一句认真的、真诚的夸奖比任何奖励都管用。就像有个小朋友啊，第一次整理自己的房间，虽然衣服叠得歪歪扭扭，玩具也摆得不太整齐，但家长还是竖起大拇指说，宝贝，你居然能把房间整理得这么整洁，太厉害了。听到夸奖的孩子之后，每次整理房间都很用心，现在已经能把房间收拾得井井有条了。各位爸妈，教育从来不是一场单方面的付出，而是一场双向奔赴，用信任代替指责，用鼓励代替挑剔。要记住，爱不是填满而是留白，教育不是塑造而是唤醒，放手才是对孩子最好的成全。更多视频号内容，请您关注大文的亲子课堂。
7: 大文的亲子课堂，
3: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7: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11: 城市新活力，焕发新光彩。 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12: 不唱了啊，开一玩笑，后面我们跟的还有歌，真没了。
13: 大海他的互动啊，还是让我这个心里头啊，内心泛起了一些情愫啊。
12: 他说
13: 我们都是些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中年人的人。我说实话，就是有的时候的你这个青春的和年少的记忆啊，真的会这个伴随你一生。和当那些这个旋律响起的时候啊，你好像又回到那个无忧无虑的年代。是吧，这个在夏天可能没有空调，只有一个电扇，先切好了一个西瓜，然后呢装在盘子里头，坐在自己家那个27寸或21寸的这个彩电面前，等着自己喜欢的那些电视剧开始播，
12: 然后等着你爸妈帮你把西瓜切好。
13: 回来之前，那个爸妈下班之前，提前把电视关上，拿扇子给他扇扇，不让一摸就是热的。
12: 所以说不承认啊，那有时候确实没法承认。说我已经上了年龄了，我已经老了，这个赛道上我是不太承认的。因为啥啊，就是我心智都没达到。你以为真正的成熟就是那种格局，就是那种心境，那是谁就能达到的。
13: 那确实那是一种境界。刚才有朋友就听到了这个你唱的那首歌，就想到了曾经那个电视剧啊，这个外来妹
12: 的主题曲。
13: 是那个时候也是这电视剧也带着
12: 王小艺，
13: 是陈小艺
12: 啊。抱歉，对不起。对不起。陈老师，
13: 陈老师，这也是在那个时代反映了一个时代的一个新的这个风潮。是吧？在这个改革开放初期，经济活跃的时候，大家呢就突破了传统的思维，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财富，是吧？确实那个时候呢，也是一个让我们觉得这个十分呢、这个有干劲儿的一个年代，对吧？也正是我们每个时代都保持这种昂扬的斗志和拼搏的干劲儿，
12: 才有今天就是这种
13: 生活。
12: 美好，
13: 这种拔高，你说我老杨行不行？
12: 不行，他这个真不行，他。你这个这样吧，腾霄，我给你找了一个新赛道，以后我们也别管你是做服务类或者说哪一类的节目，然后你也别固定那个主持人了，就是大家不管说什么，然后你就是定时定点过来拔高，
13: 负责往回圆是吧？
12: 你看谁行不行啊？这说偏了呀，腾霄过来拔高。
13: 来，我总结一下，说三点，对月凌风。这个在这个夸麦老师，但我也不知是夸，还是什么，
12: 啥意思？我们看看。
13: 他说我能不能说句实话？

0: 我喜欢麦老师的外在美和内在美。
1: 咦，我还有外在美啊。
0: 就听后半句是吧？
1: 啊，好，听一下。
0: 我喜欢麦老师的外在美和内在美，
1: 嗯，
0: 远远多过于广播里飘来的歌声。
1: 你觉得我在意吗，同学？
0: 你应该不会在意，你
1: 我都有外在美，
0: 你主要在意的是外在美。
1: 这个世界上我还在意谁？
0: 内在意，内在美都一般。
1: 内在美我需要吗？因为那种东西我本来我就有，我还是欠吗？我要的是我没有的东西。
0: 嗯，也有朋友这个还在关注呢，说外来妹。上一首歌是啥啊？不是那个，我不想说上一首歌是啥。
1: 我不想说上一首
0: 晚秋
1: 啊，来自我毛宁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
0: 啊。这歌其实最早是这个买来版权之后，是一个有一个粤语版，粤语版其实也很好听啊。很普通说，这个你俩呀都自称啊唱的不是那么好，
1: 嗯，
0: 那让自称唱的好有才的 baby 可咋弄？那自己就对比去呗。
1: 你有一些东西没办法，
0: 嗯，
1: 你永远你没有办法去阻隔别人的成长，
0: 那是，
1: 嗯，啊，
0: 你也无法改变别人的认知。
1: 好，我们这个很多朋友共同认知的啊，
0: 嗯，
1: 我们的赫莲娜绿宝瓶，
0: 嗯，
1: 接下来的时间也要跟大家来说说今天进入到我们销售期的最后一天，
0: 是
1: 这会儿大家不买真的跟不上了啊。
0: 哎，
1: 伏天的暴晒，空调的猛吹，熬夜刷手机，毛孔粗大 ，T 区出油两颊干，是吧？敏感泛红，痘痘闭口反反复复，
0: 嗯。
1: 针对这种晒后修复，
0: 嗯，
1: 我们商城就推出了七夕之爱里的吐血福利，
0: 嗯，
1: 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
0: 嗯，
1: 用过赫莲娜家顶尖产品的朋友都知道这个品牌它有多贵。
0: 哎，是。
1: 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打到的这个价格，待会儿大家听一下。
0: 嗯，
1: 在打折的基础之上，我们又叠加送给所有的听众一张200元的专属代金。
0: 是
1: 赫莲娜，法国高奢的护肤品牌，
0: 嗯，
1: 绿宝瓶就是王牌当中的王牌。这套三件套，从调理角质层到高浓度的修护，再到锁水保护，一整套贵妇级的体验，你直接三瓶搬回家了。
0: 哎，
1: 赫莲娜的心机水，在赫莲娜的精华，再加赫莲娜的轻乳霜，
0: 嗯，
1: 你就把它就是给叠加使用，这个效果一定是1+1=2。
0: 哎，是
1: 什么样的人需要用它？皮肤干。然后干到缺水，有一些些个就是松弛了，
0: 嗯，
1: 你用它有很好的提拉紧致效果。
0: 对，
1: 同时有痘痘闭口的人啊，
0: 嗯，
1: 那瓶精华重塑脆弱肌，痘痘经科学的这个实验减少63.9%，闭口减少31.3%，这个是有数据理论来支撑的。
0: 是，
1: 同时那款轻乳霜也特别的适配夏天，质地就像酸奶，用起来润而不油，也不闷痘。
0: 嗯，
1: 这套高定的礼盒就包含心机水200毫升，修复精华50毫升，再加上轻乳霜50毫升，
0: 嗯，
1: 日常价啊，官方4780块钱。
0: 嗯，
1: 连我们这种商城大牌美妆的关系户，平时也要1000多。广播渠道啊，也要1000多。
0: 对，
1: 但是仅此两天，昨天和今天，
0: 我们给大家
1: 最后一天了，
0: 送200块钱优惠券，
1: 叠加到手999一套。
0: 嗯，
1: 不等了啊，朋友，4780降到999，数学老师都不敢相信。回复一下大牌，大家抢占这个名额。
0: 是，
1: 如果想送自己一份礼物，体验贵妇节的快乐，你要下；如果给自己的太太去送一份礼物，犒劳一下她，给她送一个惊喜。赫莲娜没有比她再高阶的品牌了，好不好？回复一下大牌即刻下单。我们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以查询它的链路，保证正品。冰享二次销售，我们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保佑，各位放心下单。
0: 在微信平台您回复的关键词
1: 大牌，
0: 对，如果说您添加我们客服好友的话呢，还能再给您减5块钱。
1: 是的
0: 啊，您直接回复大牌999，拿走这个赫莲娜绿宝瓶的3件套。
2: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3: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采采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2: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3: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4: 这划船呢

0: 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八八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0: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0: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1: 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2: Q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1: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冬天窝在家里不想动，又怕长肉没精神，那不如来试试高抬腿，不用出门也不用器械，站在原地就能练，燃脂也不差。 QBaby 告诉你哦，高抬腿好处非常多，冬天练它呢，腿一抬身体就开始自然发热，不用怕动手动脚，而且呢燃脂效率也很高，每天练十来分钟比坐着刷手机强太多了，还能让我们腿上的肉更加的紧实，不会松松垮垮。平时久坐的人练，能够活动到我们的腰腹，帮着改善久坐的腰酸，一举两得。如果说你刚开始练，也别着急求快，先慢慢找一下感觉，双脚分开跟肩膀一样宽，双手自然放在我们身体的两侧，然后呢一只腿往上抬，尽量让膝盖靠近肚子，落地之后再换另一条腿向原地踏步，把腿抬高就 OK 了。刚开始的时候可以每秒抬一次，一次练30秒，休息20秒，重复5到6组，适应了之后呢可以再加快速度，记得抬的时候呢我们的上半身别晃，核心稍微收着点，不然会很容易累，还没有效果。当然还有几个小提醒要记牢了，就是穿软一点的鞋子，或者你光脚踩在瑜伽垫上，不要硌到脚底。当然如果说腿抬不高也没有关系，你尽力就好，千万不要勉强自己。那练完之后呢 QBaby 建议你也不要马上坐下，你可以走两步甩甩腿，不然第二天腿可能会酸痛。冬天在家练一下高抬腿，又暖和又简单，新手呢也能轻松上手，现在就站起来试一试吧，加油
2: QBaby Keep Running。

0: 床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1: 压马路。
2: 咋了？
1: 他最后十分钟的时间就要一整个星期都上不了节目了。
2: 那机票还不退了呢？
1: 忘了，这还是有一点费钱。那逻辑上不是太合理。
2: BOA 还在这儿自热吐槽我呢，说那个程潇，我这个必须得跟你说说，你不要天天吐槽人家杨老师啊，毕竟现在有个男同事不容易。说的对，我们要珍惜。
1: 我们一般情况下吐槽谁，那都是喜欢谁。
2: 这真是，
1: 提谁提的比较少，那就是关系一般。
2: 这得是关系好，你知道吧？这个我这个前两天我还在那个节目里，我跟那个 baby 搁这科普呢。我说这个呀，在相声的技巧当中。这台上说谁，这叫杂卦。人相声里专业词叫杂卦。什么杂卦？就是台上。

0: 拿你开个玩笑，我得是跟你关系好，我才能跟拿你开玩笑，而且这个约定俗成，台上这个玩笑不管说啥啊，除了这个，除了那种直接那个人身攻击，台下是不许生气的啊，这是行内规矩，
1: 对
0: 对不对？
1: 这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规矩，我们这儿也一样。
0: 对，你就是老杨，他就真生我气，他也不敢说呀。
1: 他说了快递谁跟他拿？
0: 我也不理他呀，是吧？我是就真觉得，就是今天这几首歌啊，可能真是带回了大家的一些这个过往的一些记忆了，而且其实我真是很喜欢，就是在那个年代啊，就创作的这种歌曲。你比如说像刚才这个唱的这几首歌，包括这一段，这个还又重新翻红起来的那个
1: 好几首
0: 中华民谣。这个我认为就是他们在这个中国风的这个流行音乐当中啊，还是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的。而且我始终坚持认为，就是所谓中国风的音乐不是堆砌那种半文半古的那种的歌词，而是在你的旋律配器和词作当中自带着东方文化的那种气味。
1: 没错，
0: 是吧？
1: 真好。这是我接触这一类的歌曲第一首啊，应该还是那首恩林的德尔顿大鱼马红人的关公在战场上

0: 你说怎么我跳了，我穿越了，
1: 我就说你们俩说到底几岁，说实话。
0: 这首歌的歌词其实这严肃老师的作品，严肃老师还写过哪个敢问路在何方、等等一系列的、
1: 很经典，
0: 这个经典的词，其实真正你看啊，这个把这个就传统文化变成好像我们耳熟能详的大白话、把它这个阐释出来，其实需要很高的这个文学艺术造诣的。
1: 是的、
0: 真正的这个大家有时候他往往不掉书袋，他就把那个什么，把这个我们好像日常市井街头巷尾的这个聊天的语言变成韵律的歌词、这跟那个词儿叫什么呢，外国人把那京剧叫做北京 opera 啊，没见过那五色的油彩愣往脸上画
1: 啊，是
0: 对不对，其实就是听起来很日常，但是对于很多朋友的这个京剧的普及啊，哎，你能够一听即明，而且把这个整个这个歌曲的这个创作旋律当中也借鉴了京剧的一些这个传统的这个曲牌，所以这就是我认为就是很好的一种结合。
1: 是啊，我最近都开始产生一个新的想法，就是想学习一下豫剧了。
0: 我也会，
1: 这个你也会啊？
0: 这我也会，
1: 因为最近啊，就是刚好是看到了几位小朋友的表演，也是觉得就是很让人震惊，就感受到了就是当中的那种美感，但这个赛道上我自己从来没敢出镜过。
0: 我建议你可以学有一段豫剧名段，就是高粱水儿，越喝越精神儿。你去搜搜
1: Q Baby 学他更适配。我们看小街这位朋友啊，他说哎，麦姐吗，这和谁，王腾霄，2016年左右开始听，腾霄还没来呢那时候，
0: 对
1: 就现在已经有4年没有听过了，声音都忘记了。
0: 那没事，
1: 就是已经忘记谁是谁，咱重新认识一下。
0: 重新认识一下，
1: 真的需要。
0: 杨毅，
1: 这么多年过去了、为啥说需要重新认识一下？现在的我们也可能不是曾经的我们了，就像现在正在听我们广播的你，或许也不是曾经的你了。就是岁月会带给人很多很多的变化。
0: 对。所以说呢，想让这个岁月的变化
1: 不要呈现在脸上的话，
0: 牡丹花田京剧真言紧素面霜，特别适合夏天。为什么呢？因为它首先呢就是特别适合夏天的这种感受啊。Q 弹的果冻质地，推开就是那种凉爽清润，不黏不腻，夏天特别适合用。成分呢很硬核，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硫肽加上可溶性的胶原蛋白，配上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丝乌露，层层的补水锁水，日常199，今天的价格是89块钱。如果添加我们的客服启微的话呢，再送您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相当于89块钱，您到手一瓶面霜加上。

0: 两片面膜，您回复关键词牡丹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1: 节目结束之前呢，也希望朋友们能带上一款珍珠送给你爱的那个他，作为我们的七夕真爱礼，爆款珍珠进入到今天销售期的最后一天了啊，就是本阶段销售期的最后一天，这也是我们私家车999的主持人到这个中国淡水珍珠的核心产地源头工厂帮大家去锁定的这一批库存，
0: 是
1: 帮大家溯源去了，就是浙江的诸暨。在夏天的时候搭配漂亮的夏装回复珍珠真的是非常的好看。同时它也是一个就是冬天四季都适配的饰品。主推款不跟大家来一一介绍了，因为说过很多次了，比如说太阳花的套装只需要599，七夕专属刘诗诗同款的葫芦耳线只需要199等等等等。还有一些戴妃的耳钉，
0: 对，
1: 然后王妃耳坠，就是只需要99到399，大家都可以去回复一下珍珠自己来选。不希望大家错过我们节目里面的优惠啊。此刻回复珍珠选择你喜欢的款抓紧支付，再犹豫的话仓库马上没有现货，快递可能也来不及了。回复珍珠就能一键抢单了。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我们畅行早高峰陪你啊马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麦，
0: 我是王腾霄，
1: 还有刚刚进来我们节目找到我们的朋友，别忘了跟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加加关注，咱们点个赞，加了关注之后呢未来还能找到我们。

0: 车999提醒您，
1: 40开工忙，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工位已就位，打工人请切换奋斗模式，坐之高效小马，摸鱼不慌，干活也不慌。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0: 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今天这条消息呢，我要用最激动的语气告诉大家，因为只有8月6号和7号，错过就真的没有了。山水时光商城给大家送代金券了。伏天暴晒，空调猛吹，熬夜刷手机，毛孔粗大，T 区出油两颊干，敏感泛红，痘痘闭口反反复复。针对这些晒后修护，我们的商城推出了七夕真爱礼，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再送所有听众一张200元的专属代金券，江湖救急。赫莲娜呢，法国高奢护肤品牌，绿宝瓶是王牌中的王牌。这三件套呢，从调理角质层到高浓度修护，再到锁水保护，一整套贵妇级的体验搬回家。心肌水呢是66.6倍的高浓海洋井，人鱼公主般水润。精华呢是重塑脆弱肌，痘痘减少63.9%，闭口减少31.3%，水分流失减少12.7%。轻乳霜呢，质地就像酸奶，夏天润而不油不闷的。那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高定礼盒，包含了心肌水200毫升，再加上修护精华50毫升，再加上轻乳霜50毫升，官方日常价是4780元。就连我们山水时光商城这种大牌美妆的关系户，平时的广播渠道价呢也要1000多块钱。但是呢，仅这两天，商城给大家送了一张200元的专属优惠券，今天只要999元就能到手一整套，4780降到999，这不是打折，这是打骨折。顺丰包邮还送礼袋，这都不充还在等什么呢？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发送大牌两个字，先占一下名额。如果说你想送自己一份礼物，想要体验一下贵妇级的护肤快乐，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999元这个价格只有这两天，这个捡漏机会过了这个村就真的没有这个店了。而且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再减5元钱。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大牌来下单一下啦。

有听众后台留言说下单钻石了，价格真香呢，还有没有其他好看的？当然有了，如果说想捡漏赔一钻的，继续发钻石到我们的商城来挑选一下，款款闪闪惹人爱。但如果说你还想入手一些温润的风格，那珍珠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七夕爆款珍珠专场全都来自于浙江诸暨，中国淡水珍珠的核心产地，源头工厂直供，两折就能拥有。

私家车主持人一起票选了几款明星私藏款，搭配漂亮夏装，速度回复珍珠来安排一下。那首先的主推款一就是七夕专属的刘诗诗同款珍珠葫芦耳线，葫芦寓意福气满满，好运连连，镂空葫芦垂坠摇曳，线条修长贴近，视觉上拉长脸型，灵动呢又不失贵气，通行约会都显得很高级，原价是995元，今天七夕广播专属福利价只需要199元。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的平台上回复珍珠来下单一下。那主推款第二款呢就是我们的太阳花套装，包含了耳环、戒指、吊坠，还送你 S925 的银链，主食选用银润珍珠化作花蕊，外圈的镶钻如阳光绽放，自带补光特效，无论你是黄皮还是白皮，一戴上整个气色立涨2个度，搭配 V 领针织或者是法式茶歇裙，瞬间化身浪漫化妆人，约会拍照决定吸金。那这套原价是2995，七夕我们只要2折，599元。主推款的第三款呢是经典的珍珠满串套装，里面包含了手链和项链，拒绝淡妈感的教科书设计，严选高亮珍珠，颗颗圆润饱满，串联成颈肩和腕肩流畅的线条，配干练西装是职场大女主，搭配晚礼服呢则是老前锋的本尊，原价是4495，今天七夕专属活动价只要899，发送珍珠来一套。珍珠呢就寓意指珍惜、珍重、珍爱，七夕礼物选珍珠就是要告诉他你是我的掌上明珠。那今天三款都是走贵气但不夸张的路线，七夕送人很显心意，自己戴呢天天像捡到宝，随手一戴就很有我过得很不错的精致感。包括呢还有王妃珍珠耳钉只要99元，更多的款式可以发送珍珠到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慢慢挑选，全部都是工厂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2折就能到手，每一件呢都带有权威质检证书，终身保修，还送你精美的礼盒礼袋，七夕真爱礼诚意满满。当然也提醒大家，七夕临近订单暴增，再犹豫几天仓库就没有现货了，快递可能也会来不及，所以说要抓紧时间在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珍珠来选购一下吧。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四十精力旺，摸鱼要适量。小马们，劳逸结合，职场无内耗。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延迟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5: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6: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7: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8: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9: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6: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10: 各位爸妈，咱们是不是有个执念，想让孩子学习好，是不是事儿事儿都得叮嘱，处处管着？其实越想让孩子出成绩啊，越要学会少插手，信任比鞭子更有力量。家长学会适度放手，孩子才能真正的学着自己走路，独立成长。老话说，棍棒底下出孝子，严师出高徒，这话放在农耕时代或许管用，那时候靠着监督，靠驱赶，就能把该干的活干完。但现在呀，是高度竞争的时代，孩子要的是深度学习，大脑只有在放松的状态下才能发挥最好的智力水平。学霸的大脑本质上都是轻松无负担的大脑。我身边就有一位宝妈，以前总盯着孩子写作业，错一个字就要批评写10遍，成绩稍微下滑就焦虑施压，不仅亲子关系搞得剑拔弩张，孩子越骂越抵触，上课走神，作业

0: 了，油盐不进，宝爸自己也天天焦头烂额，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后来他终于想通了，试着放手，不再盯着孩子的错题本，而是信任孩子能自己安排学习，作业写得慢，错得多，也先耐住性子不指责，只陪着孩子一起分析问题。更重要的是，他不再只盯着成绩，而是把重点关注在孩子的身心健康上。孩子累了就允许他休息，遇到难题就鼓励他别怕犯错。慢慢的，孩子感受到了妈妈的信任，没有了被催促的压力，反而主动规划学习，上课也更专注了，成绩稳步提升，亲子间的欢声笑语也多了起来。这件事儿让我明白，亲子关系好了，教育才真正的开始。咱不妨适当的降低对孩子的期待，孩子身体健康、心理健康、性格积极向上，这已经就是莫大的收获了。学霸不一定是正品，不能因为成绩好就忽略孩子的身心健康，学渣也不一定是废品，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闪光点。如今各行各业瞬息万变，只要孩子人品正、心态好、有韧性，人行未来做什么都行。所以各位爸妈，别把自己的焦虑转嫁到孩子身上，把焦虑留给自己，把轻松还给孩子，最后反而会收获意想不到的惊喜。最好的父母其实是一只手父母，一半内卷，一半松弛。行为上咱们卷习惯，孩子的学习习惯、生活习惯咱们都严格要求，耐心培养。心态上要足够松弛，少批评多鼓励，因上努力，果上随缘。记住，先有好关系才有好教育，信任的力量永远比催促和指责要更强大。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0: 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大嘴巴大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所有在听节目的家人们，在早上的九点到十二点，丹丹陪各位朋友们走在大路上唠嗑听歌，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哦。微信私家车999是大家和我保持联络的方式，有事您说话，全权益为您服务哦。来吧，还是老规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南阳、商丘多云见阴天，部分县市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安阳、鹤壁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北风三级左右，北部阵风6到7级。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见多云，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到34度，最低气温26到27度。天气又逢今天周末，我觉得晚上选择跟好朋友们汗流浃背的吃夜市还是蛮不错的，因为第二天不用考虑大早起床再去上班喽。所以呢，没错，这就是我今天的行程。你知道减肥减一周啊，你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在周末的时候能够啊，就是海吃海喝，就是啊什么？你问我第二天的体重啊？管他呢。一周可以给自己一次放纵餐，你知道吗？就像上次跟朋友聊天一样，我们都说人类啊，减肥是个特别反人类的事情。什么时候审美就是一定要瘦啊？我们应该就像是唐朝的美女一样，以丰满为主，是不是啊？啊，当然啦，女生漂亮大家都知道，对吧？爱漂亮啊，就是女生的天性，就像是男人啊，天性喜欢为我们打江山一样，哎。所以在外的你们辛苦了
1: ，Come on， 来嘛！
0: 我们女生争取要做到的就是，你们把我们带出门的时候，也是你们一张漂亮的名片。所以啊，你看七夕到了吧，对不对？自己的女人自己养，对吧？你带出去那是你的门脸儿啊，所以自己媳妇儿自己疼。我们给大家安排的高端的赫莲娜的护肤品，你可以给自己媳妇儿来一套哦。你知道赫莲娜法国高奢护肤品牌对不对？绿宝瓶也是王牌中的王牌，这一套三件套我跟你讲啊，从调理角质层，然后到高浓度的修护，再到锁水保护，一整套的贵妇级体验都给你搬回家了。关键是这一套你知道多少钱吗？朋友们，这一套没个5000块钱啊，朋友们，它是下不来的呀，有没有啊？啊，5000可能对有些人来说可能是要一个月的工资，甚至2个月的工资。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你知道啊，有时候就是一个信息差，有时候就是个渠道差、认知差，对不对？你遇到我了，是你命中的缘分，你命里缺我，就是我给你啊，就是怎么说呢，咱也不说给你送多大的福气了，最起码让你省的钱是省自个儿兜里了，而且还能够满足贵妇级的一些需求。今天给到大家里面心肌水、精华还有轻乳霜这三套加起来都是正装哦，心肌水200毫升，修护精华50毫升，以及轻乳霜50毫升，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高定礼盒，官方日常价4780块。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朋友们，你知道多少钱吗？朋友们啊，像我们这种啊美妆的关系户啊啊，平时广播渠道价还得1000多，今天给到大家也是因为8月6号到7号，我们给到大家算是一个七夕前的一份礼物，顺便给大家送了一张200块钱的专属券，999一套。不，999，4780降到999，你是不是觉得都已经很给力了？我刚刚有没有说给大家送了一张200元的优惠券？到手多少钱？朋友们，你算一算，4780，999，哇，
1: 给力！
0: 哎，我昨天看的是。哎呀，不管那么多了，反正就是剩下今天最后一天了，抓紧时间，想体验一下贵妇级护肤的快乐，这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好吧？微信公众号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囧，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回复大牌，回复大牌，加客服好友还能够再减5块哦，单单都能够再减5块哦，回复大牌，小助理给我上链接。

0: 999块，只有这两天，这个捡漏机会过了就没这店了啊！链接上一下，
1: 3、2、1，上链接。
0: 哦，大家也放心哦，我们这一套高定礼盒顺丰包邮还送礼袋，所以想送人的话呢，想要自己体验一下贵妇级护肤的快乐的话呢，我跟你讲怎么样它都是非常的给力的啊。当然了，也欢迎各位朋友们除了回复大牌之外呢，你也可以回复香水，我们的圣罗兰自由之水，你可以回复香水，专柜50毫升要122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299直接拿走，记得找小助理什么，对，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294。还有我们这两天卖爆了的淡水珍珠项链，你知道我们经常说啊，全球珍珠看中国，中国珍珠看诸暨，浙江诸暨的淡水珍珠，这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的专场，也是我们主持人一起票选出来的几款明星私藏，作为七夕真爱礼的福利，搭配漂亮的夏装休闲装都特别的好看。至于怎么搭，某红书自己去搜啊，各种各样的穿搭，回复珍珠和回复珍珠。关于淡水珍珠的一些科普，过两天呢我会给大家做一档小节目，大家可以去听一听。而对送对方珍珠的寓意就是珍惜、珍重、珍爱。七夕礼物选珍珠就是告诉他你是我的掌上明珠。而今天我们票选出来的三款都是贵气不夸张的路线，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款式，大家都可以回复珍珠，回复珍珠自己去看。我们的那个王妃珍珠耳钉只要99块啊！王妃不是那个唱歌的王妃啊，就是女王王妃。哎，我们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全部都是工厂职工。就像你在商场看的那几千块钱，在我们这儿几百块钱，真的。今天比如说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经典的珍�珠满串套装，手链加项链的4495，今天直播间899，对不对？包括我们的太阳花套装，里面有耳环、戒指、吊坠，送你 S925 一链，这套原价2995，今天我们的直播间599块。再包括刘诗诗的同款珍珠葫芦耳线，你去看一看，原价是995，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只要199块。回复珍珠，回复珍珠啊！就说这么多，珍珠还有我们的大牌，还有我们的香水，按照各自所需回复关键词就可以了，好吧？还有什么需要的话，尽管的留言给我，我等你哦。接下来继续听好听的歌曲吧。
2: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3: 没错。
2: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3: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2: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3: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2: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3: 是啊。
2: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3: 为什么？
2: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2: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2: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2: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5: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6: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5: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6: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7: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6: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8: 最近好多爸妈都说，一到陪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啊，家里就像战场，刚开始母慈子孝，最后鸡飞狗跳。到底要不要陪孩子写作业？我们说过很多次这个话题了。其实很多家长都理解错了，陪孩子写作业的核心是什么？学习兴趣永远比学习成绩更重要。你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坐在孩子身边，心里默念100遍，要有耐心，要讲方法。可同一个知识点讲了2遍，孩子一脸迷茫，再加上他坐没坐相，抠橡皮，玩铅笔，你的火气蹭的一下子就上来了。最后不仅自己气得胃疼，还忍不住吼孩子，把他的自信心打击得一干二净。这个时候就有人说了， 学习。

0: 是孩子自己的事儿，越辅导越差。这话听起来有道理啊，但是咱们得结合孩子的年龄来看啊。对一个刚上小学心智还没有成熟的孩子来说，让他完全自律自觉地养成好的学习习惯，说实话真的不现实。那正确的方法是什么呢？答案很简单，把辅导作业变成陪伴学习。你品品这两个词的区别，辅导是我居高临下的教你管你，而陪伴呢，是我们并肩作战共同成长。怎么做到陪伴学习啊？很简单，孩子写作业的时候，你别盯着他的作业本，别当那个纠错机器，就坐在旁边安静地做你自己的事儿。比如读一本书，处理一点工作，甚至写写手账，营造一个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要让孩子知道，学习是一件自然的事儿，不是爸爸妈妈盯着才要做的任务。更重要的是，咱们要学会看见孩子的进步，哪怕只是很小的一点。比如孩子今天写作业还是忍不住抠了会儿橡皮，但比昨天抠的时间短了，你就可以夸他：宝贝儿，妈妈发现你今天很快的就放下橡皮专心写字了，这就是进步呀。把缺点变成优点来夸孩子，才会越来越有自信。等孩子慢慢长大，好的学习习惯养成了，自律性也越来越强，咱们再慢慢放手。这就像开车，孩子的学习之路很可能就像一辆破车，磕磕绊绊，但是他只要愿意往前跑，咱们就做那个在路边鼓掌的人，而不是硬推着车走的人。毕竟推着走的车永远跑不远。最后想跟各位爸妈说，成绩只是暂时的，热爱才是永久的。咱们养孩子的 KPI 啊，从来不是那张满分的成绩单，而是孩子脸上那份从容自信，是他学习发自内心的喜欢。更多视频内容，欢迎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 Q

有听众后台留言说下单钻石了，价格真香呢，还有没有其他好看的？当然有了，如果说想捡漏赔一钻的，继续发钻石到我们的商城来挑选一下，款款闪闪惹人爱。但如果说你还想入手一些温润的风格，那珍珠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七夕爆款珍珠专场全都来自于浙江诸暨，中国淡水珍珠的核心产地，源头工厂直供，两折就能拥有。私家车主持人一起票选了几款明星私藏款，搭配片冷夏装，速度回复珍珠来安排一下。那首先的主推款一就是七夕专属的刘诗同款珍珠葫芦耳线，葫芦寓意福气满满，好运连连，镂空葫芦垂坠摇曳，线条修长贴近，视觉上拉长脸型，灵动呢又不失贵气，通行约会都显得很高级。原价是995元，今天七夕广播专属福利价只需要199元。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珍珠来下单一下。那主推款第二款呢，就是我们的太阳花套装，包含了耳环、戒指、吊坠，还送你 S925 的银链，主食选用银润珍珠化作花蕊，外圈的镶钻如阳光绽放，自带补光特效。无论你是黄皮还是白皮，一戴上整个气色立涨两个度，搭配 V 领针织或者是法式茶歇裙，瞬间化身浪漫化妆人，约会拍照绝顶吸睛。那这套原价是2995，七夕我们只要两折599元。主推款的第三款呢，是经典的珍珠满串套装，里面包含了手链和项链，拒绝淡妈感的教科书设计，严选高亮珍珠，颗颗圆润饱满，串联成颈肩和腕肩流畅的线条，配干练西装是职场大女主，搭配晚礼服呢则是老前锋的本尊。原价是4495，今天七夕专属活动价只要899，发送珍珠来一套。珍珠呢就寓意着珍惜、珍重、珍爱，七夕礼物选珍珠就是要告诉他你是我的掌上明珠。那今天三款都是走贵气但不夸张的路线，七夕送人很显心意，自己戴呢天天像捡到宝，随手一戴就很有我过得很不错的精致感。包括呢还有王妃珍珠耳钉只要99元，更多的款式可以发送珍珠到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慢慢挑选，全部都是工厂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两折就能到手，每一件呢都带有权威质检证书，终身保修，还送你精美的礼盒礼袋，七夕真爱礼诚意满满。当然提醒大家，七夕临近订单暴增，再犹豫几天仓库就没有现货了，快递可能也会来不及，所以说要抓紧时间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珍珠来选购一下吧。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1: 聊兴趣，聊健康，聊生活，隔壁张姐超有料。
2: 还在以为 HPV 是女生专属，你该更新认知了，这可不是什么女性限定，而是一个潜伏在所有人身边的健康刺客。一句话给你讲透本质， HPV 根本不是什么性病，它是病毒圈里著名的海王，已知型号就超过100种，专门无差别攻击人体黏膜。虽然女生宫颈的化生鳞状细胞是他们的重点目标，但千万别误以为男生就能高枕无忧。病毒可不会因为性别就手下留情，它不看你是男是女，也不管你有没有伴侣，专挑你身体的防御漏洞下手，轻则可能让你私密部位长出些不该有的东西，又痒又尴尬，重则长期潜伏在宫颈、阴茎、肛门这些地方的黏膜里，悄悄诱导细胞变异，最后可能引发宫颈癌、阴茎癌、肛门癌等严重问题。这里必须戳破一个最致命的误区，感染 HPV 绝不等于私生活不检点，这病毒比你想象的狡猾得多。酒店消毒不彻底的毛巾，公共厕所的门把手，泳池、浴室的潮湿环境，甚至母婴传播，都可能是他偷渡的路径。所以，没性生活不代表安全，只是给了你提前筑墙的时间窗口。有性生活也无需焦虑，疫苗的保护力照样扎实，早打早安心。关于疫苗怎么选，不用纠结，听我帮你理清楚。二价，9到45岁女性的性价比首选，直击核心高危型。重点来了，根据国家免疫规划，2011年11月10日以后出生，满13周岁的女孩可以免费接种2剂次，国家给的福利，聪明人都知道要领。四价男女通打，在二价基础上还能预防常见的尖锐湿疣等疣病，日常防护很全面。

0: 酒驾，目前的防护顶配，覆盖病毒型别更广，国产每针约520元，性价比突出。其中9到14岁打2针，15到45岁打3针。男性现在也能预约四价和九价了。男性接种可防肛门癌、口咽癌等，既是自我保护，也是对另一半负责。最后送你一句清醒话：健康是你最顶级的资产，而疫苗是性价比最高的风险投资。HPV 疫苗不是女性特权，而是9到45岁男女都该考虑的健康必修课。花几百块钱换来几十年的关键防护，这笔账怎么算都划得来。现在就打开预约界面，为自己和在乎的人上一道关键保险。
1: 本音频声音经 AI 魔法优化，软乎乎的听感超好磕。
2: 隔壁张姐下期继续聊聊聊聊。

夏夜的风跟蒸桑拿似的，这种天最怕身上被汗一闷嗖的发酸，所以说啊，选对香水很重要。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圣罗兰自由之水，就是能在这种黏糊的天里给你撕开一道凉气儿，这就叫圣罗兰女孩的劲儿。天越热越要清清爽爽，绝不凑合。瓶身呢还是那件高定首饰，不对称的瓶盖像被风掀起的晚礼服裙摆，金色的 YSL 链条晃着碎光，往梳妆台上一放，贵气感十足。最重要的是它的香气，前调是冰镇的佛手柑混着陈露橙花，刚喷出来那一下就像你猛地吸了一口冰镇橘子的气水，透心凉。中间的薰衣草味儿特神奇，不是奶奶杯的花露水，而是一种大女主的清冷劲儿。后调呢，龙涎香则延续了温润悠长的余韵，不呛不燥，哪怕是外头40度的高温，闻着它呢也觉得后脖颈吹过了一阵凉风，这才是专属于夏天的呼吸感。上班通勤，它是你的底气；晚上约会吃烧烤，它是你的小心机；七夕送女友，比只吃一顿饭可浪漫太多了。那专柜呢，50毫升的正装要1220块。今天我们山水时光年终大促，七夕冲业绩加码补贴，今天50毫升正装直接299拿走，不到专柜1/4的价格。这波羊毛不薅，等涨价拍大腿也回不来了。赶快回复香水，在4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下单一下吧，早买早美美的。我们所有的产品呢也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并且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夏天的香气不该将就，七夕的心意更要够飒，回复香水来抢单一下，让这瓶夏日战袍香陪你在热恋里清恋，在烟火里自由。

0: 爱情究竟是什么？永恒到底藏哪里？初恋竟划过中少女，是大腹中少女时。
1: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2: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六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1: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2: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3: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4: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3: 救命啊，救命啊。
4: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3: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5: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6: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7: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6: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7: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6: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7: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5: 聊兴趣，聊健康，聊生活，隔壁张姐超有料。
8: 还在以为 HPV 是女生专属，你该更新认知了，这可不是什么女性限定，而是一个潜伏在所有人身边的健康刺客。一句话给你讲透本质， HPV 根本不是什么性病，它是病毒圈里著名的海王，已知型号就超过100种，专门无差别攻击人体黏膜。虽然女生宫颈的化生鳞状细胞是他们的重点目标，但千万别误以为男生就能高枕无忧。

0: 前筑墙的时间窗口，有幸生活也无需焦虑，疫苗的保护力照样扎实，早打早安心。关于疫苗怎么选，不用纠结，听我帮你理清楚。二价，9到45岁女性的性价比首选，直击核心高危型。重点来了，根据国家免疫规划，2011年11月10日以后出生，满13周岁的女孩可以免费接种2剂次，国家给的福利，聪明人都知道要领。四价男女通打，在二价基础上还能预防常见的尖锐湿疣等疣病，日常防护很全面。九价，目前的防护顶配，覆盖病毒型别更广，国产每针约520元，性价比突出。其中9到14岁打2针，15到45岁打3针。男性现在也能预约4价和9价了。男性接种可防肛门癌、口咽癌等，既是自我保护，也是对另一半负责。最后送你一句清醒话：健康是你最顶级的资产，而疫苗是性价比最高的风险投资。HPV 疫苗不是女性特权，而是9到45岁男女都该考虑的健康必修课，花几百块钱换来几十年的关键防护，这笔账怎么算都划得来。现在就打开预约界面，为自己和在乎的人上一道关键保险。
1: 本音频声音经 AI 魔法优化，软乎乎的听感超好磕。
2: 隔壁张姐，下期继续聊聊聊聊。

夏夜的风跟蒸桑拿似的，这种天最怕身上被汗一闷嗖的发酸，所以说啊，选对香水很重要。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圣罗兰自由之水，就是能在这种黏糊的天里给你撕开一道凉气儿，这就叫圣罗兰女孩的劲儿。天越热越要清清爽爽，绝不凑合。瓶身呢还是那件高定首饰，不对称的瓶盖像被风掀起的晚礼服裙摆，金色的 YSL 链条晃着碎光，往梳妆台上一放，贵气感十足。最重要的是它的香气，前调是冰镇的佛手柑混着陈露橙花，刚喷出来那一下，就像你猛地吸了一口冰镇橘子的汽水，透心凉。中间的薰衣草味儿特神奇，不是奶奶杯的花露水，而是一种大女主的清冷劲儿。后调呢，龙涎香则延续了温润悠长的余韵，不呛不燥，哪怕是外头40度的高温，闻着它呢也觉得后脖颈吹过了一阵凉风，这才是专属于夏天的呼吸感。上班通勤，它是你的底气；晚上约会吃烧烤，它是你的小心机；七夕送女友，比只吃一顿饭可浪漫太多了。那专柜呢，50毫升的正装要1220块。今天我们山水时光年终大促，七夕冲业绩加码补贴，今天50毫升正装直接299拿走，不到专柜1/4的价格。这波羊毛不薅，等涨价拍大腿也回不来了。赶快回复香水，在私家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下单一下吧。早买早美美的，我们所有的产品呢也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并且2S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夏天的香气不该将就，七夕的心意更要够飒，回复香水来抢单一下，让这瓶夏日战袍香陪你在热恋里清恋，在烟火里自由。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午时干饭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干饭魂觉醒，距离干饭还有1小时，摸鱼蓄力，坐吃干饭小马，干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人吃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4: 快摸摸你腰上的赘肉，还有僵硬的颈椎，
5: 想要对抗地心引力跟时间赛跑，小意思，快跟着 Q-Baby 一起运动起来。 Q-Baby 的健身音乐让你感受坚持的快乐。
2: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运动完之后出了汗，手里拿着水，你有没有那么一瞬间想过，除了白水我还能喝点什么呢？如果是你刚刚结束了一场认真的锻炼，比如说跟着练了一节操课，或者是完成了几组力量训练，感觉出了不少的汗，有一点累，那这个时候 Q-Baby 就会推荐你喝一点牛奶或者是豆浆，可以选无糖或低糖的，它们就像是一瓶现成的恢复饮料，能补水，还能够帮助我们的肌肉缓解酸痛。如果说你不喜欢奶制品也没问题，那么水加上一小把的坚果，再加上一个水果的组合也同样可以。但如果说你是在夏天的户外运动，或者是已经练得大汗淋漓，汗水流进眼睛里都觉得很涩，这个时候呢，光喝白水可能就不够了，要选择专业的电解质饮品。当然也可以试一试，在一大杯的水里加上一小撮的盐和一片柠檬，喝起来的话淡淡的咸味和果香就好，这能够来缓解我们那种特别累的感觉。但 Q-Baby 还是要提醒你哦，运动之后喝水一定要小口多次，常温水是永远的原则，避免一次性的大量饮用冰水，以免刺激我们的肠胃。下次运动后不妨根据你的出汗程度来试试这份补水清单，身体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0: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0: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2: 萌萌来嘛。

0: 这是来自毛不易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感觉自己是巨星》。据说哦，这是唯一一个啊还没有出名之前就给自己写好应援歌曲的一位歌手。哎，我觉得这首歌也可以提前送给我自己，万一呢？万一呢？你们说是不？我亲爱的花钱雇的300万水军朋友们。在每天早上的9点到12点，3个小时丹丹陪各位朋友们走在大路上唠嗑听歌，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囧，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是大家和我保持联络的方式喽。有事您说话，陈奕晨一为您服务。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安排的关键词回复啊，今天都是最后一天了。不论是我们的刘诗诗同款的珍珠这个葫芦耳线，我们的这个浙江诸暨的淡水珍珠，还或是我们的赫莲娜的高定礼盒，再或是我们的圣罗兰自由之水的香水，都是今天最后一天。关键词回复一个是大牌，可以买到我们的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高定礼盒。那礼盒当中有新肌水200毫升，以及修护精华50毫升，以及轻乳霜50毫升，全部都是正装，官方日常价4780块。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呢，我跟你讲，哇，999块，你去哪儿买呀，朋友们？而且只有这两天，昨天和今天发送大牌，发送大牌，赶紧去抢购。如果下半年有想送的人，或者是说想送给自己一份礼物，想体验一下贵妇级护肤的快乐，今天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999块这个价格，朋友们啊，买到就是赚到，错过这村没这店了。回复大牌，回复大牌。另外呢，我们的淡水珍珠你是回复珍珠，那圣罗兰自由之水的香水呢，也是50毫升卖1220，对吧？那今天在我的直播间，咱们不要再当冤种了。50毫升正装，今天直接拿走299。哦，记得刚刚说到的以上产品，加客服好友再领5块钱的优惠券，单单都优惠哦，294。我的天哪，不到专柜1/4的价格，这波羊毛你还不薅？回复香水，回复香水，要不是因为气息，朋友们，哈。来吧，有时候买东西啊，就是凑的是个机会，对吧？来，回复香水，回复香水，一位扫码全程透明可以追溯，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保证正品，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我有决定。七夕马上就要来了，你可别等到七夕当天，你说单我去找你拿，给不了，真的。回复香水，回复大牌，或者说回复珍珠。感觉自己是，那大家都知道啊，今天是立秋了，对不对？立秋时节，各地秋收好景啊，次第呈现。比如说在四川泸县啊，水稻迎来丰收；去宁夏银川，循着立秋贴秋膘、啃秋的习俗，逛早市吃时令水果；到江西婺源，非遗晒秋迎来最佳的时节，欣赏山崖古村的秋日限定色彩盛宴。当然，最近还有一部分朋友可能会选择去哪儿呢？比如说会选择去山西，因为到了孩子们现在彻底都已经特长班结束的时候了，有很多大人啊就会先年假带孩子们开始出去玩了。那如果你还不知道选哪儿的话，还没有安排好行程的话，不如自驾去山西吧。因为最近山西避暑旅行真的很多人去了都说太舒服了，22度的夏天出行要带薄外套，晚上睡觉甚至还要盖被子，在太行山间纳凉漫步，沉浸式的感受没有酷暑的盛夏时光，引得很多去旅游的人直呼，哇哦，山西才是夏天避暑天花板。别问我怎么知道的，多年前我可是早早都去过的。啊，总是走在时尚的最尖端，掌握最新的讯息，那还不是因为听众朋友们吗？要不是因为有你们啊，朋友们，我哪有这种动力啊，我宁愿在家摆烂。你知道山西啊，它为什么被称为夏天的避暑天花板吗？它坐拥高原山地气候优势哦，所以说今年成为国内避暑旅行热门地。所以如果你还没有选择的话，你可以去看一看哈。而山西四省里面3个都快烤熟了，唯独山西啊，不是山西四省，山河四省里面3个都快被烤熟了啊，唯独山西成了避暑大省。那主要是刚我说到了它独特的地理条件给予了山西的天赋，当然山西也不是各个城市都凉快的。那避暑大家可以选择长治，还有忻州以及大同，你去感受一下吧。总之呢，就是它的那种体感反差会让你直接把天然空调房的就是体会在这个 刚刚啊，应该说在这个刚刚入秋还没有正儿八经结束这个三伏天的日子当中，让你能够感觉到它的含金量有多么的上头。因为现在全国多地都热到40度了嘛，哎，但是一说正呢，我多少有点慌啊。虽然说立秋了，我该穿秋天的衣服了，是不？我觉得我还没有去水上大世界玩呢，我还没有去人造浪池玩呢。
1: 支持你，支持你做的所有决定，大胆做自己。
0: 哎，但是说归说。

0: 中啊，立秋，立秋不等于正儿八经的入秋，更不等于可以马上按秋天的方式生活，明白吗？所以先别急着贴秋膘，立秋一至，可能会很多人觉得，哎，我得贴个秋膘了啊。我告诉你哦，因为最近的温度高，雨水多，暑热还未消，我们人的脾胃运化能力本就比较偏弱，这个时候如果赶紧大鱼大肉的贴秋膘，厚肉生湿，会直接伤了我们的胃肠，胃肠功能一旦伤，尤其是小朋友啊，想养就养不过来。到天气再凉一点，真正进入秋天的时候，那个时候可以贴一贴了，好吗？而最近一段时间有很多人哦，比如说快立秋了，容易腹泻呀，因为他会喝凉的呀，因为天太热还在伏天当中嘛，那他就会喝凉的呀，吃辣的呀，辛辣食物，这样呢就会一冷一热喝就会导致就是肠胃腹痛啊，大便次数明显增多呀，那有一些肠胃疾病的患者呢就会出现很多很多的不适。所以因目前天气炎热的情况来看呢，就大家尽量的还是少吃冰淇淋，少吃冰咖啡，少喝冰奶茶，整天吹空调啊，一旦上了阳气就可能会引发这一系列的概率，比如说秋泻呀，然后胃痛啊等等等等。所以该怎么办呢？广告之后我再跟你们分享。小伙计，
1: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2: 没错。
1: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2: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1: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2: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1: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2: 是啊。
1: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2: 为什么？
1: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3: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撩兴趣，聊健康，聊生活，隔壁张姐超有料。
4: 你是不是还在玩那个用饥饿换秤数的游戏，饿到头昏眼花，结果呢，头发一把一把掉，下巴的痘就没消停过，例假要么不来要么乱来。最气人的是一恢复正常吃饭，体重反弹的比股价崩盘还快，白忙一场，对吧？来，把这句话刻在脑子里，减肥要稳，反弹才缓。所有想走捷径的最后都得绕远路，听我的，减肥拼的不是速度，是耐力。真正不伤身还不反弹的黄金速度，就是每周减掉初始体重的1%。别急，我给你算笔明白账。如果你现在65公斤，每周就减0.65公斤，听着不多，对不对？但2个月下来，就是实实在在的5公斤，而且是不脱发、不失眠、月经稳稳的5公斤，这叫做无痛变美。我太懂那种急于求成的心态了，当年我也疯过，一天一顿水煮菜，结果呢，发际线推到让我想哭，洗个头浴室地漏都能堵住，体检报告上尿酮体异常5个字，真的一巴掌把我打醒了。张姐再次提醒正在减肥的你，千万别踩节食的坑。给你们看组扎心数据，那些纯靠饿的姐妹，第一年可能瘦个6-7公斤，第二年反弹的更多，最后还倒赔1斤。纯运动的呢，累死累活2年，也就瘦个2-3公斤。只有既会吃又会动的聪明人，才能真正瘦下来，还反弹最少。记住这3条能保你平安：第一，主食给我好好吃，身体不是沙子，没碳水，玩不动；第二，蛋白质要吃够，这是守住你肌肉和代谢的底线；第三，就按每周1%来减。不用饿肚子，不用逼自己高强度运动， 慢慢养成健康习惯，体重稳降还能保住头发和姨妈，这不比瞎折腾香一百倍？真正聪明的女人早就看透了这一点，我们不靠蛮力，靠策略。从今天起，忘掉那些让你焦虑的极端减肥方法，听张姐的，就按这个节奏来，健康的瘦下来，稳稳的美下去，这才是真正的高段位赢家。

0: 频声音经 AI 魔法优化，软乎乎的听感超好磕。
1: 隔壁张姐下期继续聊聊聊聊。

夏夜的风跟蒸桑拿似的，这种天最怕身上被汗一闷嗖的发酸，所以说啊，选对香水很重要。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圣罗兰自由之水，就是能在这种黏糊的天里给你撕开一道凉气儿，这就叫圣罗兰女孩的劲儿。天越热越要清清爽爽，绝不凑合。瓶身呢还是那件高定首饰，不对称的瓶盖像被风掀起的晚礼服裙摆，金色的 YSL 链条晃着碎光，往梳妆台上一放，贵气感十足。最重要的是它的香气，前调是冰镇的佛手柑混着陈露橙花，刚喷出来那一下，就像你猛地吸了一口冰镇橘子的汽水，透心凉。中间的薰衣草味儿特神奇，不是奶奶杯的花露水，而是一种大女主的清冷劲儿。后调呢，龙涎香则延续了温润悠长的余韵，不呛不燥，哪怕是外头40度的高温，闻着它呢也觉得后脖颈吹过了一阵凉风，这才是专属于夏天的呼吸感。上班通勤，它是你的底气；晚上约会吃烧烤，它是你的小心机。七夕送女友，比只吃一顿饭可浪漫太多了。那专柜呢，50毫升的正装要1220块。今天我们山水时光年终大促，七夕冲业绩加码补贴，今天50毫升正装直接299拿走，不到专柜1/4的价格。这波羊毛不薅，等涨价拍大腿也回不来了。赶快回复香水，在4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下单一下吧。早买早美美的，我们所有的产品呢也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并且2S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夏天的香气不该将就，七夕的心意更要够飒，回复香水来抢单一下，让这瓶夏日战袍香陪你在热恋里清恋，在烟火里自由。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1: 有听众后台留言说下单钻石了，价格真香呢，还有没有其他好看的？当然有了，如果说想捡漏赔一钻的，继续发钻石到我们的商城来挑选一下，款款闪闪惹人爱。但如果说你还想入手一些温润的风格，那珍珠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七夕爆款珍珠专场全都来自于浙江诸暨，中国淡水珍珠的核心产地，源头工厂直供，两折就能拥有。私家车主持人一起票选了几款明星私藏款，搭配漂亮夏装，速度回复珍珠来安排一下。那首先的主推款一就是七夕专属的刘诗同款珍珠葫芦耳线，葫芦寓意福气满满，好运连连，镂空葫芦垂坠摇曳，线条修长贴近，视觉上拉长脸型，灵动呢又不失贵气，通行约会都显得很高级。原价是995元，今天七夕广播专属福利价只需要199元。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珍珠来下单一下。那主推款第二款呢就是我们的太阳花套装，包含了耳环、戒指、吊坠，还送你 S925 的银链，主石选用银润珍珠化作花蕊，外圈的镶钻如阳光绽放，自带补光特效。无论你是黄皮还是白皮，一戴上整个气色立涨两个度，搭配 V 领针织或者是法式茶歇裙，瞬间化身浪漫画中人，约会拍照决定吸睛。那这套原价是2995，七夕我们只要两折599元。主推款的第三款呢是经典的珍珠满串套装，里面包含了手链和项链，拒绝大妈感的教科书设计，严选高亮珍珠，颗颗圆润饱满，串联成颈肩和腕肩流畅的线条，配干练西装是职场大女主，搭配晚礼服呢则是老前锋的本尊。原价是4495，今天七夕专属活动价只要899，发送珍珠来一套。珍珠呢就寓意指珍惜、珍重、珍爱，七夕礼物选珍珠就是要告诉她你是我的掌上明珠。那今天三款都是走贵气但不夸张的路线，七夕送人很显心意，自己戴呢天天像捡到宝，随手一戴就很有我过得很不错的精致感。包括呢还有王妃珍珠耳钉只要99元，更多的款式可以发送珍珠到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慢慢挑选，全部都是工厂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两折就能到手，每一件呢都带有权威质检证书，终身保修，还送你精美的礼盒礼袋，七夕真爱礼诚意满满。当然提醒大家，七夕临近订单暴增，再犹豫几天仓库就没有现货了，快递可能也会来不及，所以说要抓紧时间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珍珠来选购一下吧。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3: 有听众后台留言说下单钻石了，价格真香呢，还有没有其他好看的？当然有了，如果说想捡漏赔一钻的，继续发钻石到我们的商城来挑选一下，款款闪闪惹人爱。但如果说你还想入手一些温润的风格，那珍珠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七夕爆款珍珠专场全都来自于浙江诸暨，中国淡水珍珠的核心产地，源头工厂直供，两折就能拥有。私家车主持人一起票选了几款明星私藏款，搭配漂亮夏装，速度回复珍珠来安排一下。那首先的主推款一就是七夕专属的刘诗诗同款珍珠葫芦耳线，葫芦寓意福气满满，好运连连，镂空葫芦垂坠摇曳，线条修长贴近，视觉上拉长脸型，灵动呢又不失贵气，通行约会都显得很高级，原价是995元，今天七夕广播专属福利价只需要199元。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珍珠来下单一下。那主推款第二款呢就是我们的太阳花套装，包含了耳环、戒指、吊坠，还送你 S925 的银链，主食选用银润珍珠化作花蕊，外圈的镶钻如阳光绽放，自带补光特效，无论你是黄皮还是白皮，一戴上整个气色立涨2个度，搭配 V 领针织或者是法式茶歇裙，瞬间化身浪漫画中人，约会拍照决定吸睛。那这套原价是2995，七夕我们只要2折，599元。主推款的第三款呢是经典的珍珠满串套装，里面包含了手链和项链，拒绝大妈感的教科书设计，严选高亮珍珠，颗颗圆润饱满，串联成颈肩和腕肩流畅的线条，配干练西装是职场大女主，搭配晚礼服呢则是老前锋的本尊，原价是4495，今天七夕专属活动价只要899，发送珍珠来一套。珍珠呢就寓意指珍惜、珍重、珍爱，七夕礼物选珍珠就是要告诉她你是我的掌上明珠。那今天三款都是走贵气但不夸张的路线，七夕送人很显心意，自己戴呢天天像捡到宝，随手一戴就很有我过得很不错的精致感。包括呢还有王妃珍珠耳钉，只要99元，更多的款式可以发送珍珠到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慢慢挑选，全部都是工厂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2折就能到手。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延迟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0: 有听众后台留言说下单钻石了，价格真香呢，还有没有其他好看的？当然有了，如果说想捡漏赔一钻的，继续发钻石到我们的商城来挑选一下，款款闪闪惹人爱。但如果说你还想入手一些温润的风格，那珍珠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七夕爆款珍珠专场全都来自于浙江诸暨，中国淡水珍珠的核心产地，源头工厂直供，两折就能拥有。私家车主持人一起票选了几款明星私藏款，搭配漂亮夏装，速度回复珍珠来安排一下。那首先的主推款一就是七夕专属的刘诗同款珍珠葫芦耳线，葫芦寓意福气满满，好运连连，镂空葫芦垂坠摇曳，线条修长贴近，视觉上拉长脸型，灵动呢又不失贵气，通行约会都显得很高级。原价是995元，今天七夕广播专属福利价只需要199元。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珍珠来下单一下。那主推款第二款呢就是我们的太阳花套装，包含了耳环、戒指、吊坠，还送你 S925 的银链，主食选用银润珍珠化作花蕊，外圈的镶钻如阳光绽放，自带补光特效。无论你是黄皮还是白皮，一戴上整个气色立涨2个度，搭配 V 领针织或者是法式茶歇裙，瞬间化身浪漫画中人，约会拍照决定吸睛。那这套原价是2995，七夕我们只要2折，599元。主推款的第三款呢是经典的珍珠满串套装，里面包含了手链和项链，拒绝大妈感的教科书设计，严选高亮珍珠，颗颗圆润饱满，串联成颈肩和腕肩流畅的线条，配干练西装是职场大女主，搭配晚礼服呢则是老前锋的本尊。原价是4495，今天七夕专属活动价只要899，发送珍珠来一套。珍珠呢就寓意着珍惜、珍重、珍爱，七夕礼物选珍珠就是要告诉她你是我的掌上明珠。那今天三款都是走贵气但不夸张的路线，七夕送人很显心意，自己戴呢天天像捡到宝，随手一戴就很有我过得很不错的精致感。包括呢还有王妃珍珠耳钉，只要99元，更多的款式可以发送珍珠到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慢慢挑选，全部都是工厂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2折就能到手，每一件呢都带有权威质检证书，终身保修，还送你精美的礼盒礼袋，七夕真爱礼诚意满满。当然提醒大家，七夕临近订单暴增，再犹豫几天仓库就没有现货了，快递可能也会来不及，所以说要抓紧时间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珍珠来选购一下吧。
1: 把正午的时间留给自己，一口气听完，下午能量加满。四大板块一小时打包， AI 双声道，全球动态全知晓。欢迎各位继续将频率锁定在 FM99.9 私家车999，这是每天中午给大家送上的午间资讯节目 AI 双声道，我是

0: 佳宇，在我们节目中呢会有四位 AI 主播轮番登场，分别给大家带来国际、财经、体育和娱乐方面的消息。 OK， 马上请出我们的国际新闻 AI 主播上线，为我们带来国际要闻。
1: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国际要闻。今天海外这一天信息量不小，人工智能、能源航道、极端天气几条线同时在动，咱们挑最值得说的聊。先从科技圈最躁动的一条说起。8月6日，有人在 X 平台发帖爆料， OpenAI 计划最快下周推出一款全新模型，对外叫 Astra， 内部代号 MU4。 消息源的说法是，这是 OpenAI 自 GPT 4.5 以来训练规模最大的一个全新预训练模型，不是在老底子上打补丁，而是从头重新练了一遍。这个说法如果坐实，大模型的军备竞赛又要往上抬一个台阶。我的看法是，现在行业里比的已经不只是参数表好不好看，而是谁能在成本可控的前提下把训练规模再翻一翻，这一步谁先迈过去，接下来一年的话语权大概率就归谁。顺着这个话头， OpenAI 这两天还有个更贴近普通用户的动作，他们宣布对 ChatGPT 做了一轮更新， Plus 和 Pro 用户用的 GPT 5.64 模型做了调整，官方说法是回答的事实准确性更高，重点也更突出，而免费用户和高用户的默认模型直接升级成了 GPT 5.66 呢。换句话说，不花钱那一档现在也能用上更新的底座。这个动作背后其实是竞争压力在推，免费档位越舍得给，用户的迁移成本就越低，说到底还是在抢入口，抢那个每天打开哪个 APP 的习惯。同一家公司还有个事儿更有画面感，8月7日有报道曝光了 OpenAI 的首款 AI 硬件长什么样，说是造型接近一个甜甜圈，大小和一块冰球差不多，没有显示屏，本质上是个智能音箱，但配了可动部件，让它看起来更像有性格的东西，而不是一块砖头。售价可能超过$300，设计思路是让人单手拿着它在家里到处走。听下来，这东西赌的是一件事，就是人和 AI 的交互能不能彻底摆脱屏幕。赌对了是新品类，赌错了就是个贵音箱，把镜头挪到南亚。企业级 AI 这一年落地速度太快，印度的 IT 外包行业正在被压得喘不过气，近期外资持续撤离，印度 IT 股大跌，裁员规模也在扩大。过去30年，印度靠的就是低成本人力加上外包模式这套打法，把自己做成了全球的后台机房，可当代码、客服、流程处理这些活 AI 一口气全能接下来，人力便宜这个唯一优势就被直接抹平了。这条对于所有靠人多价低吃饭的产业都是个提醒，护城河如果只是成本，那它随时会被技术填平。说到市场，美股这一夜过得不太顺，三大指数集体收跌，道指跌0.85%，标普500跌0.18%，纳指跌0.06%，道指的五连涨到此为止。存储板块是重灾区， Roundhill 存储 ETF 跌超4%，西部数据一天跌超13%，闪迪跌超6%。SK 海力士跌约5%，美光科技也跌超1%，逆势的是 SpaceX 涨了超过6%，总市值重新站回1.5万亿美元上方。存储这波下杀多少有点情绪化，前面涨太急，一有风吹草动就容易被获利盘砸。车轮子这边也有本大账，全球车企的财报季数据出来了，分化程度相当扎眼，有的公司算下来一天净赚7亿元人民币，日子过得相当滋润，有的却在推进接近50000个岗位的裁减计划，还有多家直接下调了2026年的全年业绩预期。同一个行业，同一个时间窗口，冰火两重天。转型这件事说到底就是个时间差游戏，谁在电动化和智能化上提前把钱花掉，把产能调过来，现在就在收利息，谁还在观望，现在就在还债。天气这条线上，韩国的情况相当严峻，当地出现罕见高温，已经造成19人死亡，多个地区进入应急状态。19这个数字放在一个国土面积并不大的国家身上，分量是很重的。高温这类灾害的麻烦在于它是慢性的，不像台风地震那样有明确的冲击时点，往往是老年人、户外工作者一批一批的被拖垮，等统计数字出来，事情已经过去好几天了。城市的高温预警和降温避难点建设，这几年真得当成基础设施来做。同样在南亚，印度东北部遭遇雷击灾害，已造成至少14人死亡。雷击致死在南亚雨季属于高发事件，尤其是在旷野作业的农民和牧民，缺少可靠的避雷条件，一场雷雨下来，伤亡就上去了。这类灾害的防治其实成本不算高，关键在于预警能不能提前到户，田间地头有没有像样的避雷设施。技术不难，难的是把钱和注意力落到最偏远的那一层。中东那边的火药味重新浓了起来，伊朗方面打算立法禁止美国等所谓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并对

违规者施以重罚。霍尔木兹是什么概念？全球相当比例的海运原油都要从这条水道过，它一旦被当成筹码摆上桌，牵动的就不只是中东局势，而是全世界的油价和航运保险费。这种举措更多是姿态性的施压工具，但只要摆出来，市场就会提前把风险计价，谁也不敢赌它100%不会落地。紧挨着这条，伊朗媒体报道称，格什姆岛附近传出的爆炸声是打击敌对目标所致。格什姆岛的位置就卡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咽喉上，任何在这一带发生的爆炸都不是普通的治安事件，它天然带有战略信号的意味。前一条是立法层面的威慑，这一条是动作层面的回应，两件事叠在一起看，海峡周边的紧张度确实又抬了一档。这一带的航运公司现在最头疼的就是这种模糊状态，没到开战的程度，却也谈不上安全，保费和绕行成本只能一路往上加。半岛另一头也不太平，沙特方面通报，胡塞武装的一次袭击造成11名平民受伤。这类跨境袭击这几年反复上演，伤亡数字有大有小，但每一次都会把本就脆弱的地区停火共识往回拽一段。11名平民受伤这几个字最不该被数字化处理，可现实是它出现的太频繁，反而容易被当成背景音。谈判桌上的每一点进展，往往都经不起这样一次袭击的消耗，重建互信要几个月，打碎它只需要几分钟。这也是中东和平进程一直原地打转的根本原因。军火账本上也传出了不寻常的声音，特朗普公开承认美国某些弹药的供应相对紧张。作为全球军工产能最强的国家，公开承认弹药吃紧本身就是个信号，说明近几年多线消耗的速度已经超过了补库存的速度。这种表态一半是实情，一半也是给国内军费预算和产能扩张造势，但不管出于哪种动机，产能跟不上消耗这个结论本身是硬的。军工产线不是想开就能开，从原材料供应到熟练工人培养都有周期，短则一两年，长的还要更久。承认紧张，某种程度上也是在给外界划一条自己的能力边界。换个方向聊政策，特朗普在签行政令禁止所谓生育旅游，同时收紧出生公民权的适用范围。出生公民权在美国属于宪法层面反复争议的老问题，用行政令驱动它，法律挑战几乎是必然的，接下来大概率要在法院里打上很长一段时间。政策效果先不说，光是这个动作本身就足以把移民议题重新推回舆论中心。所谓生育旅游指的是专程赴美生产以获取子女身份的做法，围绕它的争议已经存在很多年，如今被正式写进行政令，说明这一议题的政治优先级又被抬高了。收尾说一条美国国会的事，参议院一个委员会投票认定传染病专家福奇藐视国会。这件事从疫情后期一路拉扯到今天，早就超出了公共卫生的范畴，更像是一场关于责任归属的长期清算。科学家被卷进程序性对抗，真正受伤的其实是公众对专业意见的信任感，这个代价比任何一次听证会的结论都更难修复。等到下一次公共卫生危机来临，还有多少人愿意听专家把话说完？这才是最值得担心的地方。好了，今天国际要闻就聊到这儿。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夏夜的风跟蒸桑拿似的，这种天最怕身上被汗一闷嗖的发酸，所以说啊，选对香水很重要。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圣罗兰自由之水，就是能在这种黏糊的天里给你撕开一道凉气儿，这就叫圣罗兰女孩的劲儿。天越热越要清清爽爽，绝不凑合。瓶身呢还是那件高定首饰，不对称的瓶盖像被风掀起的晚礼服裙摆，金色的 YSL 链条晃着碎光，往梳妆台上一放，贵气感十足。最重要的是它的香气，前调是冰镇的佛手柑混着陈露橙花，刚喷出来那一下，就像你猛地吸了一口冰镇橘子的汽水，透心凉。中间的薰衣草味儿特神奇，不是奶奶杯的花露水，而是一种大女主的清冷劲儿。后调呢，龙涎香则延续了温润悠长的余韵，不呛不燥，哪怕是外头40度的高温，闻着它呢也觉得后脖颈吹过了一阵凉风，这才是专属于夏天的呼吸感。上班通勤，它是你的底气；晚上约会吃烧烤，它是你的小心机。七夕送女友，比只吃一顿饭可浪漫太多了。那专柜呢，50毫升的正装要1220块。今天我们山水时光年终大促，七夕冲业绩加码补贴，今天50毫升正装直接299拿走，不到专柜1/4的价格。这波羊毛不薅，等涨价拍大腿也回不来了。赶快回复香水，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下单一下吧。早买早美美的，我们所有的产品呢也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并且2C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夏天的香气不该将就，七夕的心意更要够飒，回复香水来抢单一下，让这瓶夏日战袍香陪你在热恋里清冽，在烟火里自由。
2: 12:00响起，卸下上午的疲惫，来一份 AI 与真人特制的信息午餐，外卖已送到，资讯已备好，午间开饭 AI 双声道作伴。午间开饭 AI 双声道作伴，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邀请出我们的财经新闻 AI 主播上线，为我们来盘点一下今天值得关注的财经要闻。
4: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财经聚焦。今天资本市场、大宗商品、楼市几条线都有料，咱们一条条捋。先说一条打新的大事，铝塑科技公告了，本次发行价格最终定在150.80元一股。这个价格是发行人和保荐人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评估了公司的合理投资价值、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所属行业二级市场估值水平，再叠加网下投资者的有效申购倍数、市场情况、募资需求和承销风险之后协商定下来的，往下发行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150块出头的定价放在机器人赛道里不算保守，说明询价阶段机构给的面子不小。定价越硬，上市后的预期管理压力就越大，这是一体两面的事。 说到普通人的钱包，生猪养殖这一年是真难熬。养殖户徐瑞杰扛了将近一年的亏损，在今年四到五月忍痛砍掉了近九成母猪，存栏从接近2000头一路缩到大约100头，后面打算改做轻资产的公司加农户代养，还给猪投了一份保险加期货的收入险来对冲行情。背后的数字很硬，一到六月全国生猪均价同比跌了30.02%，4月14日一度跌到8.59元一公斤，创下8年新低。产能出清这件事，账面上是个曲线，落到人身上就是砍掉90%家当。汽车这条线上有个20年的长约，上汽通用完成续约，合资协议一口气延长20年，直接签到2047年，同时拉开了30款新能源产品投放的序幕。在合资品牌整体承压的这几年，敢签20年本身就是个态度，说明外方对这个市场还是想留在牌桌上。但30款新能源产品这个数字才是真正的看点，能不能兑现，兑现出来的东西有没有竞争力，比协议年限重要的多。合资的下半场拼的不是股比，是产品力，体育也是门大生意。有组数据把世界杯的商业成色摊开了，89亿美元的规模，球衣销量翻了4倍，上座率高达99.7%，这几个数字放在一起，说明这项赛事已经不只是竞技场，而是全球消费和品牌最集中的竞技场之一。99.7%的上座率意味着几乎座无虚席，品牌方愿意砸钱的底气就在这儿。体育 IP 的稀缺性这几年被反复验证，能同时抓住全球注意力的场景一年也就那么几个。楼市这边，上海演了一出淡季不淡，七月上海新房成交排名前4的楼盘全是单价10万+的项目，还有豪宅项目创下一分钟销售1亿元的成交速度。这个结构说明什么？说明改善和高端需求依然有购买力，而且集中释放在少数几个产品力过硬的项目上。市场的分化已经不是城市之间的分化，而是同一座城市里楼盘和楼盘之间的分化。好项目一分钟卖1亿，平庸项目去化周期按年算。顺着房子这个话头，市场上还有一种说法值得泼点冷水。长兴科技上市之后，有人开始渲染所谓股权造富带动楼市神话的逻辑，把一次 IPO 直接读成了炒房的号角。这种推演跳步跳得太狠了，股权财富的兑现有锁定期，有税，有减持节奏，能不能变成及时的购房需求是两回事，就算变成了也很难支撑起一个区域性的普涨。把偶发的财富效应当成趋势去追的人，往往就是接盘那一棒的人。数据面上有个亮眼的读数，七月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同比增长15.5%，这个涨幅不小，通常意味着上游原材料端的景气度在回升，中下游的成本压力也会跟着上来。对制造业来说是把双刃剑，需求回暖是好事，但原料涨价吃掉的毛利也是真金白银。接下来要盯的是这个涨幅能不能顺利往下游传导，传不下去的行业利润表会先难看起来。制造业里也有份不错的成绩单，上半年电子信息制造业营收同比增长18.5%，在整体经济温和复苏的背景下，接近2位数往上翻一倍的增速属于明显跑赢大盘。这背后主要还是 AI 相关的算力存储终端更新换代在拉动。需要留个心眼的是，这类高增长往往有周期性，去年基数低，今年补库存，热度能不能延续到下半年还得看订单端。港股市场上线了个新工具，港交所正式推出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这是离岸市场上唯一的国债期货合约产品，相关合约已经开始交易。这个东西的意义在于给持有离岸人民币债券的境外机构提供了一个像样的对冲工具，以前想管九七风险只能绕道，现在有了直接的抓手。工具越齐全，机构参与的意愿就越高，这是把市场做后的基础动作。基金圈这边首批新模式浮动管理费基金的规模重新回到了220亿元。浮动管理费的核心逻辑是把基金公司的收入和投资者的收益绑在一起，业绩不好就少收甚至不收，理论上能缓解旱涝保收的老毛病。规模能回到220亿，说明市场对这套机制是买账的。当然真正的考验在于完整的业绩周期，等到市场回撤的时候，这套费率机制的保护感能不能被投资者真切感受到，那才算过关。黄金这边有个偏乐观的判断， 券商陈慧给出的观点是，预计年内金价将回到上行通道，逻辑无非还是那几条：避险需求、央行购金和实际利率的走向。这类预测听听就好，黄金的短期走势受情绪影响极大，谁也没法精准择时。真要配置，与其纠结点位，不如把它当成组合里的一小块压仓石，仓位定好，别指望它一年翻倍。黄金的作用从来不是进攻，而是在别的资产集体失灵的时候还能站得住。理解了这一点，追涨杀跌的冲动自然会小很多。原油这边的画风就完全相反，随着地缘风险退潮，上海原油期货单季度跌幅超过了30%，三个月跌掉30%，这个幅度足以说明前期价格里塞进了多少地缘溢价。风险预期一旦缓和，这部分溢价就会被迅速挤出去。这也是能源品种的老规律，涨的时候靠故事，跌的时候靠现实，定价全兜兜转转还是回到供需基本面上。对下游的化工、航运、交运企业来说，成本端这一跌是实打实的利好，只是这种利好往往不持久，地缘这根弦随时可能在绷紧，期货公司自己的日子也不好过。红叶期货去年净利润下滑超过80%，公司在业绩说明会上用万字长文回应了投资者关心的多个焦点问题，净利腰斩再腰斩，说明行业的经纪业务同质化竞争到了什么程度，手续费率一降再降，靠通道吃饭的模式基本走到头了。愿意用万字长文正面回应，态度上是加分的，但投资者最终要看的还是转型方向能不能落地，同行业另一家再往前冲。瑞达期货正在冲刺成为第三家 A 加 H 两地上市的期货公司，公司回应说募资可能投向三个方向，期货公司扎堆去香港融资，一方面是补充资本金做重资产业务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想借跨境布局去接国际客户。行业整体利润承压的时候，资本充足率反而成了拉开差距的关键，谁能撑住风险资本占有，谁就能做更大的单子。上市公司新批这块有个提醒，有六家 A A 股纺织服装公司没有披露2025年度产品抽检不合格与召回的信息，有专家为此呼吁细化 ESG 信息披露的指标要求。抽检不合格和召回属于典型的负面信息，恰恰是投资者最需要知道的部分。如果规则里没有明确必须披露，企业自然倾向于沉默。ESG 不能只是漂亮话，把该露的短板露出来，这个体系才有可信度。收个尾，说一条和消费者直接相关的。中国消费者协会公布，2026年上半年被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47亿元，这个数字背后是几十万件投诉的处理量，平均到每一件金额可能不大，但对具体的人来说就是实打实的钱。维权成本高一直是消费市场的痛点，能有一个集中受理、批量解决的渠道，本身就是在降低整个市场的交易摩擦，消费者敢买，商家才敢卖，维权效率提上去，长期看受益的其实是那些真正把产品做扎实的企业。好了，今天财经聚焦就聊到这儿。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1: 今天这条消息呢，我要用最激动的语气告诉大家，因为只有8月6号和7号，错过就真的没有了。山水时光商城给大家送代金券了，伏天暴晒，空调猛吹，熬夜刷手机，毛孔粗大，T 区出油两颊干，敏感泛红，痘痘闭口反反复复。针对这些晒后修护，我们的商城推出了七夕真爱礼，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再送所有听众一张200元的专属代金券，江湖救急。赫莲娜呢，法国高奢护肤品牌，绿宝瓶是王牌中的王牌。这三件套呢，从调理角质层到高浓度修护，再到锁水保护，一整套贵妇级的体验搬回家。心肌水呢是66.6倍的高浓海洋井人鱼公主般水润，精华呢是重塑脆弱肌，痘痘减少63.9%，闭口减少31.3%，水分流失减少12.7%。轻乳霜呢质地就像酸奶，夏天润而不油不闷的。那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高定礼盒，包含了心肌水200毫升，再加上修护精华50毫升，再加上轻乳霜50毫升，官方日常价是4780元。就连我们山水时光商城这种大牌美妆的关系户，平时的广播渠道价呢也要1000多块钱。但是呢，仅这两天，商城给大家送了一张200元的专属优惠券，今天只要999元就能到手一整套，4780降到999，这不是打折，这是打骨折。顺丰包邮还送礼袋，这都不充还在等什么呢？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发送大牌两个字，先占一下名额。如果说你想送自己一份礼物，想要体验一下贵妇级的护肤快乐，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999元，这个价格只有这两天，这个捡漏机会过了这个村就真的没有这个店了。而且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5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再减5元钱。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大牌来下单一下啦。
2: 左声道人类的温度，右声道
4: AI 的速度，
2: 用碳基的视角观察，用硅基的触角触达，每天中午12点 AI 双声道双声齐发，带你听懂世界。双声齐发，带你听懂世界。欢迎你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 AI 双声道，我是佳宇。第三个板块，我们一起来进入到体坛快讯，有请我们的体育新闻 AI 主播上线，为我们盘点值得关注的体坛资讯。
5: 好的，佳宇，马上开始今天的内容速览体育快讯。今天篮球、网球、乒羽、高尔夫全都有动静，咱们挨个说。开场先给一条够分量的，韩旭刷新了记录，成为大别宁 NBA 历史上生涯总得分最高的亚洲球员。这个亚洲一姐的头衔含金量不低。大别宁 NBA 是全世界女子篮球竞争最激烈的联赛，能在里面站稳脚跟已经不容易，还要靠日积月累的得分，一分一分把记录堆到历史第一。这背后是多少个赛季的稳定输出，中国女篮这一代内线球员的天花板正在被她一点点往上顶，记录会被

后人打破，但第一个把标尺立在那儿的人，位置是没人能替的。不过记录归记录，眼前的处境也挺现实。韩旭正迎来一场关乎季后赛卡位的生死战，同一支联赛体系里，李月汝也在稳步历练成长。这两位的境遇其实是中国球员留洋的两种典型样本，一个已经打出身份，要在关键场次里扛结果，另一个还在积累出场时间，用高强度对抗磨自己的短板。留洋这条路难的从来不是打上比赛，而是在轮换里活下来。能同时有两名中国内线在大变宁 NBA 的轮换名单上，本身就是这几年青训的回报。再往下走， NBA 这个休赛期热闹得有点超纲，各家的交易汇总出来了，出现了多笔被形容为史诗级的球星互换。休赛期的交易密度这两年明显在提高，球队管理层越来越不迷信长期陪跑，只要窗口期一到，敢把核心打包出去换极战力的操作就层出不穷。这种流动性对联赛观赏性是好事，对球迷的感情是折磨。等到新赛季开打，很多人打开转播的第一反应估计都是先确认一下自己主队还剩几个熟脸。网球这边最扎心的是一条伤病消息，阿尔卡拉斯退出了辛辛那提站的比赛，美网前景也随之变得不明朗。对一名正处在巅峰期的球员来说，硬地赛季前的这段热身极其关键，退赛既是保护也是无奈。大满贯之前的这种取舍最考验团队判断，赌一把状态还是稳一手健康，选错了整个赛季都可能报销。从职业生涯的长度看，这个决定我倾向于支持，但对期待美网强强对话的球迷来说，这一票确实投得肉疼。网坛还有个更大胆的提议，德约科维奇公开建议对网球赛制动大手术，一盘打四局就结束，同时取消战先分。这个提案的出发点是缩短比赛时长，提高观赏节奏，让网球更适合当下这种碎片化的观看习惯。反对声音也很直接，战先分和长盘制正是网球心理博弈的精髓，砍掉之后比赛的厚度会不会被削薄？我的看法是，改革方向没错，但网球的魅力恰恰藏在那些拉锯到窒息的局点里，动刀之前得先想清楚要保住什么。同样是网坛，还有个现象值得琢磨，从 ATP 到大变联 UTA， 那批00后05后拿下生涯首冠的选手，如今大多已经泯然众人。首冠这东西很像一次超水平发挥，能不能把它变成常态，靠的是接下来两三年的抗压能力和技术升级。年轻人爆冷夺冠的故事年年有，能兑现成长期竞争力的却是少数。这也是竞技体育最残酷的部分，天赋决定你能不能上牌桌，稳定性才决定你能做多久。乒乓球这边有实打实的赛程， DATNEOT 日本冠军赛公布了国乒8月7日的比赛安排，接下来的对手里有张本智和张宇臻这样的硬茬。张本这些年在对阵国乒时的心气一直很足，张宇臻的搏杀能力也不容小视，这种签表打起来不会轻松。国际乒坛这几年的追赶速度是肉眼可见的，国乒的优势依然明显，但已经不是那种能靠状态起伏兜底的绝对优势了，每一场都得认真踢。同一站比赛的另一头，女单16强名单出炉，国乒4人全部晋级，伊藤美诚则遭遇出局。4人全数过关，说明女队的整体厚度依然扎实，从主力到梯队都能扛住前两轮的强度。伊藤这些年的技术风格辨识度很高，早早出局对赛事话题度多少是个损失。竞技层面的道理很朴素，国乒最怕的从来不是某一个对手，而是自己在关键分上的处理出现波动，只要这一块稳得住，签表怎么排都不太构成威胁。羽毛球那边刚颁完奖杯，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女双冠军被刘胜书和谭宁这对组合拿下。女双一直是中国队的传统优势项目，但优势项目最大的压力就是所有人都默认你该赢，赢了理所当然，输了满城风雨。这对组合能在主场压力下把冠军留下来，配合的默契度和关键分的处理都经受住了检验。国内赛事的冠军含金量有时会被低估，可对年轻组合来说，这种在自家观众面前赢下来的经验极其宝贵。同一站的混双金牌被郭新娃和陈芳慧这对组合摘走。混双这个项目的技战术要求特别拧巴，既要有男选手的杀伤力，
又要有女选手的往前控制，两个人的节奏一旦对不上，再好的个人能力也白搭。能夺冠说明这对组合已经磨出了自己的套路。国羽这两年在混双上的人才储备明显在变厚，多几对能拿冠军的组合，教练组排兵布阵的余地就大得多，这比某一站的金牌更有意义。高尔夫这边先看亚洲赛场，曼谷精英赛首轮结束，泰国本土球员打出破纪录的成绩单独领先，中国球员于彦豪紧随其后位列第二。首轮的领先只是个开始，高尔夫这项运动4天72洞，前面冲得太猛，后面掉链子的例子实在太多了。于彦豪能在第一天就咬住领先集团，说明状态和心气都在，接下来三轮的稳定性才是真正的考题。主场作战的对手有观众加持，压力反而也在他身上。美巡这边则是场地在变脸，底特律高尔夫俱乐部完成了一次大改造，火箭精英赛的球场不再是过去那个人人都能刷低杆的软柿子。球场改造这件事往往被观众忽略，但它对赛事格局的影响是根本性的，难度一提上来，靠开球距离硬吃的打法就不好使了，短杆和策略的权重会明显上升。这种调整通常有利于经验型选手，长打手想在这儿继续横着走，得先把果岭周围的活儿练习。围棋圈有个挺妙的创新，聂卫平杯用了一套全新的赛制，主打的就是打破切套路，让棋手回到大局观的较量上。 AI 进入围棋这些年，胜率曲线成了裁判，很多对局变成了对标准答案的复现，观赏性被磨掉了不少。用赛制设计把棋手从 AI 的最优解里拽出来，重新逼出人的判断和取舍，这个思路我很认同。竞技项目最终卖的还是人的故事，把人味还给棋盘，路子是对的。电竞这边的话题跨界跨得有点远，但意思到了。人称还神的选手推荐大家去读科比的自传，理由是电竞同样需要曼巴精神。这话听着像鸡汤，但放在电竞语境里其实很有针对性。这个行业选手的黄金期短，训练强度高，淘汰速度快，靠天赋吃两年饭很容易，靠自律吃五年就难了。把传统竞技体育那套职业化的自我要求搬进电竞，恰恰是这个年轻行业现在最缺的东西。足球这边说两条，国际足联为国际足联前进公司的商业提案公开致歉，承诺此类情况不再发生，时间是8月5日。这场持续了一个多星期的风波能不能就此了结还得再看。核心分歧其实很清楚，世界杯到底是不是可以拿来交易的商品，它的公共体育属性和非盈利原则决定了这条线不能碰。世界足坛的主流力量这次在抵制世界杯私有化上取得了阶段性胜利，避免了分裂，对足球这项运动来说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另一条是英格兰队的复盘，世界杯失利之后把账全算在图赫尔头上，到底公不公平，舆论吵得挺凶。主教练在大赛里天然就是背锅的第一顺位，但一支球队的成绩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战术板能决定的，球员状态、伤病、联赛负荷、青训攻击，每一环都在里面。把结构性问题简化成换个教练就能解决，是最省事也最没用的思路。英格兰这些年的问题比一个图赫尔要复杂得多。好了，今天体育快讯就聊到这儿。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哎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3: 有听众后台留言说，下单钻石了，价格真香呢，还有没有其他好看的？当然有了，如果说想捡漏赔一钻的，继续发钻石到我们的商城来挑选一下，款款闪闪惹人爱。但如果说你还想入手一些温润的风格，那珍珠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七夕爆款珍珠专场全都来自于浙江诸暨，中国淡水珍珠的核心产地，源头工厂直供，两折就能拥有。私家车主持人一起票选了几款明星私藏款，搭配漂亮夏装，速度回复珍珠来安排一下。那首先的主推款一就是七夕专属的刘诗同款珍珠葫芦耳线，葫芦寓意福气满满，好运连连，镂空葫芦垂坠摇曳，线条修长贴近，世界上拉长脸型，灵动呢又不失贵气，通行约会都显得很高级，原价是995元，今天七夕广播专属福利价只需要199元。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珍珠来下单一下。那主推款第二款呢，就是我们的太阳花套装，包含了耳环、戒指、吊坠，还送你 S925 的银链，主食选用银润珍珠化作花蕊，外圈的镶钻如阳光绽放，自带补光特效，无论你是黄皮还是白皮，一戴上整个气色立涨2个度，搭配 V 领针织或者是法式茶歇裙，瞬间化身浪漫画中人，约会拍照决定吸睛。那这套原价是2995，七夕我们只要2折，599元。主推款的第三款呢，是经典的珍珠满串套装，里面包含了手链和项链，拒绝大妈感的教科书设计，严选高亮珍珠，颗颗圆润饱满，串联成颈肩和腕肩流畅的线条，配干练西装是职场大女主，搭配晚礼服呢则是老前锋的本尊，原价是4495，今天七夕专属活动价只要899，发送珍珠来一套。珍珠呢就寓意指珍惜、珍重、珍爱，七夕礼物选珍珠就是要告诉她你是我的掌上明珠。那今天三款都是走贵气但不夸张的路线，七夕送人很显心意，自己戴呢天天像捡到宝，随手一戴就很有我过得很不错的精致感。包括呢还有王妃珍珠耳钉，只要99元，更多的款式可以发送珍珠到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慢慢挑选，全部都是工厂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2折就能到手，每一件呢都带有权威质检证书，终身保修，还送你精美的礼盒礼袋，七夕真爱礼诚意满满。当然提醒大家，七夕临近订单暴增，再犹豫几天仓库就没有现货了，快递可能也会来不及，所以说要抓紧时间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珍珠来选购一下吧。
2: 从国际风云到娱乐八卦，听财经聚焦，观体坛全貌， AI 双声道带你高效穿梭，无浪费每一分钟，一小时无缝连接世界，
5: 不浪费每一分钟，一小时带

轻易把脸卖给 AI 公司。这件事的分寸感很微妙，主动定规则总比被动被盗用强，但授权范围、期限、场景这些细节一旦写松了，后患是长期的。艺人形象数字化这道题，行业迟早都得答。综艺这边有场舆论风波。脱口秀演员房少丽，也就是大家熟悉的房主任，近期因为在综艺里与女儿相处时的言行引发了不小的争议。8月6日，她发文回应，感谢大家对母女俩的关注，说后面节目还会播出更多真实的场面，并保证自己是真心想在这个节目里面对自己的问题和困扰寻求解决方法，母女俩没有逃避表演或者糊弄，同时恳请大家不要骂她女儿，有意见冲她提。真人秀最难的就是真实和体面之间的平衡，观众要真实，可真实一旦端上来又常常难以下咽。大荧幕这边先说今天的新片，电影《去你的岛》8月7日正式登陆院线，上映首日实时票房就冲到了1113.87万，累计票房1127.8万。上映之前，片方发布了终极预告，预售同步开启，映前口碑一路走高，提前登岛，祝你美梦成真这句宣传语也传得挺广，首日破千万，对一部非头部体量的片子来说是个不错的开局，接下来就看周末两天能不能靠口碑把排片守住。暑期档的位置从来不是发行谈来的，是观众用票投出来的。马上要来的还有一部重头戏，欢迎来龙餐馆正式定档8月11日，由文牧野执导，沈腾和蒋奇明主演，讲的是带着中餐去中东闯荡的故事。8月8日还安排了观影福利场，8月11日 IMAX 版本同步开门营业。战火硝烟撞上人间烟火，这个题材的反差感是天然的卖点。沈腾的喜剧号召力叠加文牧野擅长的现实底色，这个组合在纸面上相当能打。暑期档后半程正缺一部量级够大的片子来续命，这部片子接得挺是时候。正在上映的片子里，进口片这边扛得最稳，蜘蛛侠崭新之日上映10天，实时票房1014.92万，累计已经拿下10.75亿，10天破10亿，这个成绩在今年的进口片里属于第一梯队。超级英雄这个类型这几年疲态挺明显，观众早就不吃换个反派再打一遍那一套了，能重新把大盘拉起来，说明这一部在人物和情绪上确实给到了新东西。 IP 不怕老，怕的是懒。国产片这边有匹长跑健将八仙，上映到第21天，实时票房还有540.70万，累计票房冲到了12.99亿，马上就要摸到13亿，上映3周还能日进500万，说明这部片子的观众盘子铺得非常宽，已经吃到了3-4线城市和家庭观众这一层。神话题材本土认知度高，改编的空间也大，能把老故事讲出新趣味，票房的耐力自然就上来了。这种长线走势比开花爆炸要健康得多。论体量，今年这个暑期档最猛的还是它。功夫女足上映第28天，实时票房128.82万，累计票房已经高达22.25亿。22亿这个数字基本可以锁定档期冠军的位置了。一部把功夫和女足这两个元素缝在一起的片子能跑出这个成绩，靠的绝不只是类型创意，而是踩中了大众情绪里那根想看普通人翻身的弦。第28天还有单日过100万的进账，票房曲线的尾巴拖得相当漂亮。新片里还有一部值得盯，年会不能停。二上映7天，实时票房128.53万，累计票房1.23亿。第一部当年靠职场共鸣打出了口碑，续集的压力天然就大，观众带着比较的眼光进场，笑点重复一点都会被放大。1周破亿的成绩不算炸裂，但也站得住。喜剧续集能守住基本盘，就已经跑赢一半同类了。真正的考验在第2个周末，届时的跌幅会诚实的反映口碑。中小体量的片子也各有活法。痴迷上映15天，实时票房211.41万，累计1.33亿。想你了上映22天，实时票房64.66万，累计1.69亿。这两部的共同点是没有铺天盖地的宣发，靠的是稳定的场次和口口相传，慢慢把票房磨到1元以上。院线市场其实需要这种片子，头部作品负责把观众拉进影院，中腰部作品负责让不同口味的人都有的选，缺了后者，档期就只剩下几部大片在互相消耗。亲子这条线上有新动作，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3，勇闯恐龙岛发布了暖心相伴预告，目前处于点映阶段，实时票房32.60万，累计已经攒到1514.4万。片方主打的就是暑假亲子观影首选这个定位，这个系列的用户画像极其精准，学龄前和小学低年级的孩子几乎是刚需，家长的决策成本很低，点映阶段就能积累1500万，说明基本盘依旧稳固。

正式上映之后的爆发力值得期待。经典重映这块也有惊喜，杀死比尔、血色全传开机点映，实时票房 40.73 万，累计 40.7 万，把两部合成全传版重新搬上大荧幕，冲的就是影迷情怀和大荧幕体验这两件事。这类修复重映的票房天花板注定不高，但它填补的是艺术院线和资深影迷的需求，属于把市场做厚的动作。能在暑期档这种寸土寸金的时候给经典片留几个厅，本身就是院线生态成熟的标志。同样是老片新看，恐怖游轮上映到第22天，实时票房 15.61 万，累计 5476.4 万。一部烧脑悬疑老片能在重映中拿到5000多万，放在几年前是不敢想的。他的观众里很大一部分是当年只在小屏幕上看过，这次专门进影院补票的人，这说明内容的生命周期正在被拉长。好故事不怕晚，只要有合适的窗口，20年后照样能卖票。动画长线的两位选手也报道了，小黄人与大怪兽上映36天，实时票房 15.25 万，累计 3.07 亿。玩具总动员5上映50天，实时票房 13.91 万，累计 2.84 亿。上映50天还有票房进账，这种耐力是合家欢动画特有的优势，暑假期间家长带娃观影的需求会持续释放到开学前。两部片子加起来接近6亿，进口动画在中国市场的号召力依旧扎实。新片首映的消息还有两条。电影《平安的女儿》在福建宁德举行了首映，另一部现实题材影片《有你真好意》则把镜头对准了民营企业传承的困境。这两部片子的共同点是切口小、题材实，不靠明星堆阵容，更多是靠故事本身找观众。地方首映这种发行方式这两年越来越常见，现在与影片渊源最深的城市把口碑发酵起来，再往全国推，对中小成本影片来说是笔划算的账。小屏幕这边同样剪得厉害，眼下正在热播讨论度靠前的剧集里，《九门非分之罪》《这一秒过火》这几部势头都不错，悬疑和情感这两条赛道依然是剧集市场的主力，观众对强节奏叙事的耐受度越来越高，一集之内没抛出钩子就容易被划走。剧名越来越短，越来越抓眼球，这本身就是内容竞争压力外化出来的结果，第一印象都拿不下，后面十几集根本没机会。剧当还没完，《百花杀天才》《女友》《玉婷瑶》这三部也在热度榜上，另外《小芳却骨》《悬案》《人鱼》同样有不少人在追。这么多部剧同时在跑，说明平台的排播密度确实拉满了，古装、悬疑、都市几个品类全线铺开，观众的选择多到有点挑花眼。供给过剩的另一面是注意力被极度稀释，一部剧想出圈，光是质量过关已经不够，还得有一个能被反复讨论的话题点。好了，今天娱乐速递就聊到这儿。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未时宜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延迟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夏夜的风跟蒸桑拿似的，这种天最怕身上被汗一闷嗖的发酸，所以说啊，选对香水很重要。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圣罗兰自由之水，就是能在这种黏糊的天里给你撕开一道凉气儿，这就叫圣罗兰女孩的劲儿。天越热越要清清爽爽，绝不凑合。瓶身呢还是那件高定首饰，不对称的瓶盖像被风掀起的晚礼服裙摆，金色的 YSL 链条晃着碎光，往梳妆台上一放，贵气感十足。最重要的是它的香气，前调是冰镇的佛手柑混着晨露橙花，刚喷出来那一下，就像你猛地吸了一口冰镇橘子的汽水，透心凉。中间的薰衣草味儿特神奇，不是奶奶杯的花露水，而是一种大女主的清冷劲儿。后调呢，龙涎香则延续了温润悠长的余韵，不呛不燥，哪怕是外头40度的高温，闻着它呢也觉得后脖颈吹过了一阵凉风，这才是专属于夏天的呼吸感。上班通勤，它是你的底气；晚上约会吃烧烤，它是你的小心机。七夕送女友，比只吃一顿饭可浪漫太多了。那专柜呢，50毫升的正装要1220块。今天我们山水时光年终大促，七夕冲业绩加码补贴，今天50毫升正装直接299拿走，不到专柜1/4的价格。这波羊毛不薅，等涨价拍大腿也回不来了。赶快回复香水，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下单一下吧。早买早美美的，我们所有的产品呢也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并且2S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夏天的香气不该将就，七夕的心意更要够飒，回复香水来抢单一下，让这瓶夏日战袍香陪你在热恋里清恋，在烟火里自由。

0: Baby，
1: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2: 没错。
1: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2: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1: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2: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1: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2: 是啊。
1: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2: 为什么？
1: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3: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4: Give me your satisfaction, I need your satisfaction, I want your satisfaction. Give me your satisfaction, I need your satisfaction, I want your satisfaction. One.

今天这条消息呢，我要用最激动的语气告诉大家，因为只有八月六号和七号，错过就真的没有了。山水时光商城给大家送代金券了，伏天暴晒，空调猛吹，熬夜刷手机，毛孔粗大，T 区出油两颊干，敏感泛红，痘痘闭口反反复复。针对这些晒后修护，我们的商城推出了七夕真爱礼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再送所有听众一张200元的专属代金券，江湖救急。赫莲娜呢，法国高奢护肤品牌，绿宝瓶是王牌中的王牌。这三件套呢，从调理角质层到高浓度修护，再到锁水保护，一整套贵妇级的体验搬回家。心肌水呢是66.6倍的高浓海洋锦，人鱼公主般水润。精华呢是重塑脆弱肌，痘痘减少63.9%，闭口减少31.3%，水分流失减少12.7%。轻乳霜呢，质地就像酸奶，夏天润而不油不闷的。那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高定礼盒，包含了心肌水200毫升，再加上修护精华50毫升，再加上轻乳霜50毫升，官方日常价是4780元。就连我们山水时光商城这种大牌美妆的关系户，平时的广播渠道价呢也要1000多块钱。但是呢，仅这两天商城给大家送了一张200元的专属优惠券，今天只要999元就能到手一整套，4780降到999，这不是打折，这是打骨折。顺丰包邮还送礼袋，这都不充还在等什么呢？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发送大牌两个字，先占一下名额。如果说你想送自己一份礼物，想要体验一下贵妇级的护肤快乐，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999元这个价格只有这两天，这个捡漏机会过了这个村就真的没有这个店了。而且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再减5元钱。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大牌来下单一下啦。

0: 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有听众后台留言说下单钻石了，价格真香呢，还有没有其他好看的？当然有了，如果说想捡漏赔一钻的，继续发钻石到我们的商城来挑选一下，款款闪闪惹人爱。但如果说你还想入手一些温润的风格，那珍珠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七夕爆款珍珠专场全都来自于浙江诸暨，中国淡水珍珠的核心产地，源头工厂直供，两折就能拥有。私家车主持人一起票选了几款明星私藏款，搭配漂亮夏装，速度回复珍珠来安排一下。那首先的主推款一就是七夕专属的刘诗诗同款珍珠葫芦耳线，葫芦寓意福气满满，好运连连，镂空葫芦垂坠摇曳，线条修长贴近，世界上拉长脸型，灵动呢又不是贵气，通行约会都显得很高级，原价是995元，今天七夕广播专属福利价只需要199元。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珍珠来下单一下。那主推款第二款的就是我们的太阳花套装，包含了耳环、戒指、吊坠，还送你 S925 的银链，主食选用银润珍珠化作花蕊，外圈的镶钻如阳光绽放，自带补光特效，无论你是黄皮还是白皮，一戴上整个气色立涨两个度，搭配 V 领针织或者是法式茶歇裙，瞬间化身浪漫化妆人，约会拍照决定吸睛。那这套原价是2995，七夕我们只要两折599元。主推款的第三款呢是经典的珍珠满串套装，里面包含了手链和项链，拒绝大妈感的教科书设计，严选高亮珍珠，颗颗圆润饱满，串联成颈肩和腕肩流畅的线条，配干练西装是职场大女主，搭配晚礼服呢则是老前锋的本尊，原价是4495，今天七夕专属活动价只要899，发送珍珠来一套。珍珠呢就寓意着珍惜、珍重、珍爱，七夕礼物选珍珠就是要告诉他你是我的掌上明珠。那今天三款都是走贵气但不夸张的路线，七夕送人很显心意，自己戴呢天天像捡到宝，随手一戴就很有我过得很不错的精致感。包括呢还有王妃珍珠耳钉只要99元，更多的款式可以发送珍珠到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慢慢挑选，全部都是工厂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两折就能到手，每一件呢都带有权威质检证书，终身保修，还送你精美的礼盒礼袋，七夕真爱礼诚意满满。当然提醒大家，七夕临近订单暴增，再犹豫几天仓库就没有现货了，快递可能也会来不及，所以说要抓紧时间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珍珠来选购一下吧。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了。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5: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夏夜的风跟蒸桑拿似的，这种天最怕身上被汗一闷嗖的发酸，所以说啊，选对香水很重要。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圣罗兰自由之水，就是能在这种黏糊的天里给你撕开一道凉气儿，这就叫圣罗兰女孩的劲儿。天越热越要清清爽爽，绝不凑合。瓶身呢还是那件高定首饰，不对称的瓶盖像被风掀起的晚礼服裙摆，金色的 YSL 链条晃着碎光，往梳妆台上一放，贵气感十足。最重要的是它的香气，前调是冰镇的佛手柑混着陈露橙花，刚喷出来那一下，就像你猛地吸了一口冰镇橘子的汽水，透心凉。中间的薰衣草味儿特神奇，不是奶奶杯的花露水，而是一种大女主的清冷劲儿。后调呢，龙涎香则延续了温润悠长的余韵，不呛不燥，哪怕是外头40度的高温，闻着它呢也觉得后脖颈吹过了一阵凉风，这才是专属于夏天的呼吸感。上班通勤，它是你的底气；晚上约会吃烧烤，它是你的小心机。七夕送女友，比只吃一顿饭可浪漫太多了。那专柜呢，50毫升的正装要1220块。今天我们山水时光年终大促，七夕冲业绩加码补贴，今天50毫升正装直接299拿走，不到专柜1/4的价格。这波羊毛不薅，等涨价拍大腿也回不来了。赶快回复香水，在4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下单一下吧。早买早美美的，我们所有的产品呢也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并且2S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夏天的香气不该将就，七夕的心意更要够飒，回复香水来抢单一下，让这瓶夏日战袍香陪你在热恋里清恋，在烟火里自由。

0: 车九九九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喂食起心诚，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九九九，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九九九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九九九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延迟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今天这条消息呢，我要用最激动的语气告诉大家，因为只有8月6号和7号，错过就真的没有了。山水时光商城给大家送代金券了，伏天暴晒，空调猛吹，熬夜刷手机，毛孔粗大，剃须出油，两颊干，敏感泛红，痘痘闭口反反复复。针对这些晒后修护，我们的商城推出了七夕真爱礼，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再送所有听众一张200元的专属代金券，江湖救急。赫莲娜呢，法国高奢护肤品牌，绿宝瓶是王牌中的王牌。这三件套呢，从调理角质层到高浓度修护，再到锁水保护，一整套贵妇级的体验搬回家。心肌水呢是66.6倍的高浓海洋井，人鱼公主般水润。精华呢是重塑脆弱肌，痘痘减少63.9%，闭口减少31.3%，水分流失减少12.7%。轻乳霜呢，质地就像酸奶，夏天润而不油不闷的。那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高定礼盒，包含了心肌水200毫升，再加上修护精华50毫升，再加上轻乳霜50毫升，官方日常价是4780元。就连我们山水时光商城这种大牌美妆的关系户，平时的广播渠道价呢也要1000多块钱。但是呢，仅这两天，商城给大家送了一张200元的专属优惠券，今天只要999元就能到手一整套，4780降到999，这不是打折，这是打骨折。顺丰包邮还送礼袋，这都不充还在等什么呢？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发送大牌两个字，先占一下名额。如果说你想送自己一份礼物，想要体验一下贵妇级的护肤快乐，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999元这个价格只有这两天，这个捡漏机会过了这个村就真的没有这个店了。而且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5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再减5元钱。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大牌来下单一下啦。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有听众后台留言说下单钻石了，价格真香呢，还有没有其他好看的？当然有了，如果说想捡漏赔一钻的，继续发钻石到我们的商城来挑选一下，款款闪闪惹人爱。但如果说你还想入手一些温润的风格，那珍珠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七夕爆款珍珠专场全都来自于浙江诸暨，中国淡水珍珠的核心产地，源头工厂直供，两折就能拥有。私家车主持人一起票选了几款明星私藏款，搭配片冷下妆，速度回复珍珠来安排一下。那首先的主推款一就是七夕专属的刘诗彤款珍珠葫芦耳线，葫芦寓意福气满满，好运连连，镂空葫芦垂坠摇曳，线条修长贴近，视觉上拉长脸型，灵动呢又不失贵气，通行约会都显得很高级。原价是995元，今天七夕广播专属福利价只需要199元。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珍珠来下单一下。那主推款第二款呢就是我们的太阳花套装，包含了耳环、戒指、吊坠，还送你 S925 的银链，主食选用银润珍珠化作花蕊，外圈的镶钻如阳光绽放，自带补光特效。无论你是黄皮还是白皮，一戴上整个气色立涨两个度，搭配 V 领针织或者是法式茶歇裙，瞬间化身浪漫化妆人，约会拍照决定吸金。那这套原价是2995，七夕我们只要两折599元。主推款的第三款呢是经典的珍珠满串套装，里面包含了手链和项链，拒绝淡妈感的教科书设计，严选高亮珍珠，颗颗圆润饱满，串联成颈肩和腕肩流畅的线条，配干练西装是职场大女主，搭配晚礼服呢则是老前锋的本尊。原价是4495，今天七夕专属活动价只要899，发送珍珠来一套。珍珠呢就寓意指珍惜、珍重、珍爱，七夕礼物选珍珠就是要告诉他你是我的掌上明珠。那今天三款都是走贵气但不夸张的路线，七夕送人很显心意，自己戴呢天天像捡到宝，随手一戴就很有我过得很不错的精致感。包括呢还有王妃珍珠耳钉只要99元，更多的款式可以发送珍珠到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慢慢挑选，全部都是工厂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两折就能到手，每一件呢都带有权威质检证书，终身保修，还送你精美的礼盒礼袋，七夕真爱礼诚意满满。当然提醒大家，七夕临近订单暴增，再犹豫几天仓库就没有现货了，快递可能也会来不及，所以说要抓紧时间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珍珠来选购一下吧。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

0: 人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3: Mutation, Schule für Augenliebe, Evolution. And we'll now be feel better.

夏夜的风跟蒸桑拿似的，这种天最怕身上被汗一闷嗖的发酸，所以说啊，选对香水很重要。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圣罗兰自由之水，就是能在这种黏糊的天里给你撕开一道凉气儿，这就叫圣罗兰女孩的劲儿。天越热越要清清爽爽，绝不凑合。瓶身呢还是那件高定首饰，不对称的瓶盖像被风掀起的晚礼服裙摆，金色的 YSL 链条晃着碎光，往梳妆台上一放，贵气感十足。最重要的是它的香气，前调是冰镇的佛手柑混着陈露橙花，刚喷出来那一下就像你猛地吸了一口冰镇橘子的汽水，透心凉。中间的薰衣草味儿特神奇，不是奶奶杯的花露水，而是一种大女主的清冷劲儿。后调呢，龙涎香则延续了温润悠长的余韵，不呛不燥，哪怕是外头40度的高温，闻着它呢也觉得后脖颈吹过了一阵凉风，这才是专属于夏天的呼吸感。上班通勤，它是你的底气；晚上约会吃烧烤，它是你的小心机；七夕送女友，比只吃一顿饭可浪漫太多了。那专柜呢，50毫升的正装要1220块。今天我们山水时光年终大促，七夕冲业绩加码补贴，今天50毫升正装直接299拿走，不到专柜1/4的价格。这波羊毛不薅，等涨价拍大腿也回不来了。赶快回复香水，在4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下单一下吧。早买早美美的，我们所有的产品呢也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并且2S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夏天的香气不该将就，七夕的心意更要够飒，回复香水来抢单一下，让这瓶夏日战袍香陪你在热恋里清恋，在烟火里自由。

0: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1: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0: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1: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0: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1: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5: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6: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力宝瓶是王牌中的王牌。这三件套呢，从调理角质层到高浓度修护，再到锁水保护，一整套贵妇级的体验搬回家。新肌水呢是66.6倍的高浓海洋锦，人鱼公主般水润。精华呢是重塑脆弱肌，痘痘减少63.9%，闭口减少31.3%，水分流失减少12.7%。轻乳霜呢质地就像酸奶，夏天润而不油不闷的。那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高定礼盒，包含了新肌水200毫升，再加上修护精华50毫升，再加上轻乳霜50毫升，官方日常价是4780元。就连我们山水时光商城这种大牌美妆的关系户，平时的广播渠道价呢也要1000多块钱。但是呢，仅这两天商城给大家送了一张200元的专属优惠券，今天只要999元就能到手一整套，4780降到999，这不是打折，这是打骨折。顺丰包邮还送礼袋，这都不充还在等什么呢？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发送大牌两个字，先占一下名额。如果说你想送自己一份礼物，想要体验一下贵妇级的护肤快乐，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999元这个价格只有这两天，这个捡漏机会过了这个村就真的没有这个店了。而且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再减5元钱。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大牌来下单一下啦。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做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有听众后台留言说下单钻石了，价格真香呢，还有没有其他好看的？当然有了，如果说想捡漏赔一钻的，继续发钻石到我们的商城来挑选一下，款款闪闪惹人爱。但如果说你还想入手一些温润的风格，那珍珠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七夕爆款珍珠专场全都来自于浙江诸暨，中国淡水珍珠的核心产地，源头工厂直供，两折就能拥有。私家车主持人一起票选了几款明星私藏款，搭配漂亮夏装，速度回复珍珠来安排一下。那首先的主推款一就是七夕专属的刘诗同款珍珠葫芦耳线，葫芦寓意福气满满，好运连连，镂空葫芦垂坠摇曳，线条修长贴近，视觉上拉长脸型，灵动呢又不失贵气，通行约会都显得很高级。原价是995元，今天七夕广播专属福利价只需要199元。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珍珠来下单一下。那主推款第二款呢，就是我们的太阳花套装，包含了耳环、戒指、吊坠，还送你 S925 的银链，主食选用银润珍珠化作花蕊，外圈的镶钻如阳光绽放，自带补光特效。无论你是黄皮还是白皮，一戴上整个气色立涨两个度，搭配 V 领针织或者是法式茶歇裙，瞬间化身浪漫化妆人，约会拍照绝顶吸睛。那这套原价是2995，七夕我们只要两折599元。主推款的第三款呢，是经典的珍珠满串套装，里面包含了手链和项链，拒绝淡妈感的教科书设计，严选高亮珍珠，颗颗圆润饱满，串联成颈肩和腕肩流畅的线条，配干练西装是职场大女主，搭配晚礼服呢则是老前锋的本尊。原价是4495，今天七夕专属活动价只要899，发送珍珠来一套。珍珠呢就寓意着珍惜、珍重、珍爱，七夕礼物选珍珠就是要告诉他你是我的掌上明珠。那今天三款都是走贵气但不夸张的路线，七夕送人很显心意，自己戴呢天天像捡到宝，随手一戴就很有我过得很不错的精致感。包括呢还有王妃珍珠耳钉只要99元，更多的款式可以发送珍珠到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慢慢挑选，全部都是工厂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两折就能到手，每一件呢都带有权威质检证书，终身保修，还送你精美的礼盒礼袋，七夕真爱礼诚意满满。当然提醒大家，七夕临近订单暴增，再犹豫几天仓库就没有现货了，快递可能也会来不及，所以说要抓紧时间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珍珠来选购一下吧。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夏夜的风跟蒸桑拿似的，这种天最怕身上被汗一闷嗖的发酸，所以说啊，选对香水很重要。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圣罗兰自由之水，就是能在这种黏糊的天里给你撕开一道凉气儿，这就叫圣罗兰女孩的劲儿。天越热越要清清爽爽，绝不凑合。瓶身呢还是那件高定首饰，不对称的瓶盖像被风掀起的晚礼服裙摆，金色的 YSL 链条晃着碎光，往梳妆台上一放，贵气感十足。最重要的是它的香气，前调是冰镇的佛手柑混着晨露橙花，刚喷出来那一下，就像你猛地吸了一口冰镇橘子的汽水，透心凉。中间的薰衣草味儿特神奇，不是奶奶杯的花露水，而是一种大女主的清冷劲儿。后调呢，龙涎香则延续了温润悠长的余韵，不呛不燥，哪怕是外头40度的高温，闻着它呢也觉得后脖颈吹过了一阵凉风，这才是专属于夏天的呼吸感。上班通勤，它是你的底气；晚上约会吃烧烤，它是你的小心机。七夕送女友，比只吃一顿饭可浪漫太多了。那专柜呢，50毫升的正装要1220块。今天我们山水时光年终大促，七夕冲业绩加码补贴，今天50毫升正装直接299拿走，不到专柜1/4的价格。这波羊毛不薅，等涨价拍大腿也回不来了。赶快回复香水，在4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下单一下吧。早买早美美的，我们所有的产品呢也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并且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夏天的香气不该将就，七夕的心意更要够飒，回复香水来抢单一下，让这瓶夏日战袍香陪你在热恋里清恋，在烟火里自由。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今天这条消息呢，我要用最激动的语气告诉大家，因为只有8月6号和7号，错过就真的没有了。山水时光商城给大家送代金券了，伏天暴晒，空调猛吹，熬夜刷手机，毛孔粗大，剃须出油，两颊干，敏感泛红，痘痘闭口反反复复。针对这些晒后修护，我们的商城推出了七夕真爱礼，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再送所有听众一张200元的专属代金券，江湖救急。赫莲娜呢，法国高奢护肤品牌，绿宝瓶是王牌中的王牌。这三件套呢，从调理角质层到高浓度修护，再到锁水保护，一整套贵妇级的体验搬回家。七夕水呢是66.6倍的高浓海洋井人鱼公主般水润，精华呢是重塑脆弱肌，痘痘减少63.9%，闭口减少31.3%，水分流失减少12.7%。轻乳霜呢，质地就像酸奶，夏天润而不油不闷的。那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高定礼盒，包含了心肌水200毫升，再加上修护精华50毫升，再加上轻乳霜50毫升，官方日常价是4780元。就连我们山水时光商城这种大牌美妆的关系户，平时的广播渠道价呢，也要1000多块钱。但是呢，仅这两天，商城给大家送了一张200元的专属优惠券，今天只要999元就能到手一整套，4780降到999，这不是打折，这是打骨折。顺丰包邮还送礼袋，这都不充还在等什么呢？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发送大牌两个字，先占一下名额。如果说你想送自己一份礼物，想要体验一下贵妇级的护肤快乐，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999元这个价格只有这两天，这个捡漏机会过了这个村就真的没有这个店了。而且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再减5元钱。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大牌来下单一下啦。

0: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1: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0: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1: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0: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1: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5: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6: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能拥有。私家车主持人一起票选了几款明星私藏款，搭配片冷夏装、速度回复、珍珠来安排一下。那首先的主推款一就是七夕专属的刘诗同款珍珠葫芦耳线，葫芦寓意福气满满、好运连连，镂空葫芦垂坠摇曳，线条修长贴近，视觉上拉长脸型，灵动呢又不失贵气，通行约会都显得很高级。原价是995元，今天七夕广播专属福利价只需要199元。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珍珠来下单一下。那主推款第二款呢，就是我们的太阳花套装，包含了耳环、戒指、吊坠，还送你 S925 的银链，主食选用银润珍珠化作花蕊，外圈的镶钻如阳光绽放，自带补光特效。无论你是黄皮还是白皮，一戴上整个气色立涨两个度，搭配 V 领针织或者是法式茶歇裙，瞬间化身浪漫化妆人，约会拍照绝顶吸睛。那这套原价是2995，七夕我们只要两折，599元。主推款的第三款呢，是经典的珍珠满串套装，里面包含了手链和项链，拒绝大妈感的教科书设计，严选高亮珍珠，颗颗圆润饱满，串联成颈肩和腕间流畅的线条，配干练西装是职场大女主，搭配晚礼服呢，则是老前锋的本尊。原价是4495，今天七夕专属活动价只要899，发送珍珠来一套。珍珠呢，就寓意着珍惜、珍重、珍爱。七夕礼物选珍珠，就是要告诉他你是我的掌上明珠。那今天三款都是走贵气但不夸张的路线，七夕送人很显心意，自己戴呢，天天像捡到宝，随手一戴就很有我过得很不错的精致感。包括呢，还有王妃珍珠耳钉，只要99元。更多的款式可以发送珍珠到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慢慢挑选，全部都是工厂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两折就能到手。每一件呢都带有权威质检证书，终身保修，还送你精美的礼盒礼袋，七夕真爱礼诚意满满。当然提醒大家，七夕临近订单暴增，再犹豫几天仓库就没有现货了，快递可能也会来不及，所以说要抓紧时间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珍珠来选购一下吧。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申时盼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延迟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夏夜的风跟蒸桑拿似的，这种天最怕身上被汗一闷嗖的发酸，所以说啊，选对香水很重要。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圣罗兰自由之水，就是能在这种黏糊的天里给你撕开一道凉气儿，这就叫圣罗兰女孩的劲儿。天越热越要清清爽爽，绝不凑合。瓶身呢还是那件高定首饰，不对称的瓶盖像被风掀起的晚礼服裙摆，金色的 YSL 链条晃着碎光，往梳妆台上一放，贵气感十足。最重要的是它的香气，前调是冰镇的佛手柑混着陈露橙花，刚喷出来那一下，就像你猛地吸了一口冰镇橘子的汽水，透心凉。中间的薰衣草味儿特神奇，不是奶奶杯的花露水，而是一种大女主的清冷劲儿。后调呢，龙涎香则延续了温润悠长的余韵，不呛不燥，哪怕是外头40度的高温，闻着它呢也觉得后脖颈吹过了一阵凉风，这才是专属于夏天的呼吸感。上班通勤，它是你的底气；晚上约会吃烧烤，它是你的小心机。七夕送女友，比只吃一顿饭可浪漫太多了。那专柜呢，50毫升的正装要1220块。今天我们山水时光年终大促，七夕冲业绩加码补贴，今天50毫升正装直接299拿走，不到专柜1/4的价格。这波羊毛不薅，等涨价拍大腿也回不来了。赶快回复香水，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下单一下吧。早买早美美的，我们所有的产品呢也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并且2S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夏天的香气不该将就，七夕的心意更要够飒，回复香水来抢单一下，让这瓶夏日战袍香陪你在热恋里清恋，在烟火里自由。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今天这条消息呢，我要用最激动的语气告诉大家，因为只有8月6号和7号，错过就真的没有了。山水时光商城给大家送代金券了。伏天暴晒，空调猛吹，熬夜刷手机，毛孔粗大 ，T 区出油两颊干，敏感泛红，痘痘闭口反反复复。针对这些晒后修护，我们的商城推出了七夕真爱礼，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再送所有听众一张200元的专属代金券。江湖救急，赫莲娜呢，法国高奢护肤品牌，绿宝瓶是王牌中的王牌。这三件套呢，从调理角质层到高浓度修护，再到锁水保护，一整套贵妇级的体验搬回家。心肌水呢是66.6倍的高浓海洋井，人鱼公主般水润。精华呢是重塑脆弱肌，痘痘减少63.9%，闭口减少31.3%，水分流失减少12.7%。轻乳霜呢质地就像酸奶，夏天润而不油不闷的。那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高定礼盒，包含了心肌水200毫升，再加上修护精华50毫升，再加上轻乳霜50毫升，官方日常价是4780元。就连我们山水时光商城这种大牌美妆的关系户，平时的广播渠道价呢也要1000多块钱。但是呢，仅这两天商城给大家送了一张200元的专属优惠券，今天只要999元就能到手一整套，4780降到999，这不是打折，这是打骨折。顺丰包邮还送礼袋，这都不充还在等什么呢？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发送大牌两个字，先占一下名额。如果说你想送自己一份礼物，想要体验一下贵妇级的护肤快乐，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999元这个价格只有这两天，这个捡漏机会过了这个村就真的没有这个店了。而且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再减5元钱。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大牌来下单一下啦。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有听众后台留言说下单钻石了，价格真香呢，还有没有其他好看的？当然有了，如果说想捡漏赔一钻的，继续发钻石到我们的商城来挑选一下，款款闪闪惹人爱。但如果说你还想入手一些温润的风格，那珍珠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七夕爆款珍珠专场全都来自于浙江诸暨，中国淡水珍珠的核心产地，源头工厂直供，两折就能拥有。私家车主持人一起票选了几款明星私藏款，搭配漂亮夏装，速度回复珍珠来安排一下。那首先的主推款一就是七夕专属的刘诗同款珍珠葫芦耳线，葫芦寓意福气满满，好运连连，镂空葫芦垂坠摇曳，线条修长贴近，视觉上拉长脸型，灵动呢又不失贵气，通行约会都显得很高级。原价是995元，今天七夕广播专属福利价只需要199元。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珍珠来下单一下。那主推款第二款呢，就是我们的太阳花套装，包含了耳环、戒指、吊坠，还送你 S925 的银链，主食选用银润珍珠化作花蕊，外圈的镶钻如阳光绽放，自带补光特效。无论你是黄皮还是白皮，一戴上整个气色立涨两个度，搭配 V 领针织或者是法式茶歇裙，瞬间化身浪漫画中人，约会拍照绝顶吸睛。那这套原价是2995，七夕我们只要两折599元。主推款的第三款呢，是经典的珍珠满串套装，里面包含了手链和项链，拒绝大妈感的教科书设计，严选高亮珍珠，颗颗圆润饱满，串联成颈肩和腕肩流畅的线条，配干练西装是职场大女主，搭配晚礼服呢则是老前锋的本尊。原价是4495，今天七夕专属活动价只要899，发送珍珠来一套。珍珠呢就寓意指珍惜、珍重、珍爱，七夕礼物选珍珠就是要

告诉他你是我的掌上明珠。那今天三款都是走贵气但不夸张的路线，七夕送人很显心意，自己戴呢天天像捡到宝，随手一戴就很有我过得很不错的精致感。包括呢还有王妃珍珠耳钉，只要99元，更多的款式可以发送珍珠到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慢慢挑选，全部都是工厂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两折就能到手，每一件呢都带有权威质检证书，终身保修，还送你精美的礼盒礼袋，七夕真爱礼诚意满满。当然提醒大家，七夕临近订单暴增，再犹豫几天仓库就没有现货了，快递可能也会来不及，所以说要抓紧时间在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珍珠来选购一下吧。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哎
0: 哎哎哎！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夏夜的风跟蒸桑拿似的，这种天最怕身上被汗一闷嗖的发酸，所以说啊，选对香水很重要。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圣罗兰自由之水，就是能在这种黏糊的天里给你撕开一道凉气儿，这就叫圣罗兰女孩的劲儿。天越热越要清清爽爽，绝不凑合。瓶身呢还是那件高定首饰，不对称的瓶盖像被风掀起的晚礼服裙摆，金色的 YSL 链条晃着碎光，往梳妆台上一放，贵气感十足。最重要的是它的香气，前调是冰镇的佛手柑混着晨露橙花，刚喷出来那一下，就像你猛地吸了一口冰镇橘子的汽水，透心凉。中间的薰衣草味儿特神奇，不是奶奶杯的花露水，而是一种大女主的清冷劲儿。后调呢，龙涎香则延续了温润悠长的余韵，不呛不燥，哪怕是外头40度的高温，闻着它呢也觉得后脖颈吹过了一阵凉风，这才是专属于夏天的呼吸感。上班通勤，它是你的底气；晚上约会吃烧烤，它是你的小心机。七夕送女友，比只吃一顿饭可浪漫太多了。那专柜呢？50毫升的正装要1220块。今天我们山水时光年终大促，七夕冲业绩，加码补。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0: 趟》由贾玲执导，孙吉斌担任编剧，贾玲、雷佳音领衔主演，张小斐、杨紫、沙溢主演，于2024年上映。大学毕业后，仅仅工作了短暂的一段时间，乐莹便回到家中，开始了长达10年之久的宅家生活。她无所事事，拒绝和外界做过多的接触，甚至和家人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紧张。在和妹妹乐丹一次激烈的冲突后，乐莹选择离家出走，并在烧烤店找了一份服务员的工作，勉强维持生计。爱情、亲情、人生似乎一时间都跌入了谷底，而阴差阳错间，乐莹结识了落魄的拳击教练浩坤。人生的至暗时刻，决心逆流向上，面对接踵而至的考验，开启滚烫的人生故事。
1: 什么梦想啊？
2: 走路
1: 都是被家里给惯的。
2: 还打什么？
1: 这人怎么30岁了，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
3: 人不能好高骛远，
4: 感觉对人都挺好的，但是总受伤害。
5: 我姐基本每天都这样。吃完睡，睡完吃，
6: 这还懒。
7: 这些年，你的性格越变越古怪，
8: 太窝脖了，
9: 摔的谁呢？
7: 我想跟你分手。
10: 送你一朵小红花。
0: 在电影当中，或许有着诸多简化处理或者是不够完美的细节，但是这都不妨碍故事的内核狠狠地让观众产生共鸣。贾玲实际上做的是非常高强度的力量训练和拳击的专项训练，减肥只是附加的产物。这是一个对抗性体育如何给人力量的故事。如果有人把打拳、减肥说成是为了男人、为了爱情、为了瘦，我认为这是一种偏见。看完电影，你就知道，他实际上是为了让自己变强。贾玲几乎贡献了自己全部的人生体验，非常真诚地、努力地在拍这部电影。他的第一部电影拍给了妈妈，第二部电影拍给了自己。他用1年半的时间增重40斤，再减去100多斤，并且为了不破坏观影体验，整整隐身1年，不参加任何公开的节目。整部电影让我们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真诚，而真诚是艺术作品的唯一必杀技。

0: 从头到尾，故事中的乐莹都是一个人走过，她的人生充满了挫折和失败，看上去似乎毫无希望，但是她一直在努力尝试，努力接受，努力改变。其实改变最多的实际上不是她的外表，而是她的精神内核。
1: 人活着嘛，总得拼一次。
2: 我想参加拳击比赛。
1: 啊，要减肥？
2: 不是，我要参加拳击比赛。
0: 在一切结束之后，痛苦挫折尽数被抛至脑后，她独自一个人在夜里向前奔跑，一个强大而自由的女性就此诞生。鼓励自己，热爱自己，改变自己，告诉我们自己也可以有无限可能，这是她对自己和对观众细腻而深沉的爱意。她不是变瘦了，她是变强了。电影当中的女主角没有报复任何曾经伤害过她的人，而变成了一个更加强大的自己，因为不把伤害过自己的人放在眼里，才是真正的强大起来。影片当中没有刻意营造恶人带来的仇恨，也不想加深刻板印象和性别对立，这是一个女性导演善良的本质。在电影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人的自我疗愈和自我成长。贾玲写了一首歌叫做《一切都来得及》，在歌中她唱道，你要爱自己，要珍惜自己，这个世界是为你而存在的。在电影当中，她也提醒了每一个有讨好性人格的人，要为自己活一次。
3: 接下来要上场的拳手，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一场正式比赛，让我们有请杜乐莹。
4: 所以现在就不在乎别人的看法了。
5: 此外，看心情。
0: 你可能在网上看到过很多鼓励你不喜欢工作就辞了，觉得人心险恶就别恋爱，或者就干脆出去放纵的玩一场。其实这些都不等同于做自己。真正的做自己是不再刻意地追求别人的认同，而是找到自己认为可贵并且值得坚持的事情，然后抛开那些形式上和思想上的束缚，跟平庸的生活搏斗和无聊的时间对抗。而只要你迈出了这一步，无论输赢，最后你都能变得强大起来。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3: 叮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4: 周末了，朋友们开心吧？
5: 终于到周五了，这一周对老王来说，说实话，我今天坐在这儿，我是有一点心疼腾霄的，
4: 是吧？
5: 因为早晚班都是自己一个人，从早上7点上到晚上的7点，直接12个小时打通了，太辛苦了。我建议这个政策啊，从这儿这周五开始
4: 就改了，
5: 就改了吧，就改了改了。真的，我真的是建议领导就是那个思考一下，万老师也想想，咱们这个相互替班儿，要不然就在这周五的时候。
4: 你这一段完全可以编成私信发给万老师，你这何必呢？你知道吗？
5: 毕竟下周一该我了，该我早晚班一起上了。
4: 我倒觉得没啥，因为这个其实也是正常，本身这也是咱是共常正常这个正常工作职责范围之内。这个而且呢，其实
5: 这我领导没在。
4: 我这个人呢、就是是这样的，我现在有一个这个标准，就是我不说假话，我哪怕真话不全说呢，我但凡说出来的都是真话。
5: 我先走了，要不然
4: 这个是为啥啊？因为其实呢，这个咱就说，本身你这个正常工作职责范围之内啊，这是你这个工作职责。再一个呢，你说咱这个一共就这么几个主持人，大家呢互相这个交流互换一下，然后让这个节目的这个搭配形式啊产生一些新的火花，我觉得也算是一种新的尝试。其实没啥，这个也不用说叫苦叫累，一天这个工作12个小时不算什么，
5: 不算什么，
4: 一天工作12个小时，顺便再开2-3个会，不算什么。
5: 其实因为
4: 一天工作12个小时，顺便开2-3个会，再策划一些短视频文案，加上拍摄制作，再加上运营，不算什么。
5: 你再说
4: 一天工作12个小时，开上2-3个会，再拍摄，再拍摄一些策划一些视频，然后再写一写剧本，再完成一些日常的这个工作当中的这个创意、创新、创收任务，也不算什么。
5: 你基本上把我的工作量给报了一下。
4: 现在你知道主持人的说话艺术了吗？
5: 没啥艺术，倒是就是听出来工作量大，但是我觉得
4: 你这就不懂了吧？这叫欲扬先抑。
5: 但是我跟你讲，就是腾霄这个人，我是观察过的。就要论上班这件事情，其实咱办公室有一个算一个，小麦，佳宇，老杨，老杨也算会上班的。腾霄是我观察里面最会上班的一位同事。就是腾霄的那种上班，上的轻巧，上的毫不费力。
4: 你自己思考一下后边的该说不该说，能说不能说，可不可以播啊？
5: 哎，你就像在今天，腾霄利用中午休息的时间和下午休息的时间，依然是在努力的为节目寻找话题，为节目寻找素材，于是自掏腰包去看了一场自己期待已久的电影，是吧？孔博这种是吧？
4: 我走了，聊不了，聊不了。哎，不过这个说实话，这个确实，因为这咱啊，这个本身你是干什么行业的，就是你做什么行业，其实呢，它都有这个行业的特点。就是你从我在，因为我这个不才在下呀，这个也在高校当中啊，这个教一些这个相关专业的这个同学们啊。这个我是正经的王老师啊，这个不是在这跟大家放粪啊，这我正儿八经的。
5: 等一下，你先我捋一下啊，就咱们就是上这档节目之后啊，跟大家透露了很多个身份了，演员，现在又是王老师，这个夜晚这个治愈系这个低沉男生，基本上就是涵盖了这么多个这个层面了。已经，
4: 我就现在我这么五马长枪的展示我自己能力，王老师不是还是看不上。我对，我
5: 所以建议以后节目这段咱们在会议中去展示。
4: 我这个人低调，是吧？这事儿从来都不在会上说，我在节目里说，
5: 在节目里给大家每次强调，我演过电视啊，演过电影啊。
4: 不才在下确实触类旁通的多一些啊。我就跟同学们讲，我说这个本身我们这个专业呢，这个是以新闻人作为这个基础，传媒人作为底蕴，然后才是播音主持专业的技巧。所以说呢，我们要触类旁通。有句话叫相声演员的肚杂货铺，什么都得知道。主持人同样也是，你什么事儿啊，什么信息啊，你都得多了解一些。但是主持人的功能是什么呢？把这些信息做一个融会贯通，变成自己经过加工处理之后的这样的一种内容，然后输送给受众。
5: 是，
4: 就这种东西，老杨能讲出来不能？
5: 喂，老杨，下周该回来了。听节目吧，地位不保了，真是不保。
4: 我今天中午利用午休的时间自费去看了一个蜘蛛侠崭新之日，说完了，哎呀，绕过来了。
5: 腾霄这个电影今天这个也是非常临时啊，带着一些期待去看的。看完之后，明显有很多想要跟我分享的感受。我当时就按住了，我说一会儿节目里分享。
4: 这个电影其实这
5: 节目里分享，
4: 我怎么说呢？就是这个也是因为今天我们这个要讨论的这个话题啊，是跟影视作品有关，所以说呢才去看了这个电影。哎呀，一头汗。这个我这么跟大家说啊，就是最近暑期档上映了非常多的电影。今天这个邀请大家聊这个话题，就是最近您看过觉得质量很高的影视作品，咱们互相推荐一下。
5: 是
4: 吧，因为马上周末了，这个甭管咱宅家里追剧还是去电影院看个电影，这个我们让大家互相跟大家避避雷，
5: 都可以
4: 哪一个，这个千万别踩坑，不用浪费那几个小时时间，咱们就在这节目当中纯说的都是个人观感，对于正在宣发、正在上映或者已经上映、已经获得好评的各种各样的作品，没有任何的抨击批评之意，只是这个听众之间发自内心的
5: 相互交流，
4: 相互交流。
5: 毕竟最近这段时间，
4: 免责这个事儿咱也摆明白了。
5: 对，跟我们节目组都无关啊。毕竟最近这个时候，我也是刚才跟腾霄在说，我说我发现最近我真的有点剧荒了。就是你别管是综艺啊，也是有很多新的在这个不断的出来，包括呢这个也有一些新的电视剧，但发现就是有点看不进去了。
4: 我也是，我也有同感。
5: 就是把之前曾经喜欢的剧又倒出来重新看。你比如说现在我在追什么呢？我在追《吸血鬼日记》第一季，就是这个是当年，
4: 这是个美剧是吧？
5: 对，这当年大概是十几年前的时候，我曾经追过的一部剧。现在基本上的大致剧情记得，但其实很多细节已经淡忘掉了。我说那我再倒过来以前的剧看看，好看吗？一看发现看进去了，真的好看。就发现现在就是很多时候我想要去追一部剧的时候，很多剧我是没有办法进入的，也可能是在很多筛选的阶段上，它的这个宣传太多了，跟我说很好看，但我看的时候发现并不太符合我的胃口。今天我希望大家就公正的，真的是自己看完了之后有自己的一些见解，或者是带着你真心来推荐的你觉得真的值得一看的剧，或者电影或者综艺都行。
4: 是，咱们互相的给对方对大家的这个资源互通，建立一个资源库。
5: 是的，
4: 我最近一段呢是又重新看了一遍《潜伏》。而在这个看《潜伏》之前呢，我是看了那个《悬崖》。
5: 这个
4: 也很好看。
5: 这个我没有看到。
4: 这是张嘉译和宋佳这个演的谍战片。就是前两年有一个杨幂和秦昊演的《哈尔滨1944》，你知道吧？就是这个跟他的这个故事线啊，故事发生的地点和时代背景差不太多。但是啊，就是这个悬崖呀，这个演的我感觉就是看似平淡，但是实际上内核的情节非常的紧凑。在我内心当中，我认为的，你不用搜豆瓣了，你把那豆瓣关了嘛，我就是个活豆瓣。
5: 我这边没搜你，我搜我的，我搜我这边的剧，有一些忘名字。来，您讲嘛。
4: 在我认为，这个咱国产这个谍战作品当中的前三位，我个人啊，个人排名。潜伏、悬崖、黎明之前，
5: 就是你还是比较偏向于这种谍战片的那种感觉。
4: 这是我喜欢的一类，这是我喜欢的一类。然后呢，这个还有这个历史剧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类，因为我但凡在剧荒的时候呢，我都会看这个相关的这几种剧。历史类的这个剧呢，我个人排个前三。这个不，其实很不好排，这个就是取舍呀。就是大明王朝1566，走向共和，雍正王朝和贞观之治，我觉得他两个能并列。
5: 我多问一句 啊，就是因为我这个看的也少，
4: 嗯，
5: 就像刚才你提到的这几部历史剧，
4: 嗯，
5: 它是就是近几年拍的还是？
4: 都比你年龄
5: 大，再往前倒，
4: 都比你年
5: 龄大，就是那种其实已经是播了非常多很久的那种很经典的了。
4: 是，然后呢，这个我个人的这个还有一个这个习惯是什么呢？就是专业下饭剧。
5: 嗯。
4: 就是专业下饭剧，就是下饭剧是什么呢？不用费太大的脑子，
5: 不动脑子，
4: 不用费太大的脑子，
5: 随便看着有一个热闹听着。
4: 对，我的专业下饭剧，这个前三位，我爱我家，
5: 哇，
4: 你敢能想到吧？
5: 你这个可以跟领导看到一起了，你这可以跟那个
4: 领导喜欢
5: 老外看到一起了。
4: 领导喜欢编辑部故事，我一般啊，我爱我家，地下交通站，
5: 嗯，
4: 炊事班的故事，
5: 嗯。炊事班的故事是在刚才众多的这个影片当中，我有看过的一部，终于有一些同感了。当然，这个朋友们就在我们分享的时候，也可以像腾霄一样排个名。当然，排完名之后可以详细的再讲讲这个内容大概是什么。因为其实说到很多剧的时候，可能对我来说有一些确实是没看过，不太了解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题材或者什么样的风格的。朋友们可以再详细的介绍一下。像宋就在一开始的说，就说我那个《甄嬛传》这部剧。百看不厌，
4: 我的天哪！我《甄嬛传》，说实话，别说您，就是《甄嬛传》啊，就是我看啊，我都特别沉浸，
5: 嗯，
4: 就是尤其是滴血认亲那一场戏，我跟你讲，绝了！
5: 对，
4: 我认为是在中国电视史上，在关于情节矛盾和节奏把握能排进前三的名场。
5: 所以说，就有朋友说嘛，就但凡如果谁结婚的话，中间那个新娘不中间要有个换装，要从婚纱然后换成敬酒服，然后头发也要改变下发型，这个时间可能相对长一点。然后这个时候大家已经开席了，基本上吃了，可能等这个新娘换完装出来，有些朋友都已经要离席了，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放滴血认亲，就这一集演完，你刚好换好妆，你
4: 都坐下了，
5: 大家吃了也不走，
4: 臣妾要告发熹贵妃私通。
5: 那这个时候，就
4: 词儿咱都在嘴边，你知道吗？
5: 就是刚好这一集，新娘也换好了，大家也看得正入迷的时候，哎，出来敬酒，一点不耽误，也没有人准备提前走。我觉得都是一些巧思。欢迎朋友们来说说吧，说说你最近喜欢的一些剧，可以是最近的。新剧也可以是那些老剧又倒回来重新一刷二刷三刷的都可以，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与此同时呢，这个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找到，我们在视频号搜索私家车999也能同步收看我们的节目。
4: 今天呢，在把大家这个剧荒解决之后呢，您到了周末了，您这个头上屏啊，看上剧，然后把脸上的这个肌肤一修复，一保养，又看剧又省时间，又能让肌肤焕彩新生，那就不得不在此刻邀请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个关键词，来买我们的这个绿宝瓶三件套了。
5: 对，朋友们可以现在在999的平台上回复大牌，来看一看。
4: 对，
5: 因为平常呢也不邀请大家看，因为我看到赫莱娜的时候我就自己先掉头了，确实觉得稍微有一点点贵了，但是今天我们是直接给大家带来了赫莱娜绿宝瓶的三件套，大家该看的看过来，因为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划算。
4: 是，
5: 首先跟大家说说这个原价，官网的日常售价是4780块钱。这个价格什么概念？就是我的这个工资卡的零头是没有达到这个基本线上的啊，包括呢这个有些朋友说
4: 他期望达到这个线，
5: 这基本上就是不存在这么大的数值，所以说我一般情况就掉头走了。但是就是今天给大家能带来这样的一款产品，也希望大家能看看是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非常优惠的这一套三件套，到手只需要999块钱。
4: 哎，跟大家说说这里头都有啥吧。
5: 对，
4: 赫莲娜我觉得不用多说，大家这个相对熟悉，它本身就是来自于法国的高奢护肤品牌，绿宝瓶又是他们家的这个王牌。这一个三件套里头包含着三样，一个是心肌水，它里头有66.6倍的高浓海洋锦， 精华它能够重塑我们的脆弱肌，有数据显示痘痘能减少63.9%，闭口能减少31.3%，水分流失能减少12.7%。
5: 是的，
4: 再加上一个轻乳霜，它就还非常适合的，就是夏天啊，这个润而不油，还不闷痘，就跟那个酸奶的质地很像。所以说呢，在夏天用它呢，又非常的友好，
5: 很清爽。而且呢，今天呢也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其实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商城200元的专属券嘛，所以说到手只需要999块钱，一整套三件正装全部拿走，这个价格大家可以随便的冲一冲了。因为确实在夏天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皮肤其实挺难受的，因为你出去一晒，马上就觉得这个脸痒，或者是有一些这个烫伤的感觉，然后在空调屋里一直吹呢，脸又很干，特别是像我这种比较喜欢熬夜刷手机的，第二天你再看那个脸状态非常差。
4: 是，
5: 平时不长闭口不长痘痘的，这个时候偶尔都会冒出来一些，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算是一个江湖救急的一个王牌产品了，一个赫莱娜的绿宝瓶三件套。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可以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来感受一下贵妇级的护肤。
4: 是，我们所有的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不影响二次销售呢，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您回复关键词大牌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6: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7: 没错。
6: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7: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6: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7: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6: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7: 是啊。
6: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7: 为什么？
6: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3: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6: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6: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6: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Q Baby 的旅行 Vlog。
5: 大家好，我是 QBaby。 今天我们从郑州出发去新密青龙寨，首先上车之后呢，我们导航到新密玄武庙或者是新密青龙寨，距离郑州大概是50公里的车程，1到1个半小时就能抵达。路线呢是从市区出发，走郑绍高速新密东出口，再走到行密路，经过郭庄村、郑冲村，最后抵达青龙寨。或者呢是从中原路开始走新五环，经过310国道，转034县道，最后走到001乡道，抵达青龙寨。青龙寨景区门票和停车都是免费的，但是山路会比较陡峭，也比较狭窄，会车的时候需要谨慎一些。那来到这里呢，要看一看清代古寨墙与东西南三座寨门，还有玄武庙建筑群，最后要登顶俯瞰一下青龙山群峰。那我们先从山门出发，经过寨门抵达玄武庙，然后来到玉皇殿西寨墙观景也看一看，最后下山，最好建议游玩2到3个小时，特别适合那些喜欢轻徒步的朋友，周末放空来这里走一走就很舒服，特别是在春秋季节，上午10点左右抵达，这个时候光线最好，也最容易出片。当然出行的时候也建议你穿上一些防滑的徒步鞋，做好防晒，最好呢给自己备上一根登山杖。现在就出发吧。

0: 叮咚，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1: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正在为您带来的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 呀、啊。
1: 哎，有朋友还关心这个 Baby 立秋的奶茶喝了吗？
2: 一般情况下就是在哪一年开始的？忘了这个传统，就是秋天要喝第一杯奶茶。
1: 这是哪个商家带头炒起来的？忘了。
2: 对，然后
1: 肯定是一种商业营销模式带动的一个风潮，让大家形成了一个好像习惯性的梗。
2: 对，也不是说今年没有喝到立秋的第一杯奶茶，往年也没啊。从来也没有人给点过，
1: 是不是这个？
2: 这个是要自己买的。
1: 有一种说法，这个、应该是别人请你喝，
2: 哦，
1: 对吧？自己买的不算，我不知道有没有这说法啊。
2: 行，跟大家也汇报一下，没喝到，没喝到，去年也没喝到，明年不好说，估计也难。但是你要说立秋的第一杯酒今天晚上去喝行吗？咋样、
1: 哎、
2: 基本上把生活的这个习惯呀、爱好呀都跟大家汇报了一下。但与此同时呢，这个也有朋友在关心着这个、关心着我，也关心着麦姐。你像 BOA 说，他说 Q 老师这一周的工作辛苦啦，提前说一声周末愉快，当然也提前说一声周一7点早上好。
1: 你这叫人家这叫未雨而绸缪，有前瞻性。
2: 是，
1: 你知道吗？
2: 因为他说据 IP 地址显示啊，现在麦姐此刻已经是过了武汉，快到黄冈了。估计节目快结束的时候马上就到那个鄱阳湖了。据我所知啊，麦姐今天晚上这会儿估计还没开始啊，晚上有局他在江西下午的时候也没打卡直接都出发了。
1: 我跟你讲啊，这个我是这个就没有啥具体的这个管理实权啊。我要是但凡有，我绝不让你上节目。
2: 不让我上，谢谢。啥时候开始管理小道教？啥时候能上去？
1: 遥遥无期了，我上教
2: 你了。我投你一票。大家这个朋友们，行驶在路上，跟我们分享此时此刻的通行情况，也可以来聊聊你们有没有喝到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1: 是
2: 哪家好喝？
1: 对，
2: 哪家不胖？
1: 那是不太可能，那是不太可能了。
2: 是我们今天也在跟大家聊说，这个最近你有没有看过什么觉得不错的剧呀，或者是综艺呀，都可以分享过来。
1: 是
2: 阿达就跟我们分享了，他说有一个叫做《我有一个朋友》，相当不错。
1: 这个电视剧就踩中了我俩的盲区。
2: 对，
1: 我们还专门搜了搜，
2: 看了一下是芒果出品的，是吧？这个剧应该也算是一个新剧了，因为23年首播。
1: 那真的是算是个新剧。
2: 腾霄不只是说这个年龄虚长几岁啊，他看的剧和他听的歌都是90年往前的，所以朋友，你如果推荐23年的剧，就稍微有一点点就是过于新潮。
1: 我也得这个接收新鲜信息、新鲜事物，我不能老沉浸在过去啊，对不对？
2: 这个朋友这个推荐的时候，也可以给我们讲讲大概是一个什么类型的、什么风格的剧，都可以给我们分享过来。
1: 是，
2: 微信搜索私家车999，有好的，就哪怕是一些不是新剧，哪怕是老剧反复看的，你觉得经典的，也可以跟我们分享过来嘛。
1: 对，有朋友就想在视频端多看看你。一会儿我那个中间休息的时候，我把镜头往都那个 QBB 那儿就偏一偏，
2: 我往这边坐点儿，靠王老师近一点。
1: 那就是意思是我往外坐了，
2: 你往这边坐点儿，这样子咱们俩就能卡住这个镜头的正中间。
1: 托达斯最近在看张凌赫和王楚然的《这一秒过火》。这一定是个新剧，
2: 听着这个明星的名字啊，
1: 对，
2: 就新。
1: 而且他这个主要的观点是在于，这个剧很养眼。
2: 是，我就发现有一个特点啊，就是我之前总觉得我可能是对某些剧的剧情是有要求的，到后来我发现我不只对剧情有要求，我真的对男女主的颜值要求极高。
1: 所以你看那个重新看吸血鬼日记，应该也有一半以上是这个原因吧。
2: 是啊，我在很多年之后再回归到这个，我看了一下是09年的剧了，然后我再回归到这部剧的时候，我真的打开的时候第一眼，我当时剧情还没有完全了解看进去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感叹，怎么连配角都这么漂亮，怎么每一个演员的 选的这么阳光帅气漂亮，就是确实我当时觉得这个全员的演员的颜值都偏高一些些，怪不得当时我那么沉迷。要沉迷到什么程度嘛？因为他当时是每周一更，然后他一更出来之后，因为他是美剧，他全部都是这个纯英的嘛，然后还没有翻译过来的时候，我就去看生肉。
1: 是什么意思？
2: 生肉就是
1: 少说这互联网黑话。
2: 生肉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没有字幕，也没有翻译，就是纯咱们俩说话，连字幕都不打的那一种，全是英语，我全练听力，加上对画面的理解。
1: 真的假的呀？
2: 是啊，当时我的英语水平是我基本上这短短，
1: 比高三的时候还厉害，
2: 学习中英语水平最高的一次，一段时间。
1: 那你厉害，
2: 那个时候就是英语听力听得非常好，基本上大部分你再结合上你对这个上下文的理解，能看懂。但是那个时候的热爱是什么呢？就算我看完了这个生肉，我一定要在它再出来字幕之后再回味一遍。
1: 哎呦我的天哪，
2: 就是当时追到这种地步，很喜欢的一部剧。
1: 那你看我刚才我反省了一下啊，我觉得啊，这个我这个喜欢看的剧啊，相对来说呢可能是有我自己的风格。就是如果是让你来推荐，就也别推荐了，就是你自己重看率复看率最高的三部剧。
2: 我复看率最高的三部剧啊。
1: 对，三部不够，五部，
2: 其实
1: 十部。
2: 哎，我说实话，
1: 好，那接下来一个小时你自己上。
2: 我个人如果给你推荐的话，
1: 你不用给我推荐，就
2: 你推荐、啊、
1: 你就客观说。
2: 我先说一个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的，也是我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又重新追过的一个剧，一个影片，这个杀手不太冷。
1: 哦，
2: 这个就很经典了，应该很多朋友都看过了。而且这个也是属于
1: 让雷洛、娜塔莉波特曼这俩名字都特别考验主持人的口可唇齿清晰度。
2: 关键是什么呢？当时喜欢这个剧，你看依然是返回来，颜值高。你想想，
1: 让雷诺一般呢，
2: 挺帅的，因为他在那里面是那种有点大叔的形象。我看了一下，这是94年的一部电影了。
1: 对，
2: 他在里面是一个有一点胡子拉碴的胡子拉。
1: 你别看我没那个小帽子，我也没那个小眼镜，我也没风衣。
2: 是有一点自己的格调在里面的。你可能会说，他也不是那种你想象中的阳光年轻帅气啊，但并不是的，他是有自己的风格和自己的那种小 feel 在里面的。完了之后呢，这个娜塔莉波特曼就不用多说了，她年轻时候她那个形象，她那个齐耳短发，
1: 是
2: 包括她的那个全身那个装扮，以及她抱着那一束小绿叶子那个小花，
1: 一盆花，
2: 对，那个形象其实已经非常深入人心了。
1: 就是后来这个各位有没有看过，就再往后就周星驰有一部《回魂夜》，这个里面的造型其实致敬的就是当时这个杀手不太冷里面的那个情节和他的这个造型。所以这个一部好的这个影视作品可能会引领一个流行风潮和 IP。
2: 对，
1: 而且其实94年，其实你可以搜搜94年，应该我没记错的话应该94年被公认为世界电影史精品大爆发的一年。
2: 那个时候不管是这个国外的一些影片、还是咱们自己的一些影片都有非常多经典。
1: 是94年还是95年？
2: 94年好像是。
1: 哦，94年，阿甘正传对吧，好像都是这一年的。
2: 而且你会去回味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剧情你大概是知道的。有些朋友就说，那我都知道它结局了，我还看吗？你再往回看的时候，你会发现有非常多的细节，你根本当时可能没有注意到。而且你会发现里面别管是一个小反派还是一个小群演，都演特别好，特别有意思，值得你去反复去看的。给大家首先推荐的第一个也是可能朋友们都已经看过的一部，就叫做这个杀手不太冷。
1: 这算是影史当中经典作品了，
2: 太经典了。接下来推荐泰坦尼克号。
1: 是98年的电影吧？
2: 对，就是其实好看的电影蛮多的。
1: 是，
2: 朋友们有什么不错的，也可以给我们一并分享过来。
1: 臭蛋盒基本上在看剧方面跟我这个我们俩很像，
2: 同类型、同年代。
1: 对，《亮剑》《征服》《潜伏》。
2: 他说就这三个很经典的电影，经常刷。
1: 亮剑和《征服》是我在大学宿舍里面看的。
2: 所以年龄大概是在。
1: 快退休了，不跟你说了。
2: 七了最近。
1: 哦，就终于有朋友跟我们说这个说到那个正在上映的电影了。A 这位朋友推荐《哈利波特》系列。
2: 《哈利波特》系列也是我一直没有在看的。这个好像就是其实属于是我应该还是我这个年龄段 当年很风靡的，就是一二三四。
1: 什么叫你这个？我们这个年龄段也
2: 有点过时了。你那会儿不看这个了吧？应该是我这个年龄段，当时我们同龄人基本上都在追这几部，然后大家连书带电影都看的就非常痴迷。
1: 我是先看的书，
2: 嗯，对，
1: 然后再看的电影。
2: 然后我当时是不知道为什么就倔强，
1: 嗯，
2: 就是。独特我一部都没有看过，到后来就有朋友说真的羡慕你是一个完全没有看过的一双眼睛，你这样子的话你可以有一整天的时间从头到尾就感受一下，但我到现在其实都没有从头到尾的感受。就这个是如果我要是跳开，就比如说我直接看某一部的话是看不懂的，对吗？
1: 对对对，会有，
2: 还得从一开始，
1: 它前后还是有一点连接的，所以我因为这个《哈利波特》这系列，我当时是就是上映的时候看，就中间有拍摄周期嘛，断断续续。我到现在啊，我一直都有一个小的这个心愿，就是自己能有一块相对这个充裕的时间，在不被打扰的情况下，我想把《指环王》整个系列和《哈利波特》整个系列坐那儿连着，完完整整的把它看完。很难。
2: 你说的是看书还是看剧？看剧简单一点，是不是？要不然把书这个事先往后摆倒一倒，就把剧先看一看。
1: 我也不至于每时每刻立人设，没有那个意思。
2: 朋友们最近有什么觉得不错的，都可以分享过来。像是这个兔达斯也说，他说我当时也是没有看《哈利波特》，都直到去年看了，真的好看。朋友，你把资源给我，你把那个会员叫我登录一下。
1: 不合适啊，不合适。但你可以发你群里，你转给我，好吧？你转给我。
2: 因为我有的时候经常想看一些剧，但是就是东拼一个西凑一个，没有找全。我总是觉得我要把它全部捋下来，然后开始坐那儿，正正经经的开始看。朋友在哪看的，也给我分享一下。另外他说我要推荐一下《八仙》
1: 哦，
2: 说这个得看，这个很好看。他说我觉得这两年的国漫电影其实都还挺不错的。
1: 八仙的这个我还没去看，这个目前暑期档的电影，我想想我看哪个了。哟，暑期档电影我真没看几个呢。所以刚才那个有朋友说功夫女足看了还不错。功夫女足我一直还想去看呢。
2: 现在是就是咱俩这个拖延程度一直放在片单里，然后等想看的时候发现下线了。
1: 但是最近有一个要上的这个沈腾的欢迎来到龙餐馆。我也一直很期待啊，因为这也是目前这个在男艺人当中这个最具票房号召力的演员其中之一了。而且说实话，暑期档本身竞争也很激烈，那个能够在这个八月中旬开始才这个定档上，本身也应该是对自己的电影品质很有这个把握的。导演是文牧野，然后是那个我不是药神的导演。这个组合我觉得还是
2: 值得期待。
1: 还有蒋奇明。
2: 那我就必须得看一下。你要说到这个，早说吧。
1: 蒋奇明是沈腾和蒋奇明主演的。我还是挺期待的。所以各位，您有什么这个最近心头好看的这个电影，也可以跟我们说说，电视剧也可以跟我们说说。
2: 对，顺便大家推荐的时候也可以多分享两句，比如这个剧或者这个影片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或者故事线，不剧透啊，大概就是讲讲它的那个基调，这个小小的这个氛围就可以。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
3: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4: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度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3: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度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4: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3: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4: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5: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6: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

0: 的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1: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2: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2: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2: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1: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Baby 的旅行 Vlog。
2: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旅行的 KBaby， 欢迎你跟我一起开启100天玩转郑州周边。很多人都说看山水就一定要来自云台山，它距离郑州不远，自驾1.5小时就能抵达，既有北方大山的壮阔，又有江南水乡的灵秀，2天的时间不赶不累刚刚好。那第一天呢，早上我们7:30左右从郑州出发，走郑云高速一路通畅，大概是1.5小时就能直接抵达云台山景区。建议大家提前买好门票和景区的交通车，景区车可以无限次的乘坐，非常的省心。那我们的第一站呢，就是云台山的王牌景点红石峡，这里呢也被称为中原小九寨，也是整个景区最不能错过的地方了。红色的丹霞岩壁配上碧绿清澈的溪水，一步一景，步步惊艳，全程都在峡谷里穿行，栈道很平缓，清凉又舒适，不管你是拍照呢还是散步呢，都让心情格外的放松。逛完了红石峡，我们可以顺路来到紫房湖，青山倒映在湖面，视野非常开阔，风一吹整个人都清爽起来了。如果说喜欢刺激，还可以坐一趟快艇在湖面上飞驰一下，感受山水间的畅快。到了下午呢，我们就前往潭瀑峡，这里3步1泉，5步1瀑，10步1潭，溪水清澈见底，瀑布错落有致，走在里面就像是走进了一幅流动的山水画卷。旁边呢，你还可以看到猕猴谷，那些活泼可爱的太行小猕猴，小朋友们一定会非常喜欢。到了傍晚，我们回到热闹的岸。
4: 老婆，这次8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5: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8天7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4: 那倒是行啊，韩寒6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5: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4: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5: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2: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6: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2: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6: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7: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
6: 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8: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正在为您带来的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
8: 是，今天来说说这个有什么样您百看不厌的这个剧哈，这个您的心头好。很普通就说这个看了很多遍啊，这个应该是很多朋友的这个美剧启蒙，《越狱》。
2: 哦，
8: 是吧？
2: 这部我还没有。
8: 你没看过，你可能不是你喜欢的
2: 题材。我感觉这个比较偏向男生喜欢的类型。
8: 应该是，应该这我感觉这个题材相对来说，可能男士啊喜欢的更多一些。但是 Bobby 推荐的《海上钢琴师》，应该是你喜欢的那种风格。
2: 对，我就是这种文艺又忧郁的那种受众。
8: 真多余，跟你递话了，我真的。
2: 稍微是带着一点，因为这个电影也是蛮老的一个了，它是98年的一个片子了。
8: 是，
2: 就我其实现在对整个剧情不是特别印象深刻了，但我记得大概它整个那个基调和感觉，稍微带着一点点文艺和忧郁。
8: 是他就是那个蒂姆罗斯演的那个钢琴师，从小就生指的就是在船上，在船上生长，在船上出生，然后在这个游轮上给别人弹钢琴，然后呢，整个他这个跌宕起伏的这个剧情都基本是在。

0: 这个游轮上，所以到最后呢，他这个算了，不剧透了。这他中间最精彩的就是那一段这个他的这个钢琴演奏，
1: 是的
0: 啊，钢琴演奏。我私以为啊，这个周杰伦的《不能说的秘密》当中那几段钢琴 solo 灵感有可能就来自于这个，
1: 有可能会有一些参考在里面。
0: 对，而且关于钢琴的这个电影其实有很多也都很好。还有一部我个人也非常推荐、很喜欢的阿德里安·布罗迪演的《钢琴家》。
1: 嗯
0: 啊。然后咱国内也有一部也不错，
1: 叫做
0: 王千源演的，叫《钢的琴》。
1: 哦，
0: 啊，这几个跟钢琴有关的都挺好的，包括其实包括《不能说的秘密》，我觉得也挺不错的。
1: 《不能说的秘密》是我个人一直放在心里的一个宝藏电影。
0: 哦，对，不叫说是吧？
1: 首先它是、啊、首先它是大家都知道我和杰伦嘛，就是非常
0: 你俩的硬套关系是吧？
1: 就是我是他的铁粉，所以说这个电影其实在刚上的时候、我是真的是在那个电影院里我去感受的、然后我当时看到最后的时候我真的是寒毛竖起，我觉得其实他设置的那个剧情的紧凑、包括他、最后那一点那个悬念我觉得挺好的。
0: 我一度都不相信是周杰伦导的
1: 我当时就觉得这个电影确实是因为有当时也有一些批评的声音嘛，然后我当时觉得其实有一点被低估了、我觉得蛮不错的。
0: 这确实我觉得是属于这个华语言情电影当中的上乘之作。
1: 是的
0: 啊，这个我觉得我这个评价，我的个人的客观评价，我不带粉丝滤镜啊。我觉得纯从电影角来讲，这个电影这个从节奏结构剧情真的还是挺值得一看的。
1: 是的，这个如果大家没有看过的话、我觉得这个真的可以抽出一个下午的时间坐在那个电视机前好好的感受一下。看完之后就我当时是觉得在我那个小小的年龄里、给我一点小小的想象力和小小震撼。蛮不错的，
0: 是
1: 推荐给大家。
0: 对对对。说到这个影视作品，确实有很多朋友呢这个很有自己的感触。也感谢 BOA 看了四遍热烈啊。
1: 包括他也在说，他说我看了四遍啊，包括去年的重映也看了、所以今天想点一首主题曲五月天的倔强来致敬主创班底给予我们的热烈。腾霄说不唱，腾霄说包括呢在平台上也有朋友在推荐了、其实包括冰辉刚才说他今年有一部剧嘛，叫给阿妈的情书、他说这个很棒很棒。这个剧我刚才回想了一下，好像这个是我今年就是最近一次走进电影院看的剧。
0: 哦，你还就看？我没看啊，说实话我没看。哦，因为我是害怕这个跟那个潮汕文化有弊。
1: 哦，你听、怕听不太懂。
0: 对对对对对，但是其实当时我看《繁花》的时候，我都纠结我是看那个、
1: 普通话版
0: 和沪语版。后来我这个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我看了沪语版。这个给阿妈的情书评价真的非常好。
1: 是。
0: 但我还没看，你说说感受呗。
1: 我当时是因为我这个人就觉得观影是一件非常私人的事情。一般情况下，我走进电影院的时候都是自己一个人去的。然后我当时就听
0: 说。何必要说一句这个？你这。
1: 因为你要沉浸式感受嘛。然后我当时听说了，说这部剧是一部非常感人催泪的剧，那更不能跟别人了，不然你在旁边那个擦鼻涕的时候，万一做一个什么不合适。我就记得当时我带着 一小包纸巾、然后坐在这个电影院的正中间，抢那个位置非常好、然后我旁边也是一位自己单独来看电影的女生、在每一个快要哭点的时候、那个女生就哈哈哈哈说实话，我稍微没有沉浸进去，我那包纸到后来没有用到，但不得不说，它确实有非常多很细腻的一些这个表现在里面。然后包括后来你看完之后，你再出来看，有些朋友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里面藏的一些小小的一个细节啊之类的，然后你再发现哦，原来是这样，你就会更被电影里的打动。而且它这部电影里，因为你没看，我也不剧透啊，就是它里面其实基本上都是素人来演的，每一个人把每一个角色揣摩的都非常非常的好。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这个在家有空的话也可以是有一个细腻的夜晚自己去品味一下、感受一下。
0: 就真的就我不知道各位啊，就我这个人可能有点矫情，就是我如果要看就是类似这种类型的电影，就包括这像给阿妈的情书啊、包括刚才有朋友提到的像海上钢琴师
1: 是啊，
0: 包括那个这个杀手不太冷啊等等诸如此类这类电影，就是有很细腻情绪情感的这种电影。我还就会有一种这个，我还会有一种这个 就是不想被

0: 捡回来看。
1: 您这炖的多少有点那个，就是特区有点粗糙了，就是啊，就也不论理，上来只给叮咣五四，这个外星人打进来了，我们这个团结一致，然后这个凭借人类的这个爱与力量，内心当中的信念，打败了外星怪兽。我就现在特喜欢看这种，你知道，就不费脑子，
0: 简单
1: 大爽剧，
0: 对
1: 啊。
0: 包括呢，刚才有朋友在提到，就在臭蛋壳说大脸猫把单身狗看电影说的这么有情境，真不是。你看腾霄也是这样子看的，就我们这种是需要，就是其实因为有人就说嘛，说电影就是你自己置身于电影院的时候，你就好像打开了另一种人生的一个体验，然后它就像一个小盲盒一样，你不知道接下来会面临一个什么样子的这个情节，然后你把自己沉浸在里面，然后两个小时之后你又回到自己真实的状态当中。就有人说看完电影的半个小时是最舒服的半个小时。就一边又和现实相交，一边呢又在剧情里回味着这个感受，
1: 那是
0: 感觉不一样。
1: 那对
0: 对，
1: A 这位朋友推荐《飞驰人生》系列，这一系列也我也很喜欢，而且我真的觉得就是沈腾饰演的这个角色呀。我觉得这个人物演员之间相互成就，
0: 是啊，
1: 而且我还琢磨，我这个每次看完我在那儿想，我说要不是沈腾演这个角色，谁能演呢？没有平替，
0: 不太好找，
1: 是吧？
0: 嗯，
1: 没有平替。所以我觉得这是就是难得的这种角色和演员之间的相互成就，所以有的时候你搭配好了呀，真的是不一样，一加一大于二，
0: 是的，
1: 大于三，是吧？
0: 这就是我们昨天聊的话题嘛，你觉得什么和什么是绝配，
1: 对吧？
0: 他确实在很多事情上你觉得绝配的很。
1: 你说珍珠跟啥是绝配？
0: 珍珠和我就是绝配。
1: 我要不是为了后头那个这念咱这口播，我跟你讲，我跟你说，行，
0: 是这样的，真
1: 算你过了这个。
0: 其实我认为它和非常多穿搭都是绝配。有的时候我们总觉得珍珠相对来说比较隆重一些了，但事实上你会发现根本就不是这样子的。有一些简单的衣服，比如简单的白 T。你配上一串珍珠，你那个质感就出来了，你整个格调就出来了。就是有些饰品，它确实是和一些衣服它搭配起来才能呈现出那个精致度。
1: 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依然是我们这个七夕真爱礼，也就是我们的珍珠，包括项链、耳环、戒指都有。朋友们可以直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珍珠两个字，你来挑选一下，因为款式特别的多啊。而且呢，我们也是之前大文和小麦专门去到这个源头工厂去帮大家去挑选的几款热卖款，也有一些明星的同款，反正你就买吧，你买上你就知道为啥它热卖，它确实好看，
1: 是
0: 它没有办法。
1: 也跟大家说说为啥，是因为这个本身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珍珠都是来自于浙江珠器，它是中国淡水珍珠的核心产区，而且呢，我们合作这家工厂呢也是源头工厂，它本身就是给很多的这个大牌呢，在这个供货的，所以从我们这儿来买的话呢，就没有任何中间商，又是来自于原产地的这个核心产区的珍珠，
0: 是的。
1: 现在从我们这儿下单，您两折就能拥有。跟大家推荐的这个款式其实有很多，你比如这几天也一直在跟大家安利，比如说像刘诗诗的同款珍珠葫芦耳线，这个呢只要199。太阳花的套装里头耳环、戒指、吊坠还送您925的银链子，这个呢也只要599。还有就是这个咱说更加显贵气的满串珍珠的套装，手链加上项链都是满串珍珠，
0: 对，
1: 这个在我们这儿呢也只要899。您发送关键词珍珠到微信平台，您就可以挑选了。为啥今天在款上我说不跟大家这个做太多的这个赘述呢？
0: 对，
1: 因为其实前几天我们也一直在跟大家说款，其实我想核心要跟大家说的就是这个从我们现在的这个目前的销售来看呢，大家对于珍珠的这个喜爱度啊，那确实是非常高的。
0: 因为首先珍珠它本来就很衬咱们东方人的那种长相，它戴上之后就是给人带来一种那种很温婉的感觉，而且呢它不管你自己买还是说有朋友说我送给家人送给女朋友，它那个寓意又非常的好，
1: 是
0: 很珍惜很珍重真爱。包括呢珍珠这种造型，就是你什么年龄段你什么时候拿出来它永远都不会过时的，你好好的你留上那么一串之后你能传家宝，也不是就是你确实我觉得它，因为我之前就买过一串这个满串的珍珠嘛，最早的时候我就学着我自己搭一些简约的 T 恤，还挺有质感的，而后来我发现就我妈戴上也好看，就这个东西你真的是它永远不过时，而且
1: 不挑年龄，
0: 符合每一个年龄段，
1: 还特别衬你的气质，
0: 对，
1: 是吧？您那个如果说这个不管是这个七夕还是您这个买了。

0: 之后让自己的让当成礼物送给家人、送给爱人、送给朋友，还是买完之后自己搭配自己的服装？我觉得这个珍珠都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是的，
0: 百搭又有这个东方的韵味，又显得这个贵气，还有很美好的寓意。您回复关键词"珍珠"到微信平台，除了我们刚才跟大家介绍的款，还有非常多的款，相信总有一款是适合您的和您喜欢的。
1: 对，
0: 您回复关键词"珍珠"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1: 对，在99平台上回复"珍珠"，大家可以进去挑一下。而且跟大家说的，今天也是我们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所以价格而且这个快递也建议大家提前来购买。你马上七夕了，有的时候你要临了了去买，来不及寄过来。而且呢，也跟大家说到，因为我们是直接合作的源头工厂，所以价格非常划算，并且每一件都是带有权威的质检证书。你只要看到质检证书之后，你就放心把它囤起来了。终身保修，还送你精美的礼盒和礼袋。欢迎朋友们在99的平台上回复珍珠来选购一下啦。
2: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3: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4: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3: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4: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3: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4: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3: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4: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5: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6: 私家车999提醒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有时日落，归途有暖，999陪你勇闯晚高峰，愿你一路平安，回家有热饭。
7: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延迟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8: 你的影子追不上你，你的轻松一跃就可以翻天覆地。Q 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1: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经常出差的朋友们，是不是总是被每场地、每器械来困住，一出门就断了自己的健身计划？其实酒店的房间呢，也可以是你的一个移动健身房，只需要一把椅子就能够完成全身的激活。那第一个动作就是椅子深蹲。面对稳固的椅子来站立，腰背挺直，慢慢向后坐，直到我们的臀部轻轻碰到椅面就起身，不用完全坐下。重复这个动作12到15次，能够帮你找准我们臀腿的发力感，也不伤膝盖，锻炼臀腿的肌群。第二个动作呢，就是椅子臂屈伸，可以练到我们的手臂和肩背。首先背对椅子，双手稳稳地撑在一边，双腿可以伸直加大难度，也可以弯曲来降低一下门槛，然后缓慢弯曲手肘，让身体下沉，再次用力推起，全程感受手臂后侧的发力，每组做8到12次来告别手臂的松弛感。如果说房间的空间不够大，那也可以试试第三个动作，那就是交替平板登山。先摆好平板支撑的姿势，保持我们背部平直，核心收紧，然后交替将我们的膝盖快速收向胸前，节奏不用太快，但是一定要连贯，坚持30到40秒，既能练腹部，还能快速提升我们的心率。当然 Q Baby 还是要提醒你哦，训练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一定要选稳固的椅子，最好是靠墙来放，地面铺条浴巾来防滑，避免受伤。把三个动作连起来，循环3到4组，不到20分钟就能调动我们全身的肌肉。健身从来不挑场地，只要动起来就有收获。这个出差极简的专属方案，帮你旅途也能保持活力，加油
8: ！Q Baby， 你

0: 叮咚，
1: 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2: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3: 哈喽大家好，我是 TVB。
2: 今天邀请各位来分享分享啊，您这个心头好的这些影视作品。嗯。有朋友就给我们推荐了《唐探》系列啊，
3: 是
2: 《唐人街探案》啊，这个也是，我觉得也是这个商业片当中啊很典型的成功案例。
3: 嗯。
2: 打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唐探宇宙。
3: 是。
2: 也这个让这个。刘昊然是吧？刘昊然和王宝强的这一对这个看似不靠谱的组合呀，在各种各样的这个嬉闹的这个故事当中，完成了这个悬疑和转折。
3: 是他现在是拍到第三部了，是吗？
2: 我记不住了。
3: 我怎么
2: 最新这一部是什么？《唐探1944》。是吧？
3: 反正好像感觉好久没更新哦。他的马上《唐人街探案4》会在2030年就上映了，多等一等。
2: 唐探1944应该不是那个就是序列里的《唐人街探案123》。
3: 嗯，
2: 应该是《唐人街探案123/1944》，然后还有唐探，还有一个衍生的这个网剧。
3: 对，剧版的也挺好看的。
2: 剧版也挺好看。
3: 是的。
2: 哦，张钧甯好看。
3: 是。出来的时候伴随着那个花店的红色玫瑰花，那首 Love So Tender。
2: 张氏老师的台词非常的精准，你知道，这不是一幅画，这是艺术。
3: 对，确实这个系列，如果大家没看过的话，哎呀，真的跪求一双没看过的眼睛，也想在家就从头到尾来顺一遍，也不错的。
2: 是，
3: 包括呢，还有潘大爷在说，他说上一次我进影院看的应该还是《刺杀小说家》，还有《战斗天使阿丽塔》。
2: 战斗天使阿丽塔是吕克贝松啊，吕克贝松那个不是个杀手不太冷的导演，你不用搜就是。
3: 不是，我是感觉朋友这个。是哪一年的？怎么感觉稍微有一点久远？
2: 不久远，不久远，这也算相对近一点的。
3: 2019年呀。
2: 哦。
3: 2019年呀。
2: 2019年还算远吗？
3: 上次进电影院。他都已经从2019年到现在。7年没进过影院了，因为我记得当时这个我应该也是在电影院看的。
2: 哦，《刺杀小说家》就近一点了。刺杀小说家》近一点，您看的是一是二啊？二我觉得不如一好看。你说二里头没杨幂，
3: 朋友生气了一会儿，我不服。
2: 潘刚从电影院出来，您看的啥呀？
3: 朋友们也可以来说说这在生活当中你觉得哪部剧值得你反复去看，
2: 是
3: 觉得还蛮不错的，都可以分享过来。微信搜索私家车999就能找到我们了。
2: 是，
3: 包括呢，刚才这个托达斯属于我们的一个忠实听众了啊。他说 Baby 刚才推荐周杰伦的是哪个电影来着？不能说的秘密啊。你不也是铁粉吗？你是没有会员没看过是吧？当时怎么没赶上呢？因为其实
2: 夸小听众你也敢，你真是你咋敢的你？
3: 因为其实周杰伦有过很多个电影，但是其实在众多的电影当中好像就是其他的他有参演的，应该没有再导了。但这一部是他自己又演又导，
2: 周杰伦，
3: 而且我觉得是又完美的一部了。我
2: 觉得这
3: 最喜欢的
2: 这部也符合他的气质。
3: 你
2: 然后还有一个头文字 D 是吧？那也
3: 参演，
2: 也算是他比较符合他的气质。就是我就说演员和角色之间啊，
3: 演员也帅里面的。
2: 关注点真不一样，
3: 颜值也高。
2: 关注点真不一样。潘达斯说最近在看《太平年》，这部剧真的也好看。
3: 《
2: 太平年》也很好看。而且还专门买了几本相关的书。那您这真是看进去了，因为《太平年》讲的是五代十国的这个历史年代的故事。说实话，五代十国这个历史年代呢，还挺容易让人混乱的。因为它本身的这个五代十国呀，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就是五代是时间线，十国是地点线，所以在历史上把它统称为五代十国，就是因为在这一个短短的这个时间线当中，并存了诸多的这个群雄四起的这个小的国家，而且呢，在这个五代十国的整个这个历史的过程当中啊，它这个互相之间的这个攻伐呀，确实相对来说呢，也比较混乱，所以这个我觉得首先这个名字起的就很好。 就像这个太平年那个主题歌里头唱的，这个无论如何都不如人世间一杯太平酒。就是在很多时候的在这个历史的年代当中啊，就是因为这个各种这样各样的动荡啊，其实这个有一句在历史当中有一句叫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就是在这个很多时候在历史年代当中，因为这各种各样的攻伐战乱，其实最吃苦的还是这个普通的百姓。所以在这个太平年当中传递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信号，就是对于这个和平的这种期待。那真的，我而且从这个影视作品当中来看，这部剧拍的也是很有质感啊，这部剧拍的也是很有质感。原来我对于这个朱亚文啊，这个哥演的这个角色啊，这个比较感觉比较感受比较一般，也不能说不喜欢，就是感受比较一般。但是这部剧我觉得塑造的角色还是很讨人喜欢的啊，而且这个在里头还有这个白宇。他的这个演技我觉得也是可圈可点，也是非常的精彩。
3: 是，因为现在好多这个影视剧里面，其实我不知道你看剧的时候会不会去扒那个演员名单，你一看到这里面有我喜欢的演员，或者我觉得他就容易就演得好的那种演员，有演技的，我去看一看，然后只要一看到里面有一些不认识的新人的名字，哎呀不看了。
2: 你这种你这人家你真是你给人家新人演员一些机会，你都不给新人演员机会，你像我怎么上位？我
3: 你现在已经不算是新老人了。你这不好评。
2: 不好评。
3: 这个欢迎朋友们来分享分享啊，包括呢刚才这个有朋友也在说，潘大说这个王老师好专业。
2: 谢谢您。
3: 毕竟在我们这儿做了一档这个小节目叫做光影留声，也是我们非常喜欢播放的一档长时间时长最长的一期好像是7:52的繁花那期节目，都是我们喜欢的这个小节目。
2: 这一看都是在节目里夹带私货。
3: 平时也爱看一些这样子的这个各种各样的好看的剧。
2: 对，
3: 然后
2: 那你说，
3: 如果刚刚这个有朋友不是提到一些非常经典的吗？像是有朋友在说到《武林外传》
2: 哦，
3: 《极限挑战》有剧，《
2: 极限挑战》那是综艺啊，
3: 算是综艺也可以嘛。好看的综艺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过来。包括还有任娟说《明星大侦探》，其实他说到的这几个其实也算是比较出名的了。像是《武林外传》。也是很多朋友们算是喜剧一个
2: 《武林外传》也是情景喜剧当中一个里程碑了，
3: 非常火的。
2: 对，
3: 下半句很多朋友，
2: 而且我特别喜欢《武林外传》的主题歌，其中有一句歌词我印象极其深刻，到现在都恨不得快当成自己的座右铭。
3: 你唱两句，
2: 叫这世界有太多不如意，但你的生活依然要继续，太阳明天依旧要升起，希望永远种在你心里。
3: 你是怎么能就是不一点儿不唱，然后纯朗诵歌词？
2: 这世界有太多不如意，但你的生活还是要继续，太阳每天依旧要升起，希望永远种在你心里。优美吧，
3: 优美，太好了。因为这部剧啊我没看过。
2: 你咋武林外传也没看过？
3: 所以接下来我就拥有一个看武林外传的机会了。而且他其实不是前一段还说吗，说这部剧其实已经20年了，总感觉好像在眼前在眼前，好像刚看完不久，但其实已经距离我们有20年的时间了，还是很经典的一部。包括呢这个刚才有朋友提到了 A 说最近看的是九门，他说我是盗墓笔记
2: 的
3: 一个
2: 忠实粉
3: 丝。
2: 我这个我也喜欢，这个系列，这书，那两套书，一个盗墓笔记，一个鬼吹灯，这两套书我都是完整看过的，而且这个剧其实也是相对来说，比较有质量的。为啥我说比较有质量的？就是这个鬼吹灯系列不是改编的有一系列，像什么精绝古城啊，然后怒海千沙呀，然后最近现在待播的还有他的这个收官之作巫峡关山，但是他有一点什么呢？就是高起低走。
3: 就是你没发现很多那个
2: 后几部不如前面的，
3: 就好多那种书、
2: 嗯、
3: 让人看得特别痴迷，
2: 嗯，
3: 那改成剧之后就特别失望。有一些影视剧是这样子的。
2: 对对对、嗯、是而且其实有的时候书改成影视剧作品当中最吃亏的就是它和你想象的不一样，
3: 对，
2: 是吧？
3: 我感觉应该那个谁演这个谁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咋能他演不了从一开始主角上就已经产生巨大分歧。
2: 嗯，是，
3: 嗯，
2: 龙门镖局有看过的吗？
3: 嗯，潘大问的，
2: 郭京飞，
3: 哎，他说这个剧搞笑。
2: 嗯，郭京飞的早期的成名代表作之一。
3: 嗯
2: 啊、哦，这部剧也是属于这个算是喜剧类啊当中比较精致的作品了。
3: 嗯
2: 啊，而且其实这个在这个很多朋友这个心中啊，关于喜剧类的应该还有一部到目前为止没有人提及，就是《爱情公寓》。
3: 啊、
2: 嗯、啊，因为我没看过，所以我没发言权。
3: 嗯
2: 啊，但是他这个在喜剧类的排名当中一直很高，
3: 是、啊、
2: 应该是像。你们这些年轻人应该看过吧？
3: 应该是年轻人都会看过的、
2: 嗯、
3: 但我没看过。我其实今天
2: 那你不年轻了。
3: 对，我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很多热播剧我都错过了呢？为什么我当时都没有赶上这波潮流呢？仔细一想，我在学习那会儿，我应该是专心刻苦的在面对每一次的考试，努力的学习，考上理想中的大学，确实没空看这些，应该是这样。
2: 是，我觉得以后我少给你留话口吧，我自己一个人把话说满就得了。
3: 咋会给我留出这么一个让自己自夸？但确实，仔细想想，因为确实，如果说再往前一点的剧，我看的比较少，像当年大家追的什么类似于《流星花园》啊，
2: 嗯、
3: 什么《粉红女郎》啊，这
2: 那肯定不是你这个年龄段的，有这剧的时候还没你呢。
3: 确实都也是啊，年龄
2: 你不是声称自己是几零后来着？
3: 包括当时他们看的那个、嗯、之前像是一些偶像剧特别火嘛、
2: 嗯、
3: 大家都热追的一些剧我确实从来都没有赶上过。
2: 嗯，
3: 仔细想想
2: 偶像剧，
3: 嗯，
2: 春光灿烂猪八戒，
3: 这个不算，
2: 这是一个包袱，这是一个包袱，
3: 这个
2: 还真的搁那接，你
3: 要说的话，
2: 你应该给我点一个那个
3: 《新白娘子传奇》才算。其实就是想来想去，那个时间确实是、
2: 嗯、
3: 这会儿如果我的妈妈在听的话，
2: 嗯，
3: 管太严了，好多这种娱乐都没跟上，光搞学习了，确实不合适。
2: 你高考考多少分啊？你大言不惭跟这儿说，你
3: 这确实学习有点好，没办法了。当然，这个在我们分享好看的电影的同时呢，朋友们一边可以继续分享过来啊、
2: 嗯，
3: 电影、综艺或者是这个剧集都可以、
2: 嗯，
3: 没有问题。那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分享分享我们生活当中用过的好物吧。
2: 嗯。
3: 今天依然给大家带来的是圣罗兰的自由之水。
2: 哎，这个 YSL 的香水了。
3: 这个香水就。反正夏天的时候吧，我建议就是我个人的习惯啊，不管春夏秋冬都喷点香水，特别是夏天，因为夏天人容易出汗，你稍微你给人留第一印象，留个稍微那个比较有好感的印象，我觉得挺好的。
2: 是，
3: 而且呢，这个 YSL 大品牌，它这个瓶子香水的瓶子，我个人就是非常非常喜欢的。那个瓶身看起来特别像是一件高定的首饰，
2: 嗯，
3: 你放在梳妆台上很漂亮，它是那种不对称的这种瓶盖，
2: 嗯、
3: 就像被风掀起的晚礼服的一个裙角一样，
2: 嗯，
3: 包括呢 YSL 它自己它很多设计不都有自己经典那个金色的 logo 吗？
2: 嗯，
3: 就在那上面镶着，很漂亮。
2: 哎，是，
3: 很贵气。
2: 是，跟大家也说说，因为香水嘛，你肯定咱得说说它的这个香气是吧、
3: 嗯？
2: 是什么样的这个风格？前调呢是冰镇佛手柑混着晨露橙花，
3: 哎、
2: 这个喷出来以后有那种冰镇橘子汽水的感受。中调呢是薰衣草味啊，这个给人一种这个大女主的清冷劲儿。后调呢有龙涎香，延续了这种温润悠长的余韵。
3: 是
2: 啊、如果说在夏天来喷它的话呢，应该就是非常适配的，它会带给你一种夏日的呼吸感。
3: 哎，
2: 而且它适配。

0: 场景也广泛，你不管是上班通勤还是大家这个约会聚会，哎，都是可以非常好的烘托氛围的。
1: 是的，而且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因为专柜50毫升是要1220块钱，真是不便宜。
0: 是，
1: 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七夕的年终大促，50毫升依然是正装啊，直接299块钱拿走，不到专柜1/4的价格，非常的划算了。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的平台上，你可以回复香水来下单。这个价格就是你自己用也不心疼。完了之后呢，你知道就是有些人喷香水，不像咱们这么大气。你要是在咱们商场买了，你就喷你手腕左右手腕各2下，然后脖子上一下。你知道之前老杨他喷香水就只喷自己鼻子那一块儿。
0: 纯自己闻是吧？
1: 纯自己闻，那不合适。你这个香水，首先你要感受一下，因为我不知道那个男生一般是喷哪些这个位置啊。我是习惯于喷手腕，左手右手的手腕，各来一下。因为这个是什么，比如说我给你递东西的时候，我帮你夹菜，帮你拿什么，就我手一晃过去，这个香
0: 味道就过去了，
1: 就追随着我。然后我还会在这个脖子侧面喷一下，这样子比如说你撩头发的时候，哎，一下这个香味又出来了。都是心机，学着吧。
0: 香水让你思考的这么细致。
1: 用的正地方，这么贵的香水。当然朋友们有需要的可以在999的平台上回复香水两个字，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圣罗兰自由之水。
2: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3: 没错。
2: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3: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2: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3: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2: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3: 是啊。
2: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3: 为什么？
2: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2: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2: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2: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5: 我们研究的东西
6: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7: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8: 东西研究室，
9: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10: 东西研究室，今天我们来说一说你熟悉又陌生的水果柚子。大家知道柚子这种水果有多邪门吗？这东西有多毒，说出来你都不信。在野外，几乎没有任何的哺乳动物会主动去吃成熟的柚子。比如说广西、福建的柚子林，很少看到野猪、老鼠这些霍霍果园的常客。你削下来的柚子皮扔到院子里，连最不挑食的土狗都是闻闻就走，放好几天蚂蚁都不敢往上爬。不是因为动物们不爱吃，是因为柚子从果皮到果肉都含有一种叫做呋喃香豆素的东西。这东西大点的动物吃了刺激肠胃呕吐，小点的动物比如说老鼠、兔子吃了甚至是危及生命。那问题来了，人吃了柚子会有什么后果？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吃几瓣柚子可能会觉得有点劲儿大，或者是肠胃有点泛酸水，但另外一部分人就不一样了，他们会觉得嘴唇、舌头发麻发肿，像被针扎一样，或者是身上一片片痒痒的红疙瘩，严重点的头晕心慌，甚至是呼吸困难。其实柚子吃了难受都是小事儿，重点的在后面，这玩意儿和药物的反应才是最邪门的。人类肝脏好比是药物加工车间，里头有一种叫做 CYP3A4 的酶，平时药物进来，这种酶会把药物拆解处理，让药效刚好合适。但是柚子的呋喃香豆素一来，相当于用超级胶水把这个车间的门给焊死了，结果就是你吃的药没办法正常代谢，药物在你体内的浓度飙升，本来吃一片的药量，结果变成了吃5片、10片的效果。更可怕的是，呋喃香豆素会持续48到72小时，也就是说比

0: 如周一晚上你吃了柚子，周三中午吃药，那都有可能出现问题，不是只有同时吃才危险。那柚子放大药物威力的后果有多魔幻呢？柚子加降压药等于是血压骤降，头晕心慌都是轻的，严重的可能是晕厥。有一个真实的案例啊，山东一位大爷吃了降压药，还天天吃柚子，结果某天起床直接晕倒在卫生间。第二，他汀类降脂药，这是出过人命的组合。柚子会让药效放大10到15倍，直接攻击肌肉细胞，导致横纹肌溶解肌肉细胞破裂，碎片堵塞肾脏，后果非常严重。这不是危言耸听，医学期刊上都有记载。第三，安眠药类，柚子会让安眠药的效果增强好几倍，可能会导致昏迷不醒，就不是睡不着的问题了。第四，抗过敏药，这个更隐蔽，平时吃没事儿，配上柚子可能会引发心脏突然乱跳。听到这里，有人可能要说了，我拿柚子榨汁是不是就没事儿了？那就大错特错了，劲儿更大，一杯柚子汁的杀伤力可能比吃两块柚子肉要大得多。那问题来了，是不是所有的柚子都带毒呢？几乎是的，但是不同品种的柚子呋喃香豆素的数量差距很大。在柚子家族里面，西柚也就是葡萄柚是毒王，其他品种相对比较少，比如说国产的沙田柚、蜜柚，但较低并不等于没有。如果说你在服药期间，最安全的做法是一定要问一下医生这能不能吃。对了，还有柑橘类，橘子、橙子、柠檬，这些它们也含有少量类似的物质，但一般需要一次性吃好几斤才可能产生影响。所以保险起见，吃药前后的3天别碰柚子，包括很多奶茶店里面的水果茶里头可能也含有柚子汁。
1: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2: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1: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2: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
1: 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3: 欢迎回来，这一周呢为您带来的是唱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王凌霄，
1: 我是 KVB，
3: 差点又唱过来了。
1: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收听。当然我今天在跟大家聊说你喜欢的一部剧、电影或者综艺都可以分享过来。刚才有朋友问到的香水，你直接在99平台上回复香水就可以看到了。今天也是我们活动的最后一天，价格很划算啊。原价1220块钱一瓶50毫升的正装，今天我们直接299拿走，你可以在99的平台上回复香水来了解详情啦。
3: 是。如果说各位假期想出去玩，我们也给大家推荐带着孩子咱们去济州岛。首先呢就非常的近啊，郑州直飞2个多小时就到了。另外呢咱玩的话呢，比如说像牛岛的观光车呀、泰迪熊的博物馆的各种主题乐园呢，每天玩的都能不重样。另外呢对家长非常友好，咱要是累了啊，这个海边咖啡街一坐，大人们喝喝咖啡，孩子们呢在那玩玩沙子，赶赶海，非常的松弛，吃饭也非常对胃口，人参鸡啊、排骨汤啊、豆腐汤啊，不辣不刺激，孩子们也都吃得惯，选择非常灵活，有5天6天的团，有大团有小团，私家定制产品非常丰富，现在报名呢还给您送转换插头和流量卡，想要了解行程的您各位回复直飞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1: 是的，欢迎朋友们回复直飞了解详情了。托达斯说咋不唱歌呢？TXST 在说早高峰可是唱了半个小时呢。彭霄，你这个人怎么还有两副面孔？你说了不唱歌的，你早上唱了。
3: 他是这样的，就是有时候呢他会有一种这个情绪氛围，早上麦老师想唱歌，他非要唱，唱完之后呢也得让我唱，这是属于什么呢？要想翻墙包先扔过去，他先唱了一首，对吧？然后我就陪了一首。
1: 你觉得让我唱歌难吗？
3: 这倒也不难，
1: 谁知道呢？一会儿给你来一首合唱吧。朋友有什么影视剧的经典歌曲也可以点过来，我俩一会儿彩排一下。
3: 这时候来一首凉凉了是吗？
1: 刚才有朋友点到凉凉了也没有问题啊，这也正好男女对唱，我俩也好分歌词儿，谁也不抢谁的。实在不行还有一个美丽的神话，也是我的一个压箱底儿的好歌。你看一会儿你练练，咱们去练一下那个孙楠老师那个版本。
3: 这俩歌倒也不用练，倒是熟。刚才也有朋友说到的这个成龙大哥的这个捕风追影，这个也挺好看的，这我认为是近些年当中大哥的作品当中算是比较过得硬的一首了。

0: 追一部了、啊、
1: 是一个剧还是一个
0: 电
1: 影？
0: 一个
1: 电
0: 影、这个我觉得还是值得一看的。梁家辉、梁家辉还有紫砂演的是反派啊、这一部剧整个从这个影片的节奏、故事的情节啊，包括演员的演技也都是很在线的啊，是相对值得一看的。
1: 是
0: 啊，因为这个实话说，这两年成龙大哥的这个作品呢有点参差不齐，
1: 关键我感觉好像他这两年作品也少了。
0: 其实不少，是因为你关注度低，你知道吗？
1: 没有就火到我，没看到。
0: 但是说实话，就是就作品质量会有忽高忽低的这个情况。但这部我觉得还比较有品质的、比较有品质的。
1: 要说到这个港片的话、我这边有一个非常宝藏的，叫做。无间道的必须得说出来，
0: 你管无间道这叫
1: 这不宝藏吗、这哎不是，等一下咱俩先对齐一下颗粒度，你觉得好看不好看？
0: 好看、
1: 你是喜欢的吧、
0: 对啊。
1: 为什么我说它宝藏？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它刚上的时候，就我看了一下是2002年的片子，你是在当时就看了的吗？
0: 我这么跟你说，无间道我不仅看了我还演了。
1: 你别瞎说，咱听众很容易当真，有的时候
0: 在学校戏剧节当中，在我校的校园戏剧节当中、我开校园戏剧节之先河，别人都演课本剧，我非得演无间道，
1: 行，
0: 我演的是梁朝伟那个角色。
1: 就这个剧呢，其实我在当时没看，因为我说了我在学习嘛，我是在大概他已经播了大概十几年之后，在2017年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到。那个时候我为什么看？我也不是说我要是专门搜的它，我知道它好看，我也知道它经典，这个名字大家肯定都听过嘛。但是它的剧情什么各方面我不太了解。而我真正看，当时是有一次是坐飞机的时候，然后确实手机也没信号。确实也没什么游戏能玩、没办法了。我说那我在这个飞机后面的小屏幕，我看看有什么电影、然后这个名字听着又熟、我就点开看了，一看不得了了，回家之后根本停不下来，饭也不吃了。后面两部我在追上，就真的就痴迷的那种状态。
0: 这部正经，港产片儿。巅峰之作，
1: 是的
0: 啊，就没有我觉得这个你要说它是最好的可能有争议，但如果说排在前十应该争议不大，
1: 是
0: 啊。
1: 包括有朋友说它牛就牛在让所有的演员都达到了一个巅峰。
0: 说实话是，就是无间道啊，就它从上映的时候，就2002年的时候、我是持有正版 VCD 的观众。
1: 你当时就看了
0: VCD， 各位，你知道吗？年轻点的朋友都不知道这是啥，我跟你说。我的当时我就看了，我而且我非常喜欢无间道系列。
1: 是、
0: 但说实话，就客观来讲，无间道系列我认为这个它的这个基本上是什么呢？一和二水平相对比较持平。三因为确实演员太多了、平衡不了这个人物关系了。三我认为
1: 有点弄大，
0: 一二略逊一筹。
1: 看到一的时候我真的是觉得惊艳、而且因为我看的时间是实在是时隔太久了、我后来才知道原来哎呦这里面有这么多当时当红的影星在里面。
0: 就这现在这阵容你都请不来了。
1: 那一屋子里坐七个影帝，你咋找谁说理？
0: 这是啥成本？
1: 确实，包括然后我再看到有一些经典的台词也是出自这个，包括很多经典的音乐也是出自这个。
0: 就那个再见警察逮哪儿用哪儿。
1: 是的，
0: 是吧？
1: 非常经典了。
0: 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1: 对、如果有朋友跟我一样，当时确实没赶上，你抓紧时间，这个周末啥事儿别安排。你就在家给自己一个晚上三部连着看一下，因为我当时就是看完第一部之后，我就因为你知道我下飞机了、然后第二部没接上嘛、中间还要回家，从机场到家、一个多小时，急坏了。后来逢人就推荐，我说你们看过没有？这个真好看。
0: 别人都没有投来诧异的眼光，在十几年之后，你才开始想起来推荐这部电影。
1: 稍微是隔了一段时间，而且你知道、一直不看我有个原因，就是我总是很担心，比如说比较早年间的电影，可能它很好看，
0: 质感上，
1: 但
0: 是
1: 对那个画质啊各方面，就是我可能会看不进去。但这个大家不用担心，很好看，看就看着。 是从演员的阵容到演员的人、颜值再到整个剧情都非常不错的。
0: 哎，确实这个就绝对是港产、

0: 国产片的这个经典的上乘之作了，就这个是非常值得大家花时间去看一看的，而且
1: 是
0: 基本上是不踩坑的。
1: 哎，欢迎朋友们，这个也可以继续给我们推荐推荐吧。
0: 嗯，
1: 有一些老片子也别不用担心，因为总有没看过的人，总有当时错过的嘛。正好能在周末的时候给自己找点事儿干。欢迎朋友们分享过来，你最近你一直以来觉得不错的综艺、电影或者电视剧。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1: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1: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4: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延迟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5: 你的影子追不上你，你的轻松一跃就可以翻天覆地。Q 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1: 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KBB。 很多人想练出挺拔的肩线，又没有时间去健身房来练器械，其实不用那么麻烦，只要两瓶矿泉水就能够轻松的来开启我们的练肩计划，零基础也能无压力跟上。首先第一个动作，坐姿推举，帮你练出肩宽，提升我们肩部的立体感。这个时候你需要坐在稳固的椅子前端，我们的腰背挺直，别含胸，双手各握一瓶矿泉水，举到耳朵的两侧，手肘自然下垂，慢慢向上推，推到手臂微曲就好，别锁死关节，全程感受肩部的发力，再缓缓下放，每次做12到15次。重点提醒身体别晃动去借力，推起时我们呼气，下放时吸气，跟着节奏来会更舒服一些。那第二个动作呢，就是侧平举，这就是练直角肩的一个关键。站立时双脚和肩膀同宽，双手握水平，自然垂在身体的两侧，手肘先微曲固定好角度，慢慢向两侧来平举，举到大臂和肩膀差不多同高的时候停顿一秒，感受我们肩部中枢的一个收紧，再慢慢下放，每组呢也是12到15次。这边又告诉你一个小技巧啊，就是用手肘来带动发力，别甩胳膊，抬手时手腕微微倾斜，能够更好的来刺激我们肩部的肌肉。当然建议新手可以选500到600毫升的矿泉水就已经足够了。两个动作练3到4组，组间休息45秒，练完之后也记得给我们的肩部来一个拉伸，避免我们肌肉的僵硬。不用复杂的器械，只要坚持规律的训练，挺拔肩线轻松拿捏，加油。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饕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2: 欢迎各位回来，这一章在为您带来的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KBaby。
2: 你看，我就说嘛，咱们这个是跟大家这个推荐一些这个剧荒的这个各种这个宝藏剧是有作用的嘛。
0: 嗯、
2: 就朋友有朋友问了，刚才你们说那个港剧叫啥？
0: 无间道，朋友。
2: 对，无间道是电影。
0: 是
2: 啊，是电影三部：无间道一、无间道二、无间道三啊、嗯，这三部电影。
0: 你按着顺序看，从一开始啊，别跳。
2: 其实如果您要非跳着看，您先看二
0: 也行，
2: 因为二是前传，
0: 回忆，
2: 二是前传，
0: 是
2: 三是终局结局。
0: 对，
2: 但说实话，就是因为提到港剧嘛，就是港剧有很多也真的是非常好看的。
0: 嗯，
2: 而且现在有一种网上有一种流行的梗，说当你觉得能量低的时候，你就多去看一些老港剧。
0: 哎，
2: 因为为啥？就是因为不，你看啊，这个在这个很多港剧当中，他们的这个表演风格呀。就比较满，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盖、嗯、
0: 特别是周星驰的，
2: 对他表演的感觉就能量比较满、
0: 嗯、
2: 而且这个港剧他这个很多的这个创作的这个套路啊，其实是来自于啊这个欧美的一些影视套路创作模式
0: 啊、嗯、
2: 就是在这个编剧界有他的这个编剧创作的基本模式，就是小人物成长，然后经历苦难，然后呢遇到贵人，登上巅峰，再落魄，经过再磨砺，最终成功。你看，基本上都是这样一个套路。
0: 很多很哎，确实是这样子的，
2: 是不是？
0: 包括呢，其实有些剧它也值得那种反复去看。
2: 嗯，
0: 你像很普通说，他说 baby。看那个《无间道》的时候，估计全看里面帅哥了。他、
2: 嗯、
0: 剧情现在估计都没看懂，开玩笑，肯定看懂，因为他这个剧是需要你去认真的去往里面去看的。
2: 这、
0: 你这不能说我边吃着饭边喝着酒，那你就看不懂了，马上就看串了、
2: 嗯。
0: 但是你这个是需要认真看的，包括有一些剧，可能当时看的就是一个走马观花、
2: 嗯，
0: 但到后来你再回看第二遍、第三遍的时候，又发现不同的这个剧情和不同的理解在里面。
2: 嗯、哎，对，我曾经。这个反复看过有一部非常好的港剧叫《大时代》，
0: 嗯，
2: 是刘青云，这个主演的，这反映的是当时啊，在这个股票行业当中的这种沉浮。这部剧可以说也是这个港剧当中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部剧了，就是刘青云饰演的一个普通青年，然后呢，从这个进入到股市当中起起伏伏的一段人生故事。其中最经典的一段剧情呢，就是什么呢？是刘青云在剧中的当时的两位这个女主，一位是这个到嘴边了，
0: 周慧敏，
2: 对，
0: 蓝洁瑛，
2: 周慧敏，
0: 哎呀。
2: 和他现在的这个和他现在的太太郭可明
0: 哦
2: 啊、然后呢这个剧情当中是他两个人都喜欢他，
0: 这个角色好呀，
2: 两个人都喜欢他，然后呢这可以说是这个影视作品当中的这个名场面，然后呢郭可明和周慧敏两个人一起在那个时候还叫卡拉 OK 当中，这个给台下的给在坐在台下的刘青云唱了一首梅艳芳的《似是故人来》
0: 哦、
2: 这可以说是影视作品当中的名场面了、
0: 哎、
2: 啊。然后有朋友就说欣欣和他爱笑的什么看不见了，欣欣说前几天刚看过大时代，
0: 我看了一下、这个剧是92年的耶，
2: 对92年、里头郑少秋演的那个角色叫丁蟹，
0: 嗯，
2: 这个角色甚至成了一个时代的梗，
0: 嗯，
2: 就为啥呢，就是丁蟹演的是在这个股市当中啊沉沉浮浮啊，这个有点背你知道吧，这老投资老输，后来在这股市当中出现了一个叫以角色命名的叫丁蟹效应，
0: 嗯
2: 啊，就是出现某种情况的话就直接以大时代当中这个剧正

0: 少有演的这个角色丁蟹作为一个代表了，
1: 嗯，
0: 你可想而知他的这个剧的这个影响力了。
1: 是，
0: 嗯，
1: 能翻出来的话再看看。92年画质咋样？现在
0: 还行，
1: 还行，
0: 嗯，还可以。
1: 包括逃跑也说，他说王老师之前推荐过的一部叫做《宇宙编辑》，
0: 宇宙探索编辑部，
1: 宇宙探索编辑部。
0: 嗯，
1: 他说我看了3遍，
0: 嗯，
1: 我看的我感觉外星人都快出现了。外星人出现的话，记住不要回答啊，啊，传达一下。
0: 刘慈欣你也没少看。
1: 但是这个宇宙探索编辑部我也是，哎，我发现我永远都在滞后性观影，就是我是今年才刚看的，
0: 今年才刚看的。
1: 是
0: 你光影留声听的还是少。
1: 这期节目主要做的短，你要做成繁花那个7分52秒的话，我早就已经熟知剧情了估计。但是这个也是推荐给大家，我这也算是王老师看过的比较新的电影了，21年的了。
0: 我是最近一段没空做，你知道吧？最近净拍短视频呢。
1: 咱们推荐的都是在90年徘徊，这好不容易21年的这个画质，我给大家担保啊，是可以的，这个可以感受一下，也挺好看的一部剧，啊。
0: 对，他的这个主演杨浩宇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演员。我特别推荐大家，如果您要是喜欢看话剧的话，杨浩宇演过一个话剧非常治愈，叫这个叫100件幸福的小事儿。
1: 嗯，
0: 这个看完之后。你会觉得非常的非常的治愈，而且你看杨浩宇这个看起来他这个整个的形象
1: 昵称
0: 很沧桑吧，
1: 小葛优。
0: 你能想象他和佟大为是同学吗？
1: 不是，你要这样说的话，我看剧的时候我一直以为他的年龄是非常
0: 不，这没有这个他和佟大为站一块就有点像我和老杨在一块的那种感觉。
1: 朋友们有什么好的剧也欢迎一并推荐过来了，
0: 嗯，
1: 包括刚才不是有人催我们俩唱歌吗？
0: 啊，对对对对对，
1: 我们肯定会唱的，因为很普通也说了，
0: 嗯，
1: 他说老王呀老王，嗯，还得是你，
0: 嗯，
1: 麦总刚走你锅就甩过去，
0: 那你谁就我下一周主要甩锅就是甩给小麦，你这周我主要甩锅就甩给老杨，
1: 哎，
0: 谁不在我说谁
1: 是，嗯。那么接下来呢，我跟大爷我们两个人也就是商量了一下，
0: 嗯，
1: 跟大家要唱就唱有难度的，
0: 嗯，是，
1: 简单的歌我们也不唱，也显示不出来我们这
0: 个简单的歌唱词了丢人。
1: 就我们直接整那种就是上难度的，有挑战性的歌曲。今天我们选了一首男女对唱的歌曲，叫做《美丽的神话》，选的那个孙楠的版本，声音那个音调啊更高一些。
0: 我能给你唱出成龙的味儿
1: 来。你可别降调啊。
0: 梦中人熟悉的脸孔，
1: 很好。
0: 你是我守候的温柔，
1: 你稳住啊。
0: 就算泪水淹没天地，
1: 是有点高吧？
0: 我不会放手。
1: 很好，下一句还是你啊。

0: 骗子。你唱，你要唱这个版本，那你给我掉到成龙的床上。
1: 继续啊，别乱，咱们就是用这种高音来感受这种音乐里面的氛围。
0: 每一夜被心痛。

0: 早安，回味悠长。一首美丽的神话送给在座的各位。
1: 职业生涯又多了一次滑铁卢。
0: 就是我们两个人的合作显得更为默契了一些吧。朋友们，为啥那个？我有疑问啊，大爷。刚才这首歌
1: 我千万以后千万不要红。
0: 就刚才就
1: 我要红了以后，谁把这段翻出来，我得一头囊死。
0: 我都不怕，你怕啥？哎，就这一段里面，我最喜欢的一句就是"你的泪水化为漫天飞舞的彩蝶"这一句。你为啥这句你躲过了？你的泪水化为
1: 我实在是忍不住，你知道吗？你不翻那个高腔，我觉得咱俩还能正常把它合下来，你知道吗？
0: 就这个是这首歌曲里面能彰显咱们俩音乐水准最关键的一句。
1: 我还是喜欢我模仿成龙的那一段。
0: 你要是平平淡淡唱完，就是没有亮点。他必须是要把咱们俩那个高音给亮出来的。一首美丽的神话，我们两个的一个合作啊。
1: 你知道我刚才为啥我特意问你是唱孙楠的版本还是成龙的版本？
0: 嗯。
1: 因为孙楠的版本，
0: 他
1: 对那个声音的这个声音的音区位置和气息共鸣的处理，相对来说呢细腻一些，细腻一些
0: 啊。
1: 成龙大哥的版本相对来说呢，在情感上，在演唱方法上
0: 豁达一些
1: 。所以我刚才一直问你，你跟我说唱孙楠版本，
0: 孙楠的。
1: 你要早说唱成龙版本，成龙版本那是我的舒适区啊。
0: 我肯定是唱孙楠版本的，很简单。
1: 那你唱
0: 了，因为孙楠版本里有飞舞的彩蝶。成龙那版本里他确实没有这样子的一个高难度的演绎和技巧，但他确实他没办法彰显咱们俩在音乐上的这种高水准。
1: 你就直接说无法彰显你在音乐上的高水准，好吧？
0: 所以我当时就毫不犹豫的。
1: 你各位就知道了吧？你这演艺圈里头这些个小心机，我跟你说，你知道吧？
0: 必然是这样。包括在我们演绎的过程当中，其实朋友你们可以去全网，你们去搜索，你们去找。
1: 有唱的比这个更难听的没有？
0: 他很难找到一个就是像我们俩唱的这么混淆的版本了。一会儿我唱这边的词儿，一会儿你对那边的词儿，就这种两个人相互又不干扰又不影响又能合作到一起的默契非常难得。
1: 我想进一段广告，冷静冷静。
0: 你别怕啊，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

0: 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叮咚，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2: 哎呀，我还没从刚才那个缺氧状态回来。
0: 高音你没唱呀。你这边你再那边管一管，
2: 我气得缺氧。
0: 年龄大了容易就一唱歌气儿没倒稳，你缓一缓。我们来看看朋友的点评啊。
2: 不用点评了，这个首先我要这个告诉一个 BOA 老师，请手下留情，这一段不要留存
0: 啊，不要留存啊，
2: 让它永久销毁。
0: 首先我们节目当中所有的这个演绎效果全部都是现挂的，没有彩排，直接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没有修音的现场版本。
2: 这说的就不对了，我们稿子哪一趴不是精心编排的？
0: 唱歌这一趴。但是呢，这个建议大家不要在这个网上传播啊，因为我们你说实话，为人低调。怕红，真是这样。很普通说 baby， 其实我们可以不用这么坦诚相待。刚才我还没有就是唱青藏高原呢，我是收着的其实。
2: 好在呢，有一个好消息是下周我不用替晚班了。有一个坏消息是下周 baby 替早班。
0: 本来心情不是特别好，但想到早班可以唱歌，心情又好了一点点。刚才在演唱的时候，逃跑说感谢 Q 老师的重新编曲，为这首歌赋予了一个新的灵魂。包括
2: 你情商也是够高的，你
0: 他遗失的最美也说，他说你俩唱的这首歌啊，一听就能听出来，是三个人在演唱，何止三个人。刚才我们俩基本上唱出了
2: 是四个人，
0: 唱出了一种千军万马的感觉了。不好说是几个人，好几个声部，好几个调，好几份词儿都在里面。
2: 反正您听完之后，您好好保养保养吧，是吧？这个对不住各位了。但是我们的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肃面霜那是真正的好东西啊。Q 弹的果冻质地非常适合夏天，不黏不腻，夏天用毫无负担，成分硬核。来自于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硫肽，加上可溶性的胶原蛋白，配上牡丹花水、牡丹籽油，还有古法桃红素乌露，层层补水锁水。现在的秒杀价是89元，添加我们的客服几位呢，再送您两片古法面膜。那89元您到手的是一瓶面霜加上两片面膜，回复关键词牡丹到微信平台就行了。
0: 是的，欢迎朋友们回复牡丹了解详情了。臭蛋和说想问一下，像大脸猫这么漂亮女主播，是怎么在唱歌的道路上闯出一条自己的路，越陷越深又不能自拔的呢？潘达回答他了，潘达说 baby 本来轻松可以吃一个偶像派的饭，现在非要走实力派。那基本上今天咱们就在这儿啊，以潘达这句实力派结尾，感谢朋友们的收听陪伴。那今天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在这儿跟大家说拜拜了。
2: 我播一球邓紫棋洗洗耳朵。
0: 那当然祝大家周末愉快，我是实力派偶像 Q baby，
2: 我是不想说话的王子雄。
0: 下周见了朋友们，拜拜。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夏夜的风跟蒸桑拿似的，这种天最怕身上被汗一闷嗖的发酸，所以说啊，选对香水很重要。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圣罗兰自由之水，就是能在这种黏糊的天里给你撕开一道凉气儿，这就叫圣罗兰女孩的劲儿。天越热越要清清爽爽，绝不凑合。瓶身呢还是那件高定首饰，不对称的瓶盖像被风掀起的晚礼服裙摆，金色的 YSL 链条晃着碎光，往梳妆台上一放，贵气感十足。最重要的是它的香气，前调是冰镇的佛手柑混着陈露橙花，刚喷出来那一下，就像你猛地吸了一口冰镇橘子的汽水，透心凉。中间的薰衣草味儿特神奇，不是奶奶杯的花露水，而是一种大女主的清冷劲儿。后调呢，龙涎香则延续了温润悠长的余韵，不呛不燥，哪怕是外头40度的高温，闻着它呢也觉得后脖颈吹过了一阵凉风，这才是专属于夏天的呼吸感。上班通勤，它是你的底气；晚上约会吃烧烤，它是你的小心机。七夕送女友，比只吃一顿饭可浪漫太多了。那专柜呢？50毫升的正装要1220块。今天我们山水时光年终大促，七夕冲业绩加码补贴，今天50毫升正装直接299拿走，不到专柜1/4的价格。这波羊毛不薅，等涨价拍大腿也回不来了。赶快回复香水，在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下单一下吧。早买早美美的，我们所有的产品呢也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并且2S销售也支持你7天5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夏天的香气不该将就，七夕的心意更要够飒，回复香水来抢单一下，让这瓶夏日战袍香陪你在热恋里清恋，在烟火里自由。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3: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3: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3: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今天这条消息呢，我要用最激动的语气告诉大家，因为只有8月6号和7号，错过就真的没有了。山水时光商城给大家送代金券了，伏天暴晒，空调猛吹，熬夜刷手机，毛孔粗大，T 区出油，两颊干，敏感泛红，痘痘闭口反反复复。针对这些晒后修护，我们的商城推出了七夕真爱礼，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再送所有听众一张200元的专属代金券，江湖救急。赫莲娜呢，法国高奢护肤品牌，绿宝瓶是王牌中的王牌。这三件套呢，从调理角质层到高浓度修护，再到锁水保护，一整套贵妇级的体验搬回家。心肌水呢是66.6倍的高浓海洋井，人鱼公主般水润。精华呢是重塑脆弱肌，痘痘减少63.9%，闭口减少31.3%，水分流失减少12.7%。轻乳霜呢，质地就像酸奶，夏天润而不油不闷的。那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高定礼盒，包含了心肌水200毫升，再加上修护精华50毫升，再加上轻乳霜50毫升，官方日常价是4780元。就连我们山水时光商城这种大牌美妆的关系户，平时的广播渠道价呢也要1000多块钱。但是呢，仅这两天，商城给大家送了一张200元的专属优惠券，今天只要999元就能到手一整套，4780降到999，这不是打折，这是打骨折。顺丰包邮还送礼袋，这都不充还在等什么呢？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发送大牌两个字，先占一下名额。如果说你想送自己一份礼物，想要体验一下贵妇级的护肤快乐，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999元这个价格只有这两天，这个捡漏机会过了这个村就真的没有这个店了。而且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再减5元钱。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大牌来下单一下啦。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0: 有听众后台留言说下单钻石了，价格真香呢，还有没有其他好看的？当然有了，如果说想捡漏赔一钻的，继续发钻石到我们的商城来挑选一下，款款闪闪惹人爱。但如果说你还想入手一些温润的风格，那珍珠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七夕爆款珍珠专场全都来自于浙江诸暨，中国淡水珍珠的核心产地，源头工厂直供，两折就能拥有。私家车主持人一起票选了几款明星私藏款，搭配漂亮夏装，速度回复珍珠来安排一下。那首先的主推款一就是七夕专属的刘诗彤款珍珠葫芦耳线，葫芦寓意福气满满，好运连连，镂空葫芦垂坠摇曳，线条修长贴近，世界上拉长脸型，灵动呢又不失贵气，通行约会都显得很高级，原价是995元，今天七夕广播专属福利价只需要199元。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珍珠来下单一下。那主推款第二款呢就是我们的太阳花套装，包含了耳环、戒指、吊坠，还送你 S925 的银链，主食选用银润珍珠化作花蕊，外圈的镶钻如阳光绽放，自带补光特效，无论你是黄皮还是白皮，一戴上整个气色立涨两个度，搭配 V 领针织或者是法式茶歇裙，瞬间化身浪漫画中人，约会拍照决定吸睛。那这套原价是2995，七夕我们只要两折，599元。主推款的第三款呢是经典的珍珠满串套装，里面包含了手链和项链，拒绝大妈感的教科书设计，严选高亮珍珠，颗颗圆润饱满，串联成颈肩和腕肩流畅的线条，配干练西装是职场大女主，搭配晚礼服呢则是老前锋的本尊，原价是4495，今天七夕专属活动价只要899，发送珍珠来一套。珍珠呢就寓意着珍惜、珍重、珍爱，七夕礼物选珍珠就是要告诉她你是我的掌上明珠。那今天三款都是走贵气但不夸张的路线，七夕送人很显心意，自己戴呢天天像捡到宝，随手一戴就很有我过得很不错的精致感。包括呢还有王妃珍珠耳钉只要99元，更多的款式可以发送珍珠到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慢慢挑选，全部都是工厂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两折就能到手，每一件呢都带有权威质检证书，终身保修，还送你精美的礼盒礼袋，七夕真爱礼诚意满满。当然提醒大家，七夕临近订单暴增，再犹豫几天仓库就没有现货了，快递可能也会来不及，所以说要抓紧时间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珍珠来选购一下吧。
3: 大家好，我是任志宏。
4: 我是演员濮存昕。
5: 大家好，我是李丽宏。
6: 大家好，我是王耀庆。生活就是这样子，苦乐参半，
5: 舒缓情绪，放松心情，欢迎收听王腾霄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听朗读。
7: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各位继续一块儿我们来分享一些书，来看看这些

0: 书能不能够帮助到我们。平时呢，在我们节目里面跟大家推荐的有很多的书哈，有陶冶我们情操的啊，有开阔我们见识的，但还有一部分很大的一部分啊，其实就是我把它归结成叫做工具书，就是能够帮助到我们的。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在这个书里啊去寻求到一些对于自己的困局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很多时候我们就会陷入一个瓶颈，哦，觉得生活好困难啊，觉得这个工作好困难，然后觉得成长好困难，那怎么办？很简单的一种方式，很多的书都会告诉你，转换一下你的思维，转换思维，重塑你的工作和生活。这就是今天要跟大家讲的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不是刚才我跟大家讲到的，刚才我说到的这句话就是这本书的副标题。它的书的名字叫什么呢？叫做跨越式成长，副标题是转换思维，重塑你的工作和生活。好，怎么转换，怎么重塑，如何做到跨越式的成长。好，我们给大家今天来分享这本书。
1: 大家好，我是苗林六六，欢迎大家收听由王腾霄给您带来的听朗读。
0: 跨越式成长啊，我们肯定都想跨越式的进步啊，不管是我们的这个工作事业啊，还是我们银行里面的余额，都想跨越式的成长。但怎么能够做到呢？这本书会给你一些新的方式。这本书的作者呢，芭芭拉·奥克利博士，他呢曾经有一本书啊也非常畅销，叫做《学习之道》。他呢会给我们用最新的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啊，去推导出思维转换的一种方式，然后呢，让你有一个全新的一个变化。这本书呢，一共啊，在书里面分13章，然后呢，在这里面就会告诉你，比如说学习不仅仅要做功课这么简单，改变也需要有文化的基础的支撑，然后呢，你怎么样用你的业余爱好去开启你的新的职业生涯。你怎么样为自己的未来做一个更好的规划？你怎么样避免职业生涯当中的止步不前或者是一成不变？在这本书当中啊，都会一步一步的来告诉你。刚才我说到的这些也都是这本书每一个章节当中的题目和内容。介绍一下芭芭拉·奥克利博士，他呢那本《学习之道》应该说是这个很销量很大的畅销书了。他本身也是密西根州奥克兰大学的工程学的教授啊。从他的这个人生经历当中，我们来看看是不是能对我们有启发啊。他从小学到高中，他的这个就是数学啊，这个理科的成绩啊，一直都是垫底儿的。但是他特别热爱文学。后来呢，为了这个应付职场的生活呀，没有办法呀，这是被迫呀，这个不得不学习大量的各种各样的知识。然后其中就包括曾经让他非常头疼的这种数学的知识。后来呢，慢慢的就开始不断的进步之后呢，就从公司的工作当中呢，到了学校啊，成了这个工程学的博士，然后留校任教。现在呢，就专门的来推广这种学习的课程啊，让更多的像年轻的他一样的时候的他一样啊，不知道怎么学习啊，不知道该怎么学好的朋友，跟着他一块儿呢来跨越式的成长。那所以说来说说这本书吧，跨越式成长。有一句话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我觉得其实我觉得还挺有道理的，叫职业决定了你生活中的身份，但仅仅追随你的爱好是不够的，你的抱负必须和机遇相匹配。所以你看这句话当中蕴含了很多的信息，对吧？那所以对于我们来讲，我们的跨越式成长，你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怎么样平衡爱好、你的工作和职业，这两者是不是能够上升到你的事业、你自己内心当中的期许和你所面临的这些机会，是不是能够把握住？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就会说呀，这一件事情啊，绝对啊，不是偶然的。一个成功啊，绝对不是偶然的。很多时候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什么呢？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呢，就是你要有很多的提升自己的方法。最重要的。

就是我们做事情要专注，对吧？在心理学上啊，包括还有这个在国际上很流行的有很多提升专注的一些方法，比如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叫波莫多罗啊，波莫多罗的这个技巧一种方法，什么意思呢？这个波莫多罗技巧啊，就是应该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发出来一种，就是看起来很简单的一种让你专注的技巧。我们之前跟大家来讲过，叫做西红柿，也叫番茄工作法，就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计时，就是因为波莫多罗是意大利语嘛，它翻译过来的直译的意思就是西红柿。而且呢，最早啊，在推广这种工作学习法的时候，就把这个计时器做成一个西红柿的形状，所以说叫番茄学习法，也叫西红柿学习法。所以说波莫多罗您可能不知道，说番茄学习法可能有朋友知道，就什么意思？就是你设定时间，工作25分钟或者学习25分钟，休息5分钟，再工作25分钟或者学习25分钟，再休息5分钟，就这么一个循环往复，就这么一个循环往复。做这个的时候呢，非常简单，你把你手机拿开，远远的离开，然后包括你的电脑啊，如果你在使用的话，尽量，不让它有其他的一些程序去干扰你啊。你设置一个25分钟，这25分钟你什么都别干，你就专心干你手头的事儿。完成之后，一旦这个闹钟响了，那怎么办？强制自己必须要放松5分钟，听歌，看看手机，散散步，聊聊天，喝口茶都可以。其实这个呢，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制服拖延症、提升专注力的很好的一个方式，这是最简单的一种方法。那这本书《跨越式成长》会不会也会告诉你一些这些具体的方法呢？这本书里面会有很多这样的方法。刚才呢，是我给大家属于这个外送的啊，这是买一送一送的。一会儿我们在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给大家具体讲讲这本书《跨越式成长》怎么才能做到。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3: 夏夜的风跟蒸桑拿似的，这种天最怕身上被汗一闷嗖的发酸，所以说啊，选对香水很重要。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圣罗兰自由之水，就是能在这种黏糊的天里给你撕开一道凉气儿，这就叫圣罗兰女孩的劲儿。天越热越要清清爽爽，绝不凑合。瓶身呢还是那件高定首饰，不对称的瓶盖像被风掀起的晚礼服裙摆，金色的 YSL 链条晃着碎光，往梳妆台上一放，贵气感十足。最重要的是它的香气，前调是冰镇的佛手柑混着陈露橙花，刚喷出来那一下，就像你猛地吸了一口冰镇橘子的汽水，透心凉。中间的薰衣草味儿特神奇，不是奶奶杯的花露水，而是一种大女主的清冷劲儿。后调呢，龙涎香则延续了温润悠长的余韵，不呛不燥，哪怕是外头40度的高温，闻着它呢也觉得后脖颈吹过了一阵凉风，这才是专属于夏天的呼吸感。上班通勤，它是你的底气；晚上约会吃烧烤，它是你的小心机；七夕送女友，比只吃一顿饭可浪漫太多了。那专柜呢，50毫升的正装要1220块。今天我们山水时光年终大促，七夕冲业绩加码补贴，今天50毫升正装直接299拿走，不到专柜1/4的价格。这波羊毛不薅，等涨价拍大腿也回不来了。赶快回复香水，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下单一下吧。早买早美美的，我们所有的产品呢也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并且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夏天的香气不该将就，七夕的心意更要够飒，回复香水来抢单一下，让这瓶夏日战袍香陪你在热恋里清恋，在烟火里自由。
2: 听纸上的声音，感受文字的情怀，听朗读。
5: 来，接下来跟各位书归正传啊，来说一说这跨越式成长。这个书有一个主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总活在自己的惯性思维里，所以说你就很难改变。为什么刚才我们要跟大家来说说这本书的作者，芭芭拉·奥格利他的人生经历呢？他，你看，我用我们现在话说，这典型上学时候，我们现在叫加引号啊，叫学渣。那最后他能成为一个理工大学的教授，我天哪！你说这简直是天上地下的翻转。所以他写这本书，他一定有说服力，是吧？他就会告诉你，学习思维模式的变化会让你通过努力啊完成自己永远无法想象的完成的一个角色。这我也有发言权。为什么？我之前跟大家聊过，我说我那个上学的时候啊是特别内向的孩子，就是那种上课也不敢举手发言，然后呢上了几年学啊，跟班上的同学很多我都没有说过话，以至于我很多就是尤其我小学特内向，有些很多小学同学可能都不太记得班上有我这么一号啊。但是现在我当一主持人，各位你能想想主持人是靠什么工作的？靠什么这个见长？靠说话呀，对不对？这极大的反差。所以其实对于这本书我是很认可里面的一些观点的，所以说也特别想给大家来分享这本书。首先跟各位聊到的就是什么呢？他就说到了每一个人呢、都有不同的类型，就是你成为人才的话，这书里头会把这个人才分为两类， 就 T 型人才和派型人才，什么意思啊？ T 型人才讲的就是英文字母 T 哈、啊，它是按句式结构啊分出来的一种人才类型，它用字母 T 来代替它的这个句式结构。这个上的这一横啊，代表就是你知识面的宽广程度，下面这一竖啊，代表的就是你知识的深邃的程度。你看 T 型人才啊，然后广度加深度，广度包括什么呢？包括你的专业领域的全部知识结构，深度这是一条主线，包括你的技能啊，你的技术和你真正实战项目的能力，这是一个啊。再有一个我们叫派型人才，派型人才是什么呢？就指的是啊，至少拥有两种专业技能，并且能够将多门知识融会贯通的，这叫复合型人才。而且这书里用了一词儿，形容词叫高级复合型人才。你看派下面这两竖就代表两种技能，对吧？两种专业技能，上面这一横就表示什么呢？你能够把多门知识啊能够融会并且应用。所以你看我们现在讲是社会的进步，时代在发展哈、啊。那我们本身就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你看不管是网络世界还是我们生活世界，就变得什么不确定性更多，对吧？这个容易变化性也更多。有歌词儿讲嘛，叫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它一直在改变，对吧？所以复杂性也更强。在传统年代，比如说我的父母那一代，很多就是一个工作呀，从入职一直到退休，对吧？我们讲这个从一而终。现在我们就很少见所谓叫铁饭碗哈、啊，很多都是什么呢？就是有多种不同类型的角色去尝试，也就是说从 T 型人才变成派型人才。这个里面就会想，尤其是啊人到中年之后啊，你就能发现改变的勇气和改变的空间都越来越少了。为什么很多时候到人到中年的时候，你就面对这个职场的时候，就会哎呦觉得有一这样一丝这样的恐惧，是不是？那如果你有这样的这个犹豫啊，有这样的这个疑惑呀、啊，那你可以选择看一看这本书。因为你看，首先你在这个所谓舒适区里上升不上去，是因为什么？你确实是因为在这个舒适区里你能够省去很多的麻烦，你可能也会有很多所谓叫这个偷懒的技巧和能够在灰色区域行走的这个能力。但如果你长时间在这个区域待着的话，那怎么办呢？有一句话叫学习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你如果不提高自己，那没有办法，那你只能永远待在这样的一个区域里面，对不对？另外呢，这本书也会有一个建议，就是说什么呢？你一定要能够学会建立属于你自己的关系网，你要在这个关系网里找到自己的合适的位置，千万别去强融哪个圈子。但是呢，你也不能长期的为了自己的这个优越感和这个舒适感，我们叫这个降维，长期在另外的一个这个我们叫相对低层次，或者是你觉得很有优越感、很舒适的区域待着，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就是要学会选择性的忽视机会有很多，那你必须要慎。

要把这个词儿你拆开了，这个危是危啊，但是后头还有一个机会啊，还有一个机遇啊，对不对？你能不能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尤其你像我比较爱看体育比赛，很多就是临陷入绝境的时候啊，那种大反转就是来自于被逼到最后的那一刻，你的这个极大的这个专注和极大的荷尔蒙爆发的时候，往往能创造一个很好的机会。所以说，如果说很多朋友说自己非常的这个焦虑啊，觉得自己天天特别的忙，不知道要干什么，觉得自己很多事儿要干，但确实不知道干什么，会有这样的烦恼，对吧？特别简单，你首先要确定一个方向。你如果不去找到一个确定的方向，那你永远就是把你的利益放得很散。一个人的精力有限，一个人的时间也有限。为什么刚才跟大家上一格跟大家就说，你要学会选择性的忽视，就是你要知道哪些是你笃定要去做的，哪些是对你这些笃定要去做的目标没有太多帮助的，你要把它去剔除掉，你要把它给剔除开。最简单的是，就是你先找到一个方向，确定一件事情，然后呢，去在你所有现在的知识积累的库里面，在你的关系网的人脉库里面，在你的资源库里面去寻找最有效能够实现这个目标的方式、方法、武器、通道。然后，一旦你开始了之后，我们就知道，就像写文章一样，开头这个落笔是非常难的。一旦开始之后，有了一个词，你就可能就有一句话；有了一句话，你就可能有一段话；有一段话，可能就有了一个故事。有时候我经常就给那个很多这个就参加这个，比如说主持人考试啊或者演讲比赛的一些这个朋友和同学，就在问我说，那个即兴的演讲啊，或者是主题的演讲啊，怎么做到？我说特简单，我说你先要有一个中心，你先要有一个关键词，有一个关键词之后，它链接出来的其他的关键词，然后呢，把词说成句子，把句子说成一段话，你这就有了。前几天我在这个采访著名的作家刘庆邦先生的时候，他就在说，他说他是有一个文学界刘老师叫短篇小说之王，拿过鲁迅文学奖，他的这个作品《神木》啊，就是改编的电影叫《盲井》，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拿到了柏林的银熊奖。他说你在写这个短篇小说的时候啊，很重要的一点，你要先找到一个种子，这个种子就是你的核心的观点。你有了种子之后，你剩下再找两点，找什么呢？找支撑点和闪光点，这么一步一步来。所以说其实你看，遇到中年危机啊，这本书里头也会告诉你，就是你先确定一个方向。遇到中年危机的时候也一样，你想突破你想往前进步，那你得自己清楚你往哪个方向去进步，你怎么突破，对吧？那个不是早些年的那个网剧里面就说有一段子说，那个升职加薪当上出任 CEO 迎娶白富美，你看这就是典型的一个通道通路，你先得升职，你先得从一职员做到部门主管，然后再开始往上一步一步来。你要是老是那么劲儿散着那么使啊，那你就永远啊会觉得在这个茫茫的这个大海当中啊，就是瞎扑腾，是不是？所以你看，在这本书当中，作者呀，就会出现了这种跨越式的这种思维的变革。怎么跨越？刚才我们讲，他是一理科学渣，然后呢，最终成为了一个理工科学校的教授，就在于哪儿？就在于刚才跟大家说到的前头。还记不记得说一人才的转变 ，T 型人才和派型人才，你是不是能够把自己从这个 T 型人才
变成派型人才，让自己至少拥有两种以上的专业技能够支持你。

0: 做出更好的判断，并且在上头这一横上啊，能不能把这两门专业技能做一个融会贯通。如果你能做到这个，那你就能够很好的做成跨越式的成长，思维模式的转换。这是给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啊，叫做《跨越式成长》。
1: 私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
3: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4: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2: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4: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2: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4: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2: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4: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2: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5: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今天这条消息呢，我要用最激动的语气告诉大家，因为只有八月六号和七号，错过就真的没有了。山水时光商城给大家送代金券了。伏天暴晒，空调猛吹，熬夜刷手机，毛孔粗大，T 区出油两颊干，敏感泛红，痘痘闭口反反复复。针对这些晒后修护，我们的商城推出了七夕真爱礼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再送所有听众一张200元的专属代金券。江湖救急，赫莲娜呢，法国高奢护肤品牌，绿宝瓶是王牌中的王牌。这三件套呢，从调理角质层到高浓度修护，再到锁水保护，一整套贵妇级的体验搬回家。心肌水呢是66.6倍的高浓海洋锦，人鱼公主般水润。精华呢是重塑脆弱肌，痘痘减少63.9%，闭口减少31.3%，水分流失减少12.7%。轻乳霜呢质地就像酸奶，夏天润而不油不闷的。那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高定礼盒，包含了心肌水200毫升，再加上修护精华50毫升，再加上轻乳霜50毫升，官方日常价是4780元。就连我们山水时光商城这种大牌美妆的关系户，平时的广播渠道价呢也要1000多块钱。但是呢，仅这两天商城给大家送了一张200元的专属优惠券，今天只要999元就能到手一整套，4780降到999，这不是打折，这是打骨折。顺丰包邮还送礼袋，这都不充还在等什么呢？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发送大牌两个字，先占一下名额。如果说你想送自己一份礼物，想要体验一下贵妇级的护肤快乐，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999元这个价格只有这两天，这个捡漏机会过了这个村就真的没有这个店了。而且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再减5元钱。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大牌来下单一下啦。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有听众后台留言说下单钻石了，价格真香呢，还有没有其他好看的？当然有了，如果说想捡漏赔一钻的，继续发钻石到我们的商城来挑选一下，款款闪闪惹人爱。但如果说你还想入手一些温润的风格，那珍珠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七夕爆款珍珠专场全都来自于浙江诸暨，中国淡水珍珠的核心产地，源头工厂直供，两折就能拥有。私家车主持人一起票选了几款明星私藏款，搭配漂亮夏装，速度回复珍珠来安排一下。那首先的主推款一就是七夕专属的刘诗同款珍珠葫芦耳线，葫芦寓意福气满满，好运连连，镂空葫芦垂坠摇曳，线条修长贴近，视觉上拉长脸型，灵动呢又不失贵气，通行约会都显得很高级。原价是995元，今天七夕广播专属福利价只需要199元。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珍珠来下单一下。那主推款第二款呢，就是我们的太阳花套装，包含了耳环、戒指、吊坠，还送你 S925 的银链，主食选用银润珍珠化作花蕊，外圈的镶钻如阳光绽放，自带补光特效。无论你是黄皮还是白皮，一戴上整个气色立涨两个度，搭配 V 领针织或者是法式茶歇裙，瞬间化身浪漫化妆人，约会拍照绝顶吸睛。那这套原价是2995，七夕我们只要两折599元。主推款的第三款呢，是经典的珍珠满串套装，里面包含了手链和项链，拒绝淡妈感的教科书设计，严选高亮珍珠，颗颗圆润饱满，串联成颈肩和腕肩流畅的线条，配干练西装是职场大女主，搭配晚礼服呢则是老前锋的本尊。原价是4495，今天七夕专属活动价只要899，发送珍珠来一套。珍珠呢就寓意着珍惜、珍重、珍爱，七夕礼物选珍珠就是要告诉他你是我的掌上明珠。那今天三款都是走贵气但不夸张的路线，七夕送人很显心意，自己戴呢天天像捡到宝，随手一戴就很有我过得很不错的精致感。包括呢还有王妃珍珠耳钉只要99元，更多的款式可以发送珍珠到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慢慢挑选，全部都是工厂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两折就能到手，每一件呢都带有权威质检证书，终身保修，还送你精美的礼盒礼袋，七夕真爱礼诚意满满。当然提醒大家，七夕临近订单暴增，再犹豫几天仓库就没有现货了，快递可能也会来不及，所以说要抓紧时间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珍珠来选购一下吧。

0: 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夏夜的风跟蒸桑拿似的，这种天最怕身上被汗一闷嗖的发酸，所以说啊，选对香水很重要。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圣罗兰自由之水，就是能在这种黏糊的天里给你撕开一道凉气儿，这就叫圣罗兰女孩的劲儿。天越热越要清清爽爽，绝不凑合。瓶身呢还是那件高定首饰，不对称的瓶盖像被风掀起的晚礼服裙摆，金色的 YSL 链条晃着碎光，往梳妆台上一放，贵气感十足。最重要的是它的香气，前调是冰镇的佛手柑混着陈露橙花，刚喷出来那一下，就像你猛地吸了一口冰镇橘子的汽水，透心凉。中间的薰衣草味儿特神奇，不是奶奶杯的花露水，而是一种大女主的清冷劲儿。后调呢，龙涎香则延续了温润悠长的余韵，不呛不燥，哪怕是外头40度的高温，闻着它呢也觉得后脖颈吹过了一阵凉风，这才是专属于夏天的呼吸感。上班通勤，它是你的底气；晚上约会吃烧烤，它是你的小心机。七夕送女友，比只吃一顿饭可浪漫太多了。那专柜呢？50毫升的正装要1220块。今天我们山水时光年终大促，七夕冲业绩加码补贴，今天50毫升正装直接299拿走，不到专柜1/4的价格。这波羊毛不薅，等涨价拍大腿也回不来了。赶快回复香水，在私家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下单一下吧。早买早美美的，我们所有的产品呢也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并且2S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夏天的香气不该将就，七夕的心意更要够飒，回复香水来抢单一下，让这瓶夏日战袍香陪你在热恋里清恋，在烟火里自由。

0: 老婆，这次八天年假，咱们去海边还是山里啊？
1: 都不，去赤水，跟着电影四渡走，八天七晚，主持人带队，现场打卡32个取景地。
0: 那倒是行啊，韩寒六年级课本里刚背过四渡赤水出奇兵，带他去现场走一圈，比默写3遍还管用。
1: 哎，对了，电影票根别扔，报名还有优惠。
0: 行，我去准备准备啊。
1: 关注私家车999，回复赤水，早鸟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5: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6: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今天这条消息呢，我要用最激动的语气告诉大家，因为只有8月6号和7号，错过就真的没有了。山水时光商城给大家送代金券了，伏天暴晒，空调猛吹，熬夜刷手机，毛孔粗大，剃须出油，两颊干，敏感泛红，痘痘闭口反反复复。针对这些晒后修护，我们的商城推出了七夕真爱礼，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再送所有听众一张200元的专属代金券，江湖救急。赫莲娜呢，法国高奢护肤品牌，绿宝瓶是王牌中的王牌。这三件套呢，从调理角质层到高浓度修护，再到锁水保护，一整套贵妇级的体验搬回家。心肌水呢是66.6倍的高浓海洋锦，人鱼公主般水润。精华呢是重塑脆弱肌，痘痘减少63.9%，闭口减少31.3%，水分流失减少12.7%。轻乳霜呢，质地就像酸奶，夏天润而不油不闷的。那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高定礼盒，包含了心肌水200毫升，再加上修护精华50毫升，再加上轻乳霜50毫升，官方日常价是4780元。就连我们山水时光商城这种大牌美妆的关系户，平时的广播渠道价呢，也要1000多块钱。但是呢，仅这两天，商城给大家送了一张200元的专属优惠券，今天只要999元就能到手一整套，4780降到999，这不是打折，这是打骨折。顺丰包邮还送礼袋，这都不充还在等什么呢？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发送大牌两个字，先占一下名额。如果说你想送自己一份礼物，想要体验一下贵妇级的护肤快乐，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999元这个价格只有这两天，这个捡漏机会过了这个村就真的没有这个店了。而且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再减5元钱。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大牌来下单一下啦。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亥时易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

0: 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1: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0: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有听众后台留言说下单钻石了，价格真香呢，还有没有其他好看的？当然有了，如果说想捡漏赔一钻的，继续发钻石到我们的商城来挑选一下，款款闪闪惹人爱。但如果说你还想入手一些温润的风格，那珍珠就是个不错的选择。七夕爆款珍珠专场全都来自于浙江诸暨，中国淡水珍珠的核心产地，源头工厂直供，两折就能拥有。私家车主持人一起票选了几款明星私藏款，搭配漂亮夏装，速度回复珍珠来安排一下。那首先的主推款一就是七夕专属的刘诗彤款珍珠葫芦耳线，葫芦寓意福气满满，好运连连，镂空葫芦垂坠摇曳，线条修长贴近，世界上拉长脸型，灵动呢又不失贵气，通行约会都显得很高级，原价是999元，今天七夕广播专属福利价只需要199元。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的平台上回复珍珠来下单一下。那主推款第二款呢就是我们的太阳花套装，包含了耳环、戒指、吊坠，还送你 S925 的银链，主持选用银润珍珠化作花蕊，外圈的镶钻如阳光绽放，自带补光特效，无论你是黄皮还是白皮，一戴上整个气色立涨两个度，搭配 V 领针织或者是法式茶歇裙，瞬间化身浪漫画中人，约会拍照决定吸睛。那这套原价是2995，七夕我们只要两折599元。主推款的第三款呢是经典的珍珠满串套装，里面包含了手链和项链，拒绝大妈感的教科书设计，严选高亮珍珠，颗颗圆润饱满，串联成颈肩和腕肩流畅的线条，配干练西装是职场大女主，搭配晚礼服呢则是老前锋的本尊。原价是4495，今天七夕专属活动价只要899，发送珍珠来一套。珍珠呢就寓意着珍惜、珍重、珍爱，七夕礼物选珍珠就是要告诉他你是我的掌上明珠。那今天三款都是走贵气但不夸张的路线，七夕送人很显心意，自己戴呢天天像捡到宝，随手一戴就很有我过得很不错的精致感。包括呢还有王妃珍珠耳钉只要99元，更多的款式可以发送珍珠到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慢慢挑选，全部都是工厂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两折就能到手，每一件呢都带有权威质检证书，终身保修，还送你精美的礼盒礼袋，七夕真爱礼诚意满满。当然提醒大家，七夕临近订单暴增，再犹豫几天仓库就没有现货了，快递可能也会来不及，所以说要抓紧时间在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珍珠来选购一下吧。

0: 知。
1: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2: 没错。
1: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2: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1: 是的，每天都有二三十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2: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1: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2: 是啊。
1: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2: 为什么？
1: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二三十条的鳄鱼呢。
3: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

0: 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1: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0: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1: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0: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1: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0: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夏夜的风跟蒸桑拿似的，这种天最怕身上被汗一闷嗖的发酸，所以说啊，选对香水很重要。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圣罗兰自由之水，就是能在这种黏糊的天里给你撕开一道凉气儿，这就叫圣罗兰女孩的劲儿。天越热越要清清爽爽，绝不凑合。瓶身呢还是那件高定首饰，不对称的瓶盖像被风掀起的晚礼服裙摆，金色的 YSL 链条晃着碎光，往梳妆台上一放，贵气感十足。最重要的是它的香气，前调是冰镇的佛手柑混着陈露橙花，刚喷出来那一下就像你猛地吸了一口冰镇橘子的汽水，透心凉。中间的薰衣草味儿特神奇，不是奶奶杯的花露水，而是一种大女主的清冷劲儿。后调呢，龙涎香则延续了温润悠长的余韵，不呛不燥，哪怕是外头40度的高温，闻着它呢也觉得后脖颈吹过了一阵凉风，这才是专属于夏天的呼吸感。上班通勤，它是你的底气；晚上约会吃烧烤，它是你的小心机。七夕送女友，比只吃一顿饭可浪漫太多了。那专柜呢，50毫升的正装要1220块。今天我们山水时光年终大促，七夕冲业绩加码补贴，今天50毫升正装直接299拿走，不到专柜1/4的价格。这波羊毛不薅，等涨价拍大腿也回不来了。赶快回复香水，在4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下单一下吧。早买早美美的，我们所有的产品呢也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并且20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夏天的香气不该将就，七夕的心意更要够飒，回复香水来抢单一下，让这瓶夏日战袍香陪你在热恋里清冽，在烟火里自由。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素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今天这条消息呢，我要用最激动的语气告诉大家，因为只有8月6号和7号，错过就真的没有了。山水时光商城给大家送代金券了。伏天暴晒，空调猛吹，熬夜刷手机，毛孔粗大，剃须出油，两颊干，敏感泛红，痘痘闭口反反复复。针对这些晒后修护，我们的商城推出了七夕真爱礼，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再送所有听众一张200元的专属代金券。江湖救急，赫莲娜呢，法国高奢护肤品牌，绿宝瓶是王牌中的王牌。这三件套呢，从调理角质层到高浓度修护，再到锁水保护，一整套贵妇级的体验搬回家。心肌水呢是66.6倍的高浓海洋井，人鱼公主般水润。精华呢是重塑脆弱肌，痘痘减少63.9%，闭口减少31.3%，水分流失减少12.7%。轻乳霜呢质地就像酸奶，夏天润而不油不闷的。那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高定礼盒，包含了心肌水200毫升，再加上修护精华50毫升，再加上轻乳霜50毫升，官方日常价是4780元。就连我们山水时光商城这种大牌美妆的关系户，平时的广播渠道价呢也要1000多块钱。但是呢，仅这两天商城给大家送了一张200元的专属优惠券，今天只要999元就能到手一整套，4780降到999，这不是打折，这是打骨折。顺丰包邮还送礼袋，这都不充还在等什么呢？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发送大牌两个字，先占一下名额。如果说你想送自己一份礼物，想要体验一下贵妇级的护肤快乐，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999元这个价格只有这两天，这个捡漏机会过了这个村就真的没有这个店了。而且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再减5元钱。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大牌来下单一下啦。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0: 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前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有听众后台留言说下单钻石了，价格真香呢，还有没有其他好看的？当然有了，如果说想捡漏赔一钻的，继续发钻石到我们的商城来挑选一下，款款闪闪惹人爱。但如果说你还想入手一些温润的风格，那珍珠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七夕爆款珍珠专场全都来自于浙江诸暨，中国淡水珍珠的核心产地，源头工厂直供，两折就能拥有。私家车主持人一起票选了几款明星私藏款，搭配漂亮夏装，速度回复珍珠来安排一下。那首先的主推款一就是七夕专属的刘诗彤款珍珠葫芦耳线，葫芦寓意福气满满，好运连连，镂空葫芦垂坠摇曳，线条修长贴近，世界上拉长脸型，灵动呢又不失贵气，通行约会都显得很高级，原价是995元，今天七夕广播专属福利价只需要199元。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珍珠来下单一下。那主推款第二款呢就是我们的太阳花套装，包含了耳环、戒指、吊坠，还送你 S925 的银链，主食选用银润珍珠化作花蕊，外圈的镶钻如阳光绽放，自带补光特效，无论你是黄皮还是白皮，一戴上整个气色立涨2个度，搭配 V 领针织或者是法式茶歇裙，瞬间化身浪漫画中人，约会拍照绝顶吸睛。那这套原价是2995，七夕我们只要2折，599元。主推款的第三款呢是经典的珍珠满串套装，里面包含了手链和项链，拒绝大妈感的教科书设计，严选高亮珍珠，颗颗圆润饱满，串联成颈肩和腕肩流畅的线条，配干练西装是职场大女主，搭配晚礼服呢则是老前锋的本尊，原价是4495，今天七夕专属活动价只要899，发送珍珠来一套。珍珠呢就寓意着珍惜、珍重、珍爱，七夕礼物选珍珠就是要告诉他你是我的掌上明珠。那今天三款都是走贵气但不夸张的路线，七夕送人很显心意，自己戴呢天天像捡到宝，随手一戴就很有我过得很不错的精致感。包括呢还有王妃珍珠耳钉只要99元，更多的款式可以发送珍珠到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慢慢挑选，全部都是工厂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2折就能到手，每一件呢都带有权威质检证书，终身保修，还送你精美的礼盒礼袋，七夕真爱礼诚意满满。当然提醒大家，七夕临近订单暴增，再犹豫几天仓库就没有现货了，快递可能也会来不及，所以说要抓紧时间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珍珠来选购一下吧。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夏夜的风跟蒸桑拿似的，这种天最怕身上被汗一闷嗖的发酸，所以说啊，选对香水很重要。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圣罗兰自由之水，就是能在这种黏糊的天里给你撕开一道凉气儿，这就叫圣罗兰女孩的劲儿。天越热越要清清爽爽，绝不凑合。瓶身呢还是那件高定首饰，不对称的瓶盖像被风掀起的晚礼服裙摆，金色的 YSL 链条晃着碎光，往梳妆台上一放，贵气感十足。最重要的是它的香气，前调是冰镇的佛手柑混着陈露橙花，刚喷出来那一下，就像你猛地吸了一口冰镇橘子的汽水，透心凉。中间的薰衣草味儿特神奇，不是奶奶杯的花露水，而是一种大女主的清冷劲儿。后调呢，龙涎香则延续了温润悠长的余韵，不呛不燥，哪怕是外头40度的高温，闻着它呢也觉得后脖颈吹过了一阵凉风，这才是专属于夏天的呼吸感。上班通勤，它是你的底气；晚上约会吃烧烤，它是你的小心机；七夕送女友，比只吃一顿饭可浪漫太多了。那专柜呢，50毫升的正装要1220块。今天我们山水时光年终大促，七夕冲业绩加码补贴，今天50毫升正装直接299拿走，不到专柜1/4的价格。这波羊毛不薅，等涨价拍单。

腿也回不来了，赶快回复香水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下单一下吧，早买早美美的。我们所有的产品呢也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并且阿斯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夏天的香气不该将就，七夕的心意更要够飒，回复香水来抢单一下，让这瓶夏日战袍香陪你在热恋里清恋，在烟火里自由。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今天这条消息呢，我要用最激动的语气告诉大家，因为只有8月6号和7号，错过就真的没有了。山水时光商城给大家送代金券了。伏天暴晒，空调猛吹，熬夜刷手机，毛孔粗大 ，T 区出油两颊干，敏感泛红，痘痘闭口反反复复。针对这些晒后修护，我们的商城推出了七夕真爱礼——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再送所有听众一张200元的专属代金券。江湖救急，赫莲娜呢，法国高奢护肤品牌，绿宝瓶是王牌中的王牌。这三件套呢，从调理角质层到高浓度修护，再到锁水保护，一整套贵妇级的体验搬回家。新洁水呢是66.6倍的高浓海洋井，人鱼公主般水润。精华呢是重塑脆弱肌，痘痘减少63.9%，闭口减少31.3%，水分流失减少12.7%。轻乳霜呢，质地就像酸奶，夏天润而不油不闷的。那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高定礼盒，包含了新洁水200毫升，再加上修护精华50毫升，再加上轻乳霜50毫升，官方日常价是4780元。就连我们山水时光商城这种大牌美妆的关系户，平时的广播渠道价呢也要1000多块钱。但是呢，仅这两天，商城给大家送了一张200元的专属优惠券，今天只要999元就能到手一整套，4780降到999，这不是打折，这是打骨折。顺丰包邮还送礼袋，这都不充还在等什么呢？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发送大牌两个字，先占一下名额。如果说你想送自己一份礼物，想要体验一下贵妇级的护肤快乐，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999元这个价格只有这两天，这个捡漏机会过了这个村就真的没有这个店了。而且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再减5元钱。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大牌来下单一下啦。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有听众后台留言说下单钻石了，价格真香呢，还有没有其他好看的？当然有了，如果说想捡漏赔一钻的，继续发钻石到我们的商城来挑选一下，款款闪闪惹人爱。但如果说你还想入手一些温润的风格，那珍珠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七夕爆款珍珠专场全都来自于浙江诸暨，中国淡水珍珠的核心产地，源头工厂直供，两折就能拥有。私家车主持人一起票选了几款明星私藏款，搭配漂亮夏装，速度回复珍珠来安排一下。那首先的主推款一就是七夕专属的刘诗同款珍珠葫芦耳线，葫芦寓意福气满满，好运连连，镂空葫芦垂坠摇曳，线条修长贴近，视觉上拉长脸型，灵动呢又不失贵气，通行约会都显得很高级。原价是995元，今天七夕广播专属福利价只需要199元。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珍珠来下单一下。那主推款第二款呢就是我们的太阳花套装，包含了耳环、戒指、吊坠，还送你 S925 的银链，主食选用银润珍珠化作花蕊，外圈的镶钻如阳光绽放，自带补光特效。无论你是黄皮还是白皮，一戴上整个气色立涨两个度，搭配 V 领针织或者是法式茶歇裙，瞬间化身浪漫画中人，约会拍照绝顶吸睛。那这套原价是2995，七夕我们只要两折599元。主推款的第三款呢是经典的珍珠满串套装，里面包含了手链和项链，拒绝大妈感的教科书设计，严选高亮珍珠，颗颗圆润饱满，串联成颈肩和腕肩流畅的线条，配干练西装是职场大女主，搭配晚礼服呢则是老前锋的本尊。原价是4495，今天七夕专属活动价只要899，发送珍珠来一套。珍珠呢就寓意着珍惜、珍重、珍爱，七夕礼物选珍珠就是要告诉她你是我的掌上明珠。那今天三款都是走贵气但不夸张的路线，七夕送人很显心意，自己戴呢天天像捡到宝，随手一戴就很有我过得很不错的精致感，包括呢

还有王妃珍珠耳钉只要99元，更多的款式可以发送珍珠到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慢慢挑选，全部都是工厂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两折就能到手，每一件呢都带有权威质检证书，终身保修，还送你精美的礼盒礼袋，七夕真爱礼诚意满满。当然提醒大家，七夕临近订单暴增，再犹豫几天仓库就没有现货了，快递可能也会来不及，所以说要抓紧时间在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珍珠来选购一下吧。

0: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1: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哎哎哎
0: 哎！救命啊！救命啊！
1: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0: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3: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4: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3: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对好物，下单省更多。
4: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3: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4: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夏夜的风跟蒸桑拿似的，这种天最怕身上被汗一闷嗖的发酸，所以说啊，选对香水很重要。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圣罗兰自由之水，就是能在这种黏糊的天里给你撕开一道凉气儿，这就叫圣罗兰女孩的劲儿。天越热越要清清爽爽，绝不凑合。瓶身呢还是那件高定首饰，不对称的瓶盖像被风掀起的晚礼服裙摆，金色的 YSL 链条晃着碎光，往梳妆台上一放，贵气感十足。最重要的是它的香气，前调是冰镇的佛手柑混着陈露橙花，刚喷出来那一下，就像你猛地吸了一口冰镇橘子的汽水，透心凉。中间的薰衣草味儿特神奇，不是奶奶杯的花露水，而是一种大女主的清冷劲儿。后调呢，龙涎香则延续了温润悠长的余韵，不呛不燥，哪怕是外头40度的高温，闻着它呢也觉得后脖颈吹过了一阵凉风，这才是专属于夏天的呼吸感。上班通勤，它是你的底气；晚上约会吃烧烤，它是你的小心机。七夕送女友，比只吃一顿饭可浪。

慢太多了。那专柜呢，50毫升的正装要1220块。今天我们山水时光年终大促，七夕冲业绩加码补贴，今天50毫升正装直接299拿走，不到专柜1/4的价格。这波羊毛不薅，等涨价拍大腿也回不来了。赶快回复香水在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下单一下吧，早买早美美的。我们所有的产品呢，也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并且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夏天的香气不该将就，七夕的心意更要够飒，回复香水来抢单一下，让这瓶夏日战袍香陪你在热恋里清恋，在烟火里自由。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今天这条消息呢，我要用最激动的语气告诉大家，因为只有8月6号和7号，错过就真的没有了。山水时光商城给大家送代金券了，伏天暴晒，空调猛吹，熬夜刷手机，毛孔粗大，T区出油两颊干，敏感泛红，痘痘闭口反反复复。针对这些晒后修护，我们的商城推出了七夕真爱礼，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再送所有听众一张200元的专属代金券，江湖救急。赫莲娜呢，法国高奢护肤品牌，绿宝瓶是王牌中的王牌。这三件套呢，从调理角质层到高浓度修护，再到锁水保护，一整套贵妇级的体验搬回家。心肌水呢是66.6倍的高浓海洋锦，人鱼公主般水润。精华呢是重塑脆弱肌，痘痘减少63.9%，闭口减少31.3%，水分流失减少12.7%。轻乳霜呢，质地就像酸奶，夏天润而不油不闷的。那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高定礼盒，包含了心肌水200毫升，再加上修护精华50毫升，再加上轻乳霜50毫升，官方日常价是4780元。就连我们山水时光商城这种大牌美妆的关系户，平时的广播渠道价呢也要1000多块钱。但是呢，仅这两天，商城给大家送了一张200元的专属优惠券，今天只要999元就能到手一整套，4780降到999，这不是打折，这是打骨折。顺丰包邮还送礼袋，这都不充还在等什么呢？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发送大牌两个字，先占一下名额。如果说你想送自己一份礼物，想要体验一下贵妇级的护肤快乐，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999元这个价格只有这两天，这个捡漏机会过了这个村就真的没有这个店了。而且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再减5元钱。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大牌来下单一下啦。

0: 姐的酒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有听众后台留言说下单钻石了，价格真香呢，还有没有其他好看的？当然有了，如果说想捡漏赔一钻的，继续发钻石到我们的商城来挑选一下，款款闪闪惹人爱。但如果说你还想入手一些温润的风格，那珍珠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七夕爆款珍珠专场全都来自于浙江诸暨，中国淡水珍珠的核心产地，源头工厂直供，两折就能拥有。私家车主持人一起票选了几款明星私藏款，搭配漂亮夏装，速度回复珍珠来安排一下。那首先的主推款一就是七夕专属的刘诗彤款珍珠葫芦耳线，葫芦寓意福气满满，好运连连，镂空葫芦垂坠摇曳，线条修长贴近，世界上拉长脸型，灵动呢又不失贵气，通行约会都显得很高级。原价是995元，今天七夕广播专属福利价只需要199元。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平台上回复珍珠来下单一下。那主推款第二款呢，就是我们的太阳花套装，包含了耳环、戒指、吊坠，还送你 S925 的银链。

主食选用银润珍珠化作花蕊，外圈呢镶钻，如阳光绽放，自带补光特效。无论你是黄皮还是白皮，一戴上整个气色立涨两个度。搭配 V 领针织或者是法式茶歇裙，瞬间化身浪漫化妆人。约会拍照决定吸金，那这套原价是2995，七夕我们只要两折，599元。主推款的第三款呢是经典的珍珠满串套装，里面包含了手链和项链，拒绝大妈感的教科书设计，严选高亮珍珠，颗颗圆润饱满，串联成颈肩和腕肩流畅的线条。配干练西装是职场大女主，搭配晚礼服呢则是老前锋的本尊。原价是4495，今天七夕专属活动价只要899，发送珍珠来一套。珍珠呢就寓意着珍惜、珍重、珍爱，七夕礼物选珍珠就是要告诉她你是我的掌上明珠。那今天三款都是走贵气但不夸张的路线，七夕送人很显心意，自己戴呢天天像捡到宝，随手一戴就很有我过得很不错的精致感。包括呢还有王妃珍珠耳钉，只要99元。更多的款式可以发送珍珠到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慢慢挑选，全部都是工厂直供，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两折就能到手，每一件呢都带有权威质检证书，终身保修，还送你精美的礼盒礼袋，七夕真爱礼诚意满满。当然也提醒大家，七夕临近订单暴增，再犹豫几天仓库就没有现货了，快递可能也会来不及，所以说要抓紧时间在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发送珍珠来选购一下吧。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衍生，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0: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夏夜的风跟蒸桑拿似的，这种天最怕身上被汗一闷嗖的发酸，所以说啊，选对香水很重要。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圣罗兰自由之水，就是能在这种黏糊的天里给你撕开一道凉气儿，这就叫圣罗兰女孩的劲儿。天越热越要清清爽爽，绝不凑合。瓶身呢还是那件高定首饰，不对称的瓶盖像被风掀起的晚礼服裙摆，金色的 YSL 链条晃着碎光，往梳妆台上一放，贵气感十足。最重要的是它的香气，前调是冰镇的佛手柑混着晨露橙花，刚喷出来那一下就像你猛地吸了一口冰镇橘子的汽水，透心凉。中间的薰衣草味儿特神奇，不是奶奶杯的花露水，而是一种大女主的清冷劲儿。后调呢，龙涎香则延续了温润悠长的余韵，不呛不燥，哪怕是外头40度的高温，闻着它呢也觉得后脖颈吹过了一阵凉风，这才是专属于夏天的呼吸感。上班通勤，它是你的底气；晚上约会吃烧烤，它是你的小心机。七夕送女友，比只吃一顿饭可浪漫太多了。那专柜呢，50毫升的正装要1220块。今天我们山水时光年终大促，七夕冲业绩加码补贴，今天50毫升正装直接299拿走，不到专柜1/4的价格。这波羊毛不薅，等涨价拍大腿也回不来了。赶快回复香水，在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下单一下吧，早买早美美的。我们所有的产品呢也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并且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夏天的香气不该将就，七夕的心意更要够飒，回复香水来抢单一下，让这瓶夏日战袍香陪你在热恋里清恋，在烟火里自由。

0: 车姐的酒主播朋友群，一周七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1: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1: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1: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不停。

今天这条消息呢，我要用最激动的语气告诉大家，因为只有8月6号和7号，错过就真的没有了。山水时光商城给大家送代金券了，伏天暴晒，空调猛吹，熬夜刷手机，毛孔粗大，T 区出油两颊干，敏感泛红，痘痘闭口反反复复。针对这些晒后修护，我们的商城推出了七夕真爱礼，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再送所有听众一张200元的专属代金券，江湖救急。赫莲娜呢，法国高奢护肤品牌，绿宝瓶是王牌中的王牌。这三件套呢，从调理角质层到高浓度修护，再到锁水保护，一整套贵妇级的体验搬回家。今天水呢是66.6倍的高浓海洋井，人鱼公主般水润。精华呢是重塑脆弱肌，痘痘减少63.9%，闭口减少31.3%，水分流失减少12.7%。轻乳霜呢，质地就像酸奶，夏天润而不油不闷的。那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高定礼盒，包含了心肌水200毫升，再加上修护精华50毫升，再加上轻乳霜50毫升，官方日常价是4780元。就连我们山水时光商城这种大牌美妆的关系户，平时的广播渠道价呢也要1000多块钱。但是呢，仅这两天，商城给大家送了一张200元的专属优惠券，今天只要999元就能到手一整套，4780降到999，这不是打折，这是打骨折。顺丰包邮还送礼袋，这都不充还在等什么呢？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发送"大牌"两个字，先占一下名额。如果说你想送自己一份礼物，想要体验一下贵妇级的护肤快乐，这就是你离赫莲娜最近的一次。999元这个价格只有这两天，这个捡漏机会过了这个村就真的没有这个店了。而且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再减5元钱。欢迎朋友们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大牌"来下单一下啦。

0: 我今年回家想逛庙会吃火锅。
1: 我是嘎啦乐队的苏朵，我期待回家以后和每一位亲人的欢聚。
2: 我是淡如，今年过年回家最重要的是那顿家常菜。
3: 我是小春，今年过年不回家，因为我要去拉萨。
4: 我是郭兴，今年回家我想找个男朋友。
5: 我是李泉，春节呢当然也是回家跟家里人在一起。
6: 我是何亮，今年回家我想我又得买站票。
7: 我是李代沫，今年回家我想睡他个三天三夜。
8: 我是魏小凤，过年回家又得相亲呢。
9: 我是黄俊，今年回家我想回母校看看。

0: Yo, hello, Mr. DJ.
1: 大眼睛
2: ，Check it out.
1: Mom.

0: 车九九九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晨时食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3: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2: 再过几天就是七夕了，送什么既显心意又有面子，还不让钱包大出血？闪水时光商城直接给答案，培育钻石七夕专场。先科普啊，培育钻和天然钻化学成分都是纯碳，折射率和彩完全一样。天然钻是野生的，培育钻是养殖的，本质上呢都是真钻石，肉眼看不出任何的区别。那最大的区别呢就在价格，天然钻贵，培育钻便宜。私家车999主持人大文专程探访培育钻石世界工厂中南钻石。

0: 心动，25颗围成一圈闪亮的圆弧，璀璨感完全不输大牌几万块的满钻手链，手腕不经意一抬，高级感藏都藏不住。别说顶奢品牌了，专柜2000多，但我们七夕福利专场券后只要999元，发送钻石为你的心动买单。第二款 S925 银六爪圆形耳钉，每只50分，两只1克拉，圆形的钻石超显大，六爪镶嵌稳重大气，既有存在感又不浮夸，属于一看就知道不便宜的款式。专柜呢2600，咱们七夕专场券后只要1299元，只要线下的零头就能拥有总共1克拉的耳钉，赶紧发送钻石在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锁单一下。那第三款呢是1克拉的圆形钻石吊坠，送 S925 银链，经典的圆形单钻吊坠，1克拉主石锁在锁骨间，简约又高级，穿 T 恤带休闲又高级，穿连衣裙带优雅名媛范儿，穿职场套装带干练气质女神，不挑年龄不挑肤色的一款，专柜要3000多，七夕专场全后价只要1599元，每款配专柜同款的礼盒礼袋，一物一证配国检证书，送人拿得出手，七夕真爱礼，订单暴增，喜欢得抓紧了。欢迎在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钻石来下单。
1: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2: Hello， 大家好，今天咱们要聊一个最近火出圈的小家伙，就是那个全运会吉祥物大弯鸡。哎，你知道吗？我昨天刷短视频的时候，满屏都是他蹦蹦跳跳的样子，简直太魔性了。
3: 对对对，我也刷到了，不过一开始我还真没搞懂，它明明是中华白海豚的原型，怎么就被叫成大弯鸡了呢？这名字也太接地气了吧。
2: 嗨，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它原本叫喜羊羊和乐融融，结果网友一看它那造型，圆滚滚的身体还有那个尖尖的嘴，这不就是一只大公鸡吗？然后就给它起了个外号叫大弯鸡，结果越传越广，最后连官方都默认了这个名字。
3: 哦，原来是这样，那他到底是怎么突然火起来的啊？我看视频里他一会儿弹射起飞，一会儿倒立，甚至还跟观众斗舞，简直比运动员还会整活。
2: 说到这个，就不得不提那40个武校的初中生了，他们每天穿着厚厚的吉祥物服装，在开幕式和各个比赛场馆表演，那些高难度动作都是他们练出来的。你想想，那么热的天儿，穿着密不透风的衣服，还要做那么多剧烈运动，真的挺不容易的。
3: 确实挺辛苦的，但效果真的拉满了。我看评论区好多人都说，本来是冲着比赛去的，结果被大弯鸡圈粉了。而且现在广州都成了大弯鸡主题城市了，到处都是它的身影，周边产品更是卖断货。
2: 对，我听说连地铁站都有大弯鸡的主题车厢，还有那个大弯鸡形状的雪糕，我昨天去买的时候排了好长的队才买到，不过说实话味道还真不错，奶味特别浓。
3: 看来你也是大弯鸡的粉丝了。不过话说回来，你有没有发现大弯鸡的走红路径跟之前的冰墩墩、林娜贝尔有点像，都是一开始不被看好，然后突然因为某个点爆火。
2: 你还别说，真的挺像的。冰墩墩是因为冬奥会期间的一吨难求火起来的，林娜贝尔则是靠她那古灵精怪的性格圈粉无数，而大弯鸡呢，就是靠那些武校学生的精彩表演还有网友们的二次创作才彻底火出圈的。
3: 而且我觉得大弯鸡之所以能这么火，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的形象特别亲民。你看它圆滚滚的身体，看起来就特别可爱，让人忍不住想抱抱它。再加上他们那些搞笑的动作，简直就是行走的表情包。
2: 没错，现在我的手机壁纸都是大弯鸡的表情包，每次看到都觉得特别开心。不过我也有点担心，就是这种现象级 IP 会不会像之前的某些网红一样，火一阵子就销声匿迹了？
3: 这个问题确实值得思考。不过我觉得大弯鸡应该不会那么快过气，毕竟它背后有全运会这个大 IP 支撑，而且官方也在积极推广它的周边产品，只要后续能持续输出优质的内容，相信它能火很久。
2: 希望如此吧。不过不管怎么样，大弯鸡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欢乐，也让更多人关注到了全运会，这对于推广体育精神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3: 对，而且我觉得大弯鸡的走红也反映了现在年轻人的审美变化，大家越来越喜欢这种可爱、搞笑、接地气的形象，而不是那些高高在上的完美偶像。
2: 你说的太对了，现在的年轻人就喜欢这种真实、有趣的东西，大弯鸡正好符合了他们的审美需求，所以才能这么快火起来。
3: 而且我听说，现在已经有很多商家找大弯鸡合作了，比如餐饮、服装、玩具等等，看来它的商业价值还在不断提升。
2: 那是肯定的，毕竟这么大的流量摆在那里。不过我还是希望商家们能好好利用这个 IP， 推出一些有

0: 创意、有质量的产品，而不是只想着圈钱。
1: 这个确实很重要。如果只是一味的消耗 IP 的热度，而不注重产品质量和创新，那么大湾鸡很快就会被大家遗忘。
0: 不过话说回来，大湾鸡能火到现在这个程度，已经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它不仅成了全运会的吉祥物，更成了一种文化符号，代表着广州的活力和热情。
1: 没错，我相信大湾鸡会成为广州的一张新名片，让更多人了解和爱上这座城市。而且它也为以后的吉祥物设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考，就是要接地气，要能引起观众的共鸣。
0: 对，以后的吉祥物设计真的要多向大湾鸡学习，不要总是追求那些高大上的形象，有时候简单、可爱、有趣，反而更容易被大家接受。
1: 希望下次看到的吉祥物都是大湾鸡这样的整活高手。不过现在最重要的是好好享受大湾鸡带来的欢乐，毕竟这样的现象级 IP 可不多见。
0: 说的对，那今天咱们就聊到这里吧。如果你也喜欢大湾鸡，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和他的故事。咱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0: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
1: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先生您好，您要入住吗？
1: 没错。
0: 那太好了，您看我们酒店啊，有宽敞的停车场，设施一流，服务周到，周边环境优美。你看那边是一个很大的游泳池。
1: 哦，太好了，游泳池里一定很热闹吧？
0: 是的，每天都有20-30个，那什么，在追逐嬉戏。
1: 那就太好了，帮我订一下豪华单间，我现在就要去游泳。
0: 哎，好的，什么先生，您要去游泳？
1: 是啊。
0: 好的，不过您千万不要下水。
1: 为什么？
0: 那边是动物园的游泳池，养着20-30条的鳄鱼呢。
2: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0: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一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2: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0: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2: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急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0: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2: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讨，羊毛薅不停。
0: 前些日子好多姐妹后台留言问说，没抢到咱们的雅诗兰黛5件套礼盒，今天趁着山水时光商城推出的年终大促，雅诗兰黛新版5件套直接返场加磅，那这一波真的是闭眼冲，稳赚不亏，自用清凉舒爽，七夕送礼更是高级又走心，白天被太阳烤，晚上被空调吹，皮肤又干又燥，那这一套从洁面到护肤一步到位。首先呢，小棕瓶100毫升正装打底修护，抗衰精华扛把子，还能把泛红暗沉通通暗回去。抗蓝光眼霜15毫升的正装，专门对付黑眼圈干纹。

0: 们眼周亮得像开了补光灯。还有智颜面霜75毫升，来撑起轮廓，锁住你在空调房里流失的水分，脸不垮不干瘪。原生液200毫升正装，把水润感灌进肌肤，坚持用下来，脸不油，毛孔细了，气色稳了。七夕约会，海边度假，不用滤镜，你的皮肤就是最好的夏日战报。七夕将至，送女朋友，送闺蜜，送妈妈，甚至犒劳辛苦半年的自己，这套礼盒都是王炸。大牌硬盒，分量十足，包装高级，重点是商城现在七夕真爱礼活动期间再送七夕限定礼袋，单瓶100毫升的小棕瓶专柜就要上千元，那今天整套到手才799元，五件奢护比单买一瓶精华还要划算。欢迎在999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礼盒来抢单一下，加客服好友再下单还能再减5元，这个性价比谁买谁偷笑。那所有的产品呢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溯源的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也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活动只有3天，库存说没就没，欢迎朋友们在999的平台上回复礼盒领券下单。
1: 播客大玩家，欢迎继续收听。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播客。哎，你最近有没有在追什么年代剧啊？我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细节，就是那些剧里的墙几乎都是上半部分白花花的，下半截刷成绿色。你说这是为什么？
3: 啊，对，我也注意到了。之前看《人世间》的时候，周炳坤他们家那墙就是这样，还有《父母爱情》里江德福家也是，连医院的走廊好像都是这个配色。
2: 对呀。感觉那个年代家家户户都这样，我记得我小时候去奶奶家，他们老房子翻新前也是上白下绿的墙，那时候还不懂，就觉得这颜色搭配挺奇怪的，现在想想这背后肯定有原因。
3: 我查了点资料，发现这其实是有历史背景的。建国初期，咱们国家不是学习苏联的经验吗？这种上白下绿的墙面设计其实就是从苏联传过来的。
2: 苏联？那他们为什么要这么设计啊？
3: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苏联当时搞工业化，特别注重公共卫生，这种墙的下半部分刷成绿色主要是为了耐脏。你想啊，那时候大家穿的衣服颜色深，走路不小心蹭到墙或者搬东西碰到，绿色的墙就不容易显脏。
2: 哦，原来是这样。那为什么选绿色呢？红色不行吗？黄色呢？
3: 这就涉及到色彩心理学了。绿色是冷色调，给人一种安静平和的感觉。你想啊，医院、学校这些地方用绿色能让人心情放松，而且绿色在当时的颜料里算是比较便宜的，容易生产也容易买到。
2: 经济因素也考虑到了。
3: 对啊，那时候咱们国家经济还不发达，物资比较匮乏，绿色的颜料成本低，适合大规模推广。而且这种墙的施工也简单，白墙刷石灰，绿墙刷涂料，普通人自己都能弄。
2: 那这上白下绿的墙除了实用还有什么文化象征意义吗？
3: 当然有啊，你想啊，白色代表纯洁干净，绿色代表生命希望，这两种颜色结合在一起，其实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而且这种设计在公共空间里广泛使用，也体现了一种集体主义的精神，大家都用一样的东西，有一种归属感。
2: 你这么一说，我突然觉得这墙不只是一面墙了，它还是那个年代的一个符号。
3: 对啊，现在咱们装修房子，墙面颜色想怎么选就怎么选，但是那个年代这种统一的设计其实也挺有特色的，它见证了咱们国家的发展，也承载了一代人的记忆。
2: 嗯，确实是这样。那你说现在还有没有地方保留这种上白下绿的墙啊？
3: 应该还有吧，比如一些老厂区、老学校，或者一些怀旧主题的餐厅、咖啡馆，可能会特意做成这种风格来营造年代感。
2: 那下次我看到这种墙可得好好看看，说不定能想起小时候的事情呢。
3: 是啊，其实有时候一个小小的细节就能勾起很多回忆，这就是年代剧的魅力吧，它能让我们重新感受到那个年代的气息。
2: 对，而且通过这些细节我们也能更了解历史，了解我们的父辈们是怎么生活的。
3: 没错，所以说看年代剧不只是看故事，还能学到很多东西呢。
2: 好了，今天关于上白下绿墙面的话题咱们就聊到这儿，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对这个小细节有了新的认识。
3: 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
2: 再见。

0: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
1: 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0: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1: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0: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1: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0: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1: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0: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1: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0: 大夏天的总有一点小尴尬，出一身汗，再好的打扮也白搭。有的时候在电梯里、办公室里，自己都能闻到隐约的汗味，别提有多别扭了。那这个时候呢，一瓶清清爽爽的香水就像随身带了一个隐形的空调，闻着自己开心，靠近你的人呢也会觉得很舒服。闪水时光商城上架和夏天最适配的香奈儿邂逅香水，粉邂逅是那种温柔的花果香，刚喷出来就是甜甜的葡萄柚，过一会儿就慢慢透出了玫瑰和茉莉花味，像夏天傍晚的风，温柔不冲鼻，下班约个会逛个街整个人都软乎乎的。绿邂逅呢更清新一些，柠檬和雪松的味道，早上出门喷两下，电脑前一整天都不觉得闷，特别适合通勤或者是周末出去玩。那正点来了，专柜50毫升的正装卖1000块一瓶，很多姐妹都舍不得下手。那你别错过了今天的七夕真爱礼活动，品牌方下半年冲销量，提早占七夕市场，咱们广播渠道拿100单福利价，直接给到299元，一下子省掉了700多块钱，相当于打了3折，赶紧回复香水留一瓶吧。山水时光商城是6年回头客好店，所有的产品均为海外直采，每一瓶呢都有唯一的溯源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不影响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同时提醒大家，夏天温度高，部分产品的肤感

0: 气味可能会有细微的差异，属于正常现象，不影响使用效果和产品品质。夏日给精致的妆容增一抹暗香，愉悦自己，精致体面。加客服好友再下单，单单都减5元。赶紧在私家车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香水来下单一下吧。
1: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今天我们要聊一聊怎么把番茄炒蛋这个家常菜做出一些新的花样。
3: 没错没错，就是这道菜看似简单，其实里面有很多门道的，咱们来一起聊聊吧。
2: 咱们先第一部分啊，就是这个食材的选择和处理的高阶技巧。
3: OK，
2: 咱们先说这个番茄怎么挑怎么处理，可以让这道菜更上一层楼。
3: 番茄的话，就是首先要想这道菜好吃，得选对品种。像那种沙饶番茄，
2: 嗯哼，
3: 就是粉茄或者是普罗旺斯，这两种是最适合拿来炒的。然后挑的时候呢，要挑这种表皮是红的，很均匀有光泽的，地部呢有这种放射状的纹路的啊，摸起来有点弹性但又不是很软的那种。分量就是同样大小的番茄要选更重的那个，会比较多汁。如果是那种表皮已经发白了的，就是过熟了，这种的话就会比较容易出沙。
2: 听起来选番茄还挺有讲究的。
3: 处理的时候呢，先给番茄打一个十字花刀，然后用开水烫10到30秒，就可以把皮剥下来了。切的时候呢，你可以切滚刀块，
2: 嗯，
3: 或者是说你喜欢更出汁一点的，就切的小一点丁，也可以就是说大小块一起用。如果你这个番茄本身是偏硬的，或者是说有点酸的，你可以撒一点点糖先腌一会儿。
2: 对，
3: 那这个时候连籽儿一起炒的话，可以让这个汤汁更浓稠。但是如果你真的是很不喜欢这个籽儿的口感，你就把它去掉。
2: 鸡蛋呢，有没有什么比较实用的挑选和处理的小窍门，可以让这道菜的口感有一个质的提升？
3: 鸡蛋的话，就是要想这个菜好吃，首先得是新鲜的鸡蛋。新鲜的鸡蛋就是你可以通过一些方法来判断，比如说你把它放到一个6%的盐水中，它是平躺在里面的，那就是很新鲜的。如果它已经是45度角悬浮了，那就是已经放了一个礼拜了。如果它已经是立起来了，或者是说飘起来了，那你就直接丢掉吧。然后还有就是你可以拿起来对着光看，它的这个气势越小的话就越新鲜。再有就是土鸡蛋，它的这个蛋香会比较明显。再有就是如果你这个鸡蛋是冷藏的，那你要提前拿出来回温，这样的话你在炒的时候就会更蓬松。再有就是如果你要做4个人的量的话，一般就是5个鸡蛋。
2: 对，
3: 你这个比例搭配好了之后就会特别好。
2: 处理鸡蛋的时候还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细节吗？
3: 打散的时候你可以加一点点盐，然后加几滴清水，或者是一点点料酒，或者是几滴白醋，都可以让它更蓬松去腥味儿。如果你想要它更滑的话，你可以加一点点牛奶或者是一点点生粉。打鸡蛋的时候最好是用筷子朝一个方向快速的搅打，直到它起了很多小泡，这个时候你再炒，炒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锅要热，油要够多。你倒进去之后不要着急翻面，等到它这个底部已经定型了之后你再去铲它，这样的话它就会每一块都是很蓬松的。你盛出来的时候也不要盛得太老，就是80成熟的时候就要盛出来了，这样的话它在回锅和这个番茄一起炒的时候就会特别的入味。
2: 如果想让番茄炒蛋这道菜在口感和味道上都更上一层楼的话，还有什么比较容易被忽略的高阶的搭配或者是处理的方法吗？
3: 其实这个比例也是很关键的，就是番茄和鸡蛋基本上是2:3的比例，
2: 嗯哼，
3: 就会让你每一口都是既有这个酸甜的多汁的番茄，又有这个蓬松的鸡蛋。然后如果你喜欢更浓郁一点的话，你可以在里面加一点点番茄膏，或者是说你可以在里面加一些其他的蔬菜，比如说你夏天的时候加一点黄瓜片会很清爽，你加一些这个泡发好的木耳会增加一些口感。你也可以在出锅前撒点这个葱花或者是香菜，或者是说你用这个蒜末爆香会让这个味道更丰富。就这些小的搭配的变化都会让这道菜变得特别有层次感。
2: 然后咱们来聊一聊第二部分，就是这个独特的烹饪步骤和火候的掌控。这一步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操作可以让番茄炒蛋的味道更上一层楼？
3: 这个番茄呢，我们先给它打一个十字花刀，然后用热水烫一下，或者是说你用火烧一下，它的皮就会很容易剥下来。
2: 对，
3: 切成大小均匀的滚刀块，把它的这个硬芯儿去掉，有一些部分呢你可以给它压出一些番茄汁，这样的话你炒的时候会更容易出味儿。鸡蛋呢，我们要提前回温，把它搅打均匀，加一点点盐，加一点点料酒或者是白醋，你可以再加一点点水淀粉，这样的话会让它更滑。你可以先把它静置一会儿，让它这个空气能够进去，

0: 时候再炒的话，它就会特别的蓬松。
1: 这准备工序听起来就很有门道。
0: 然后这个炒的时候呢，你要先把锅用高温给它炙一下，炙一下之后呢，你再放油。这个时候你可以先炒鸡蛋，鸡蛋的话就是你用中高火把它划散之后马上盛出来，你这个时候再用这个锅留一点底油，把这个葱花爆香，再下番茄。番茄的话你要先把它炒软，炒出红油之后，你再把这个鸡蛋倒回来，你再放一点点这个调好的这个酱汁，你再勾一个薄芡，最后再撒上一点这个葱绿，就可以出锅了。就整个这个流程下来，你每一步都要很精准的去控制它的火候和顺序，这样的话你这个味道才会浓郁而且层次分明。
1: 所以说就是番茄炒蛋这个东西到底怎么去控制这个火候和流程，才能够做出来那种理想中的完美的口感呢？
0: 其实就是这个诀窍，就是你要分阶段分阶段。比如说你这个鸡蛋，你一开始的时候是用中高火让它迅速的蓬松起来，然后你这个时候盛出来之后，你要再用中小火慢慢的把这个番茄炒出沙，你这个时候再把鸡蛋倒回来之后，你再用大火让它这个汤汁收浓，你这个时候最后再用这个余温焖个一分钟左右。对，你这每一步其实都是在为这个最终的这个融合在做准备。
1: 听起来就是整个这个过程就是像在演奏一首曲子一样。
0: 对，就是你比如说这个鸡蛋你要什么时候盛出来，它是八成熟的时候盛出来是最好的，然后这个番茄你什么时候下这个调料，是它刚刚变软的时候下调料是最好的，你这个勾芡的时候要分批次的勾芡，你这个锅要够热，但是你的油不要烧得冒烟，就是你要掌握好这些细节之后，你才能够做出来那种鸡蛋是蓬松的，番茄是软糯的，这个汤汁是浓稠的，这样的一盘番茄炒蛋。
1: 嗯哼，
0: 对。
1: 如果说有人想要让自己的这道番茄炒蛋有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这种升级的风味，有什么比较新奇的做法可以推荐吗？
0: 其实你可以在这个炒蛋的时候，你把它先分成两份，一份呢你就是炒的嫩嫩的，还有一份你可以把它炒的稍微带一点点焦香，然后你这两份在一起和这个番茄去拌的时候，它的口感就会特别丰富。还有就是你可以用这个番茄汁先把它调一个芡，
1: 对，
0: 提前调好芡之后，你最后再勾这个芡的时候，它的色泽会特别的明亮。再有就是你可以在这个起锅的时候滴上几滴这个藤椒油，或者是说你用一些这个香料油来炒这个蛋，
1: 嗯哼，
0: 就会有一些这种很微妙的这种香味儿。
1: 对，
0: 再有就是你这个撒上一点点这个红甜椒粉做一个点缀，就是它的颜色和味道都会让你觉得眼前一亮。
1: OK，
0: 对，这些都是一些比较新奇的做法，可以让你把这道家常菜玩出一些新的花样。
1: 然后咱们来到这个第三部分啊，咱们来聊一聊这个创意调味和这个百变吃法。首先第一个想问的就是这个番茄炒蛋，这个东西有没有什么比较新奇的调味方式，可以让它变得跟你记忆中的完全不一样？
0: 嗯，其实除了你常规的这些调料之外的话，你可以比如说你想要它更酸甜一点，你可以加一点番茄酱。
1: 对，
0: 然后你如果想要它有一点那种清爽的解腻的感觉，你可以在里面加几滴白醋或者柠檬汁。你如果想要它有那种很浓郁的那种东南亚的那种风味，你可以加一点这个泰式甜辣酱。你如果想要它有那种层次更丰富一点，你可以加一些这个豆瓣酱或者是豆豉。你如果想要它有那种特别的香气，你可以加一些这个新鲜的香草，比如说罗勒。你如果想要它有那种冬天的时候，你可以在里面加一点姜丝，就是它可以变成一个暖身的菜。
1: OK，
0: 对，就这些东西你可以玩出很多的花样，让你这个番茄炒蛋每一次都有新鲜感。
1: 除了这种传统的做法之外，你有没有见过什么特别有创意的番茄炒蛋的新吃法？
0: 其实番茄炒蛋它是一个非常百搭的东西，你可以把它做成番茄鸡蛋烩饭，你可以把它盖在面条上，就是一个番茄鸡蛋拌面，然后你甚至可以把它夹在馒头里面，或者是说做成一个三明治，你还可以把它就是变成一个汤，就是番茄鸡蛋汤，你把它撒上一点芝士，就是一个西式的那种，你还可以在里面加一些蔬菜，或者是说加一些豆腐，就是让它变成一个更健康的东西，你还可以加一些肉，或者是说加一些海鲜，让它变成一个更高端的东西。
1: OK，
0: 对，就真的是可以，无论是从早餐到主食到甚至是一个快餐，都可以玩出很多的花样。
1: 如果想让番茄炒蛋这道菜更有滋味，或者说更适合自己的口味，有没有一些特别值得推荐的调味或者说烹饪的小窍门？
0: 嗯，其实你可以就是根据你用的番茄的这个酸度来调整你糖的用量。
1: OK，
0: 然后如果你喜欢吃比较汤汁多的，就可以多留一点，勾芡的时候可以分几次，
1: 嗯，

0: 更浓稠一点。如果你想它更香一点的话，你可以在出锅前撒上一些熟芝麻，或者是说一些香菜、葱花，就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嘛。那这个东西就会每次都有不一样的小惊喜。
1: 好吧，今天咱们这个番茄炒蛋的这个高阶的玩法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了。然后大家有兴趣的话，就自己动手去试一试啊！相信大家一定可以做出属于你自己的独特的美味。
0: 嗯，那就是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儿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吧，拜拜，
1: 拜拜。

0: 老婆，孩子也放假了，真不想这个夏天就吹着空调刷着剧把这个假期混过去啊。
1: 那就报名参加花样遛娃团暑期特线，8天7晚，青甘大环线沉浸式西北穿越，咱们跟着主持人慢慢走，去青海湖边住，去茶卡盐湖踩踩天空之镜，还有敦煌的莫高窟，晚上再去沙洲夜市喝杏皮水。
0: 那行啊，就这么定了，把西北的辽阔装进咱家的相册里。
1: 放心，专门设计的慢节奏，拒绝特种兵式打卡，吃得好，住得舒服，每天车程严格控制，咱们也能彻底放松。这一路既是带孩子见世面，也是咱俩的二次蜜月。关注私家车999，回复清单立即获取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带上家人，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2: 这划船呢，讲究的就是一个快字，哎，该出手时就出手，你有我有全都有，哎，走起。
3: 什么快？我看这船沉的也快吧。
2: 救命啊，救命啊。
3: 我说你不是会游泳吗？
2: 是啊，可那石头上写着这儿禁止游泳啊。
4: 私家车999提醒您远离危险水域，安全牢记心中。
5: 私家车999主播朋友群，1周7天福利不重样，你准备好了吗？
6: 周一晒单05元券，周二大牌秒杀地板价，周三积分当钱花，周四秒杀再加码，
5: 周五限时88折，周六拼团大家一起省，周日积分兑好物，下单省更多。
6: 主播亲自试过的性价比爆款，从应季刚需到生活小物，群里随时分享真实体验，
5: 好物不私藏，群里一起种草，团购更省钱。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朋友进群，买到就是赚到，
6: 回复朋友进群，等你来淘羊毛薅。

0: 不停。
1: 夏夜的风跟蒸桑拿似的，这种天最怕身上被汗一闷嗖的发酸，所以说啊，选对香水很重要。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圣罗兰自由之水，就是能在这种黏糊的天里给你撕开一道凉气儿，这就叫圣罗兰女孩的劲儿。天越热越要清清爽爽，绝不凑合。瓶身呢还是那件高定首饰，不对称的瓶盖像被风掀起的晚礼服裙摆，金色的 YSL 链条晃着碎光，往梳妆台上一放，贵气感十足。最重要的是它的香气，前调是冰镇的佛手柑混着陈露橙花，刚喷出来那一下，就像你猛地吸了一口冰镇橘子的汽水，透心凉。中间的薰衣草味儿特神奇，不是奶奶杯的花露水，而是一种大女主的清冷劲儿。后调呢，龙涎香则延续了温润悠长的余韵，不呛不燥，哪怕是外头40度的高温，闻着它呢也觉得后脖颈吹过了一阵凉风，这才是专属于夏天的呼吸感。上班通勤，它是你的底气；晚上约会吃烧烤，它是你的小心机。七夕送女友，比只吃一顿饭可浪漫太多了。那专柜呢，50毫升的正装要1220块。今天我们山水时光年终大促，七夕冲业绩加码补贴，今天50毫升正装直接299拿走，不到专柜1/4的价格。这波羊毛不薅，等涨价拍大腿也回不来了。赶快回复香水，在4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下单一下吧。早买早美美的，我们所有的产品呢也都是海外直采，每一瓶都有唯一的素颜二维码，全程可查，保证正品，并且二次销售也支持你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放心下单。夏天的香气不该将就，七夕的心意更要够飒，回复香水来抢单一下，让这瓶夏日战袍香陪你在热恋里清恋，在烟火里自由。夏天涂面上最怕的是什么呢？糊脸、闷痘、难吸收，温度每升高一度，皮肤对厚重感的容忍度就降一分。所以说，当我把那瓶秋冬面霜换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致面霜那一刻，才真正读懂了什么叫做给皮肤减负。那夏天为什么值得拥有它呢？3个理由直接划重点。第一，它的肤感绝了， Q 弹果冻质地，挖出来会自己慢慢流平，推开凉润清爽，完全不黏不腻，夏天用毫无负担。第二呢，是成分很硬核，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硫肽杠八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丝乌露，层层补水加锁水。第三呢，是价格真香，日常价199元已经很值了，那这次帮大家争取到的是限时秒杀价，只要89元。夏天也可以拥有一瓶很有质感的轻薄面霜，现在新客添加启微客服，再额外赠送2片古法面膜试用装，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2瓶面膜试用装，福利千万不能错过。欢迎朋友们在499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2: 播客大玩家，你的假日有声杂志。
3: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播客，然后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怎么在家里面煎出美味的牛排。
4: 没错没错，我们会从选牛肉开始跟大家聊一聊一些实用的小技巧，最后还会分享几种不同风格的吃法。
3: 我们先来聊第一趴啊，就是精选食材开启美味前奏。说到煎牛排，你觉得不同的部位都有什么独特之处，适合什么样的人呢？
4: 就是其实每一个部位都有它的粉丝嘛，就比如说像这个菲力，它就是最嫩的嘛，然后它又几乎没有什么脂肪，所以它特别适合那种老人啊，或者小孩啊，或者说就是喜欢这种瘦肉的人。那它的缺点就是你煎的时候稍微一不小心它就容易干，所以你可以就是包一点培根啊，或者说用这种先高温再低温的方式可以锁住它的水分。
3: 哦，原来是不同的部位要搭配不同的做法呀。
4: 没错没错，那像那个眼肉，它的这个大理石花纹就是非常漂亮，
3: 对，
4: 然后它的这个油脂又很丰富，所以它的风味是非常足的。
3: 对，
4: 那喜欢这种浓郁的牛油香的人，他肯定就会选这个眼肉。那西冷它又有嚼劲，又有这个油边儿，那你把这个油边划几刀，它就不会卷起来。
3: 对，
4: 板腱、上脑还有这个牛小排，其实性价比都很高的。那你做这种厚切啊，或者说做这种韩式的这种风味，都是很好的。那剔骨啊、战斧啊这种带骨头的，它又有那种仪式感，又有骨头的香。那你就是请客的时候上这个绝对是很有面子。
3: 那就是说咱们如果说想在不同的季节吃到最好的牛排，这个挑选上有什么门道吗？
4: 嗯，夏天的话天气比较热，那我们就最好是选这种脂肪稍微少一点的部位， 那就是飞利啊或者是板腱啊这种，然后它的厚度呢最好是在2到3厘米的这种圆切的牛排，这样的话你煎出来它才不会腻。那冬天的话天气冷了，我们就可以选这种眼肉啊西冷啊这种带雪花花纹的，那这个时候你吃起来就会特别的香，特别的满足。
3: 哦哦哦，原来是季节真的会影响你这个牛排的选择呀。
4: 没错没错，那像我们国内的话大部分都是这种草饲的牛肉，它会比较瘦一些。那如果是说你想要吃这种比较顶级的谷饲的 M3 到 M5 的这种澳洲的或者是美国的这种牛肉的话，那肯定就是更好了。那如果你是新手的话，我建议就是先买这种正规的品牌的，然后标清楚的是原切的这种牛排。那如果你想要说再更有风味一些的话，那你可以选这种已经排酸了的，或者是说已经熟成了几天的这种牛肉，那你做出来肯定就不会出错。
3: 哎，那我想知道，就是这个不同的部位的牛排，它在煎的时候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细节吗？
4: 像菲力的话，它就很容易熟，所以你在煎的时候就一定要特别注意它的火候。那西冷的话，它这个边上的这个油边，你最好是提前给它划几刀。那眼肉的话，就是你要高温快煎，才能把它的这个油脂的香气给逼出来。那板腱和上脑的话，你如果是厚切的话，最好是用低温慢煎，这样它的这个筋膜才会软。那剔骨啊、战斧啊这种带骨头的，你就可以先把骨头那一面先煎一下。
0: 对，
4: 所以就是说你了解了这些之后，你就可以在煎的时候针对不同的部位来调整你的做法，那你就可以把每一块牛排的优点都给发挥出来。
3: 哎，那接下来我们要聊的就是这个掌握技巧煎出完美牛排这一块了。对，那首先想问一下，就是这个牛排煎之前到底要怎么准备才是最靠谱的？
4: 这个其实最关键的第一步就是你得提前把牛排从冷冻拿到冷藏。
3: 对，
4: 提前多久呢？就至少要提前12个小时。
3: 对，
4: 那如果你要是很着急的话，也可以用冷水泡，但是千万不能用微波炉啊。
3: 对，
4: 然后等它差不多要煎之前的1-2个小时，你再把它拿出来放在室温下面回温。
3: 哦，原来解冻和回温都有这么多门道。
4: 没错，然后这时候你还要用厨房纸把它表面的血水啊什么的都擦干。
3: 对，
4: 千万不要用水去冲啊，两面都撒上盐和黑胡検。你可以提前个10分钟到30分钟之间让它入味，如果你喜欢的话也可以再刷一层薄油，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保证它在煎的时候可以达到一个你理想的口感和风味。
3: 如果说想要在家里面自己煎出一块比较理想的牛排的话，这个锅具啊、火候啊、包括时间怎么控制才是比较科学的吗？
4: 首先锅子的话最好是用铸铁锅或者是这种厚底的不锈钢锅，千万不要用那种普通的不粘锅。然后火的话就是先用大火把锅子烧得非常热，有一点点冒烟，这时候你把牛排放进去，你会听到它滋啦一下子，这时候你不要着急去翻它，你可以看一下你的牛排的厚度，如果是2厘米的话，每面各煎40秒到60秒；如果是3厘米的话，就是1分40秒左右。你如果想要再熟一点的话，就每增加1分熟，你就多煎20秒；如果你想要7分熟的话，就是2厘米的是1分45秒，3厘米的是2分20秒。
3: 这个时间真的是分毫不差呀。
4: 然后在煎的过程当中的话，你可以，用这个盐和胡椒来试一下这个锅子的温度，就是你撒一点在上面，它马上就会冒泡，你就可以知道哦，这个锅子已经够热了。这个时候你要注意的是，如果是薄的牛排的话，就全程大火；如果是厚的牛排的话，你可以先大火煎出这个焦壳之后，再转小火慢慢的煎。在最后1分钟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黄油啊和这个大蒜啊还有香草放进去，用这个融化的黄油不断的浇在这个牛排上面。如果你喜欢的话，你可以把这个牛排立起来，把它的这个四周的这个脂肪也煎一下，这样的话可以让它的风味更足一些。
3: 哎，那我们怎么能够准确的去判断一块牛排到底煎到几分熟了呢？
4: 其实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就是你用手指去按这个牛排的表面，然后去感受它的弹性。1分熟的话就类似于你按你这个大拇指的这个根部，3分熟的话就是你大拇指和食指捏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根部的这个软硬程度，5分熟的话就是大拇指和中指，70成熟的话就是大拇指和无名指，全熟的话就是大拇指和小指。
3: 哦，这个手测的方法还挺有意思
4: 的。然后另外的话就是你也可以用这个温度计去测量它的这个内部的温度，就是1分熟的话是50度，3分熟的话是55度，5分熟的话是60度，70成熟的话是65度，全熟的话是70度以上。那一般像这种菲力的话就建议大家是煎到3分熟，西冷的话是3到5分，眼肉的话是5到7分，这样的话就是你吃的口感会最好。另外的话就是不管你是用哪种方法煎好的牛排，都一定要让它静置5到10分钟， 这样的话它的这个肉汁会分布的更均匀，你切的时候也不会一下子全都流出来。
3: 我们现在要进入到这个多样吃法解锁牛排新体验这个环节了。
4: 对，
3: 好吧，我觉得第一个问题就是除了这个传统的煎烤之外，牛排还有哪些比较新颖的做法，或者说比较跨界的搭配是值得尝试的？
4: 其实现在牛排的做法真的是五花八门，你可以比如说你做这种中式的小炒，把牛里脊和这个腐竹啊，或者是和这个芦笋啊一起炒，就是你这个又脆又有嚼劲儿，然后又有那种肉的香味，你还可以把它做成这种番茄牛肉炒蛋，这种就是让你非常有食欲的家常菜。你还可以把它做成这种蒙古牛肉煎蛋锅，就是你可以大家围坐在一起吃，非常有气氛。
3: 听起来好像就是说无论你喜欢什么样的口味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牛排吃法。
4: 没错没错没错。
3: 对，
4: 比如说你想要那种异域风情一点的，你可以把它做成日式的寿喜烧，或者说你把它做成这种泰式的凉拌的牛排沙拉，就你又有那种酸辣又有那种清爽。你想要那种仪式感一点的，你可以做那种威士忌火焰牛排，或者说那种炭烤的战斧，然后再搭配一些这种创意的酱汁儿，或者说你把它跟一些咖喱面啊，或者是一些热带水果啊一起搭配，你可以让每一顿都变得很独特很有趣。
3: 那如果说想要在家里面做牛排的时候再提升一个档次，或者说让它变得更有创意一些，有什么比较实用的小技巧，或者说比较独特的一些 serving 的方式可以推荐给大家？
4: 嗯，其实就是你把这个牛肉和鸡蛋搭配在一起就已经是一个蛋白质和营养的一个升级了。
3: 对，
4: 然后如果你再搭配一些比如说彩椒啊，或者是一些新鲜的蔬菜，那你就会让它的这个维 C 的含量和这个铁的吸收率都大大提升。那如果你是做那种剩的牛肉，你还可以把它做成这种炒饭，或者是做成这种煎蛋饼，那你就又是一个早餐或者是夜宵的一个新选择。你可以用一些木瓜蛋白酶或者是猕猴桃汁来给它嫩化，你切的时候记得要逆着这个纹理切，这样的话它会口感更好一些。你摆盘的时候可以用一些时蔬啊，或者是用一些这个菠萝炒饭啊，或者是用一些这种百香果柠檬虾这种东西来点缀一下，就会让你的这个视觉和味觉都有一个焕然一新的感觉。
3: 那其实很多人可能一想到牛排就觉得它很高热量很厚重，那你觉得牛排怎么做可以变得比较健康比较轻盈，同时又比较适合现在这种快节奏的生活？
4: 其实现在的这个快节奏的生活下面，你是完全可以用这个薄切的牛排来做一些这种快手的炒菜，然后或者是说你把它做成一些拼盘呀，或者是做成一些这种小的 tapa 那种形式的，你搭配一些杂粮饭，或者是搭配一些意面，就你既可以控制这个分量又可以让它变得很丰富，你选一些比较瘦的部位再配上一些新鲜的蔬菜，你又可以减少一些脂肪的摄入，所以说它完全可以满足你对于这种健康和效率的这种。
2: 私家车999提醒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晨时通勤忙，车流接匆忙，愿你一路绿灯马力全开，上班不迟到，奖金少不了。
2: 夏天除了要防晒，更要由内而外的清凉。
0: 私家车999暑期清凉季大牌专场来了，
2: 速吸鞋踩水，防晒乳防护，精华油修护，大牌眼霜熬夜也不怕，
0: 口碑爆款远不止这些，更多好物等你来翻牌，
2: 通通清凉放假，不用比价直接省。
0: 关注私家车999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朋友，添加主持人小助理微信，
2: 天天都有专属价，羊毛薅到手软，
0: 回复朋友加入私家车999大家庭，
2: 这个夏天让你清凉更精致。
5: 装宽带真省心，联通帮你全搞定，城也通村也通，河南处处都说中，不用等不用找，联通早就搞定了，全覆盖服务好，宽带就选联通妙，网速稳延迟低，游戏追剧无压力，资费划算福利多，靠谱服务没得说，靠谱服务没得说，联通宽带2000兆全覆盖。
1: 今天这条消息呢，我要用最激动的语气告诉大家，因为只有8月6号和7号，错过就真的没有了。山水时光商城给大家送代金券了，伏天暴晒，空调猛吹，熬夜刷手机，毛孔粗大，T区出油两颊干，敏感泛红，痘痘闭口反反复复。针对这些晒后修护，我们的商城推出了七夕真爱礼，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再送所有听众一张200元的专属代金券，江湖救急。赫莲娜呢，法国高奢护肤品牌，绿宝瓶是王牌中的王牌。这三件套呢，从调理角质层到高浓度修护，再到锁水保护，一整。